0: 以前说来这儿很好吃，
1: 嗯，
0: 它不是说就不是说那种差不多那感觉，
1: 嗯，
0: 很好吃。我当时
1: 体验一样，
0: 对，我坐那时候我都替老板鸣不平，
1: 嗯，
0: 我这凭啥？一共没五分钟路，那儿还得排成那样呢？
1: 嗯，
0: 这真的就是，其实
1: 可能人的心里会觉得一看，哎呦，一定差别很大。
0: 嗯，
1: 我们也跟大家做一个就是小的建议，未必你的旅行，
0: 嗯，
1: 如果说时间不够充裕的话啊，
0: 嗯，
1: 未必为了一家你需要排那么长的时间。
0: 哎，是
1: 你尝尝别家，说不定就是，
0: 嗯，
1: 就是
0: 真的就差不多。你冻酸奶，你，
1: 嗯，
0: 你说就给那街上，那是吧？平均每隔一家店铺就有一家冻酸奶，你说它有啥区别？都说自己是第一家，
1: 现在还有吗？
0: 我这现在我不知道了。
1: 嗯，
0: 那早些年的时候，那会儿一去，你看每一家都挂，
1: 嗯，
0: 是个，我是这条街上第一家。
1: 嗯，
0: 我说这争竞啥呢？你这有啥争竞的？你这对吧？这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这大家一块儿这合起伙来开开心心卖就得了，
1: 嗯，
0: 是不是？
1: 来，我们再说到一个前一段时间流量爆款的美食，就是超长蛋挞，
0: 嗯，
1: 朋友们不知道你吃了吗？
0: 嗯，
1: 它作为新晋的网红单品，一度是火出圈，我身边不少朋友都在朋友圈，
0: 嗯，
1: 包括朋友群里面，跟大家就晒过分享过，
0: 嗯，
1: 今天到手超长蛋挞了，
0: 嗯，
1: 然而国庆假期结束刚不久，社交平台上陆续就有商家官宣超长蛋挞即将下架，
0: 哦，
1: 有商家直言这阵风已经过了。
0: 哦，这么快啊。
1: 哎，从8天售出超70万份的风光无限到不足2个月，
0: 嗯，
1: 就匆匆退场，超长蛋挞的这个速朽轨迹折射出了当下网红食品行业一个让人深思的话题啊，
0: 嗯，
1: 就是流量它可以捧红一款产品，但是却没办法替它留住消费者。
0: 哦，来得快去得也快。
1: 你想想看，它一开始就你埋下了伏笔，你为了维持60厘米长条的造型，
0: 嗯，
1: 那你那个塔皮是不是得做得又厚又硬？
0: 哦，那是。
1: 你跟就是市面上那些特别好吃软糯超薄的，
0: 嗯，
1: 它你这个就比不了。然后呢，蛋挞液呢却薄得可怜，
0: 嗯，
1: 然后消费者开始纷纷吐槽，怎么全是皮，没有那个蛋挞液啊？
0: 你吃的就是瓤啊？
1: 啊，就觉得又干又难吃。
0: 嗯，
1: 有人甚至调侃，我买了个超长蛋挞皮。一个蛋挞可能外形你博了一下眼球，
0: 嗯，
1: 但是你牺牲的是基本的一个实用的体验。
0: 那是，
1: 嗯，还有商家说你买过尝了一次，这些东西就卖不出去了，可能他就没有回头客了，就不会再来买了。
0: 所以其实你看，去销售啊，当然需要噱头，把大家引过来，是吧？
1: 嗯，
0: 这个，但是呢，怎么留住，其实那更是学问。
1: 嗯，
0: 你要说能留住顾客，那还得是实实在在你的产品力。
1: 嗯，
0: 对吧？那你要说自己这个东西好与不好啊，大家都能心知肚明。
1: 嗯，
0: 你看严香说前些年就刷着一个这个网红凉皮儿，
1: 嗯，
0: 说排队，说就他说我有一个这个观点，就是只要为了吃，我是能忍住的，
1: 能排，
0: 我是
1: 晒能站，
0: 我是可以排的，
1: 嗯，
0: 啊，虽然晒排的最长，但是吃完之后呢，
1: 觉得非常好吃，
0: 对，
1: 就觉得这个排队是值得的。
0: 对，但他是我觉得你看每个人排队值不值啊？
1: 嗯，
0: 他有自己的这个评判标准。
1: 嗯，
0: 那么严小阳说呢，他说我就喜欢排队，排的是啥呢？就是那个作者的线下签售会。
1: 哦，
0: 他说一个是大家一块儿排队等着签售。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能在这儿排队的肯定都是粉丝。
1: 嗯，
0: 大家趣味相投呢，还能一块儿聊一聊。
1: 啊，
0: 对吧？
1: 哎，就是像这种大家排的时候，也不会说争抢谁去前一位。
0: 大多数啊，我觉得能去排签售的，
1: 嗯，
0: 就是。相对来说呢，普遍的
1: 比较礼貌友好的，
0: 对，就这认知呢，还能有一个大概齐的这个水平，
1: 嗯，
0: 但是真的就是有我特别感觉特别明显，
1: 嗯，
0: 就是有作家有流量和作家没流量啊，就差的特多，
1: 嗯，
0: 因为前一段我不是去参加那个书展嘛，
1: 嗯，
0: 就有很多非常厉害的作家，
1: 嗯，
0: 在那儿签售，
1: 嗯。
0: 真的排队人很少，
1: 哦，
0: 真的很厉害的作家，
1: 哦，为啥呢？
0: 因为他没流量，
1: 哦，
0: 你知道吧，就是没流量。但是还有呢，还有一些呢，就是属于我也没咋看过他的作品，咱也不敢评价好坏啊，
1: 嗯，
0: 但是人家有流量，
1: 嗯，
0: 那人乌泱乌泱的，
1: 哦，
0: 乌泱乌泱的。但是但凡要是有一个艺人来做签售，
1: 哦，
0: 那个人马上就 就你也不知道他书写的好坏，咱
1: 就尽管他写没写过书，
0: 你
1: 哪怕是第一次尝试，
0: 对，
1: 嗯，
0: 乖乖，那人山人海，我就是你这个，你没办法，你这个，你知名度啊，你确实这个事儿它也是个玄学，
1: 对，
0: 它也是个玄学。
1: 哎，有机会如果说就是大兵来郑州的话，你能不能就是说也不用引荐啊，就是给我一个机会，坐在台下，能看一看。如果说结束之后，能一起
0: 吃个饭，
1: 签个名啊，签个名，然后。
0: 你这样，这个主任，
1: 但是你
0: 我买我这个尽快落实。
1: 但是这个，但是有就有一点说起，你不能告诉他
0: 啊，
1: 我没有看过他的书，我只是看他短视频啊。这个你不能告诉他，你说你不能说，哎，这是我同事非常非常的喜欢你，近一年都在看你的短视频。你一定要说。就编也得编出来两个，他是从你哪两个书他特别喜欢，然后开始现在就是追你的短视频。
0: 你看我跟你说，你这一看都是对咱节目的认知，传播影响力的认知啊有偏差。
1: 哦，怎么讲？
0: 你自己都说出去了，你都不怕这切片传到人家那儿？
1: 哦，对，我们看这视频呢也能切片，
0: 真是你知道，这事儿是能切片的。刚才那轱辘掐了，别切片啊！
1: 好，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排队的事儿。我们问问朋友们，你曾经为了什么？排过长队？
0: 哎，
1: 你为了哪一款就是产品或者说美食，你愿意为了它排队呢？
0: 哎，是
1: 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我们欢迎朋友们继续互动。

0: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4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1: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运动完直接坐下躺平，第二天肌肉酸痛僵硬，恢复慢还影响下次的训练，那你一定是训练之后的拉伸没有做好。今天 Q Baby 教你五分钟三步搞定运动后的拉伸，来帮我们恢复肌肉，缓解酸痛，还能塑形。首先呢，第一步就是我们的上半身要舒展拉伸，无论你是坐姿还是站姿都 OK。先做我们颈部左右侧区加前后拉伸各30秒，再双手向后拉伸肩部，掌心向后，手臂伸直30秒的时间。最后来做一下体侧拉伸，一只手向上伸，身体呢向对侧来慢慢弯曲，30秒的时间来放松我们的颈肩背。其次呢，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腰腹核心的放松。我们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腿弯曲向两侧来缓慢的贴地，左右各停留45秒的时间，感受我们腰腹侧肌的拉伸，并且呢也可以坐姿抱腿向胸前停留30秒的时间，放松下部和我们的腰椎。那最后一步呢，就是我们的臀腿深度的拉伸了，坐姿做腘绳肌拉伸，一腿来伸直，身体呢前倾来够我们的脚尖，维持45秒，这个时候再来换腿重复。之后呢，我们再做弓步压腿，也就是后腿膝盖来贴地，身体向前倾，坚持45秒，放松我们大腿前侧和我们臀部的肌肉。当然 KBB 还是要提醒你哦，拉伸的时候我们动作一定要缓慢，感受一下肌肉酸胀感就 OK 了，不要用力过猛，呼吸要保持顺畅，保持拉伸时的一个均匀呼吸。不管你练多久，运动之后都要做，帮我们的肌肉更好的恢复。如果感觉到关节不适的时候，也可以来减小幅度，安全是第一位的。运动之后一定要跟着 KBB 的节奏来放松一下，让我们的肌肉恢复更快，线条也更优美，加油。

0: 放弃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我们视频端外 Lucky 这位朋友，他说再好吃的美食，排队超过30分钟，我就不吃了。
2: 哎，你看，这就是大家就衡量标准不一样嘛。
1: 嗯，
2: 有朋友就说我喜欢，我不管怎么排都行。
1: 嗯，因为我在排一个我喜欢吃的东西，我愿意花这个时间。
2: 对，但是就是我，你像这个 Lucky 这位朋友，他这个跟我这个，我们俩有点像。
1: 嗯，
2: 就是我甭管是啥，就是我有一个自己的接受底线。
1: 嗯，
2: 突破这个底线就不行了。
1: 嗯。
2: 就当时我当就是排也排队排那个马伯庸的，
1: 嗯，
2: 然后那个马伯庸的那个签售，
1: 你看人同销排的队，咱都是奶茶，都是面包，
2: 就是
1: 蛋挞，同销就是马伯庸，我排的行，排的队怎么了？
2: 我当时排了大概有一个小时。
1: 哦，
2: 哎呦，我没有想到，
1: 嗯，
2: 就是这么多人，
1: 嗯，
2: 而且关键是就是啥呢？就是他这个签售呢，他还不跟有些签售是什么呢？他就是每个人有限制，
1: 嗯，
2: 你就是五签三本，签几本。嗯，他那个签售呢，就是你前头不管买几本都签。
1: 嗯，
2: 我为啥慢？我就看前面。都爆一落，我心都凉了。我当时我说你们
1: 这个跟排奶茶是一样的，因为我讲不出第二个作者的例子啊，我只好举奶茶的例子，就是你看前面一个人订7杯，
2: 嗯，
1: 你整个人心就凉了。
2: 嗯，当然了，以我在这个圈内的咖位，我其实可以不用排队的。
1: 但是营销素质高啊，你不愿意跟作家的粉丝抢。
2: 我主要是大意了，我没想到这么多人，排了一个多小时，这是属于就是，这你投入成本了，
1: 嗯，
2: 我已经这个就是在这儿站了，
1: 嗯，
2: 你就想着那我高低就什么，我就再排一会儿吧，
1: 嗯，
2: 我其实一共就2本书，
1: 嗯，
2: 而且这2本书都不是我要的，
1: 嗯，
2: 我是帮别人带的，
1: 嗯，
2: 我回来我关键是我也答应人家了，
1: 嗯，
2: 说帮人家带的。哎呦，我在那儿给我等的呀，关键是那个马伯庸也很有意思，然后呢，就是正常刚会再上来会跟大家有一个分享嘛，就是要就是所谓再说跟那个大家聊聊天，说这本书什么什么，然后呢，马伯庸上来说完之后，说完以后，基本上说了几句开场之后，他说是这样，我今天看人确实是多，
1: 嗯，
2: 我想啊，大家可能。也不一定非得想听我说，还是想把书签了，是吧？那我就少说几句，咱开始吧。
1: 挺好。
2: 嗯，对，这个人家也是属于这个比较就是能够照顾到大家的这个，
1: 嗯，
2: 照顾到大家的情绪，
1: 接地气。
2: 对，比较接地气。
1: 小外这位朋友他说，好多年了，喜茶在郑州的第一家店。
2: 嗯，
1: 我在镇红城排队排了2个多小时，
2: 哦，
1: 买了一杯葡萄奶盖。
2: 嗯，
1: 第一次尝试奶盖，
2: 嗯，
1: 发现自己并不喜欢喝。
2: 哦，且有好多，你看这个我为这奶茶排过的队啊，
1: 嗯，
2: 喜茶我确实我也排过，
1: 嗯，
2: 然后呢这个卷茶我也排过，
1: 哦，对，
2: 卷茶我也排过，还有那哪个我排过，让我想想啊，嗯啊，对，还有那个有一家咖啡，
1: 你得说够3家，麒麟大口茶，
2: 对，就麒麟大口茶我倒没有给排过，哦，那个咖啡叫什么呀？那个咖啡叫，就上次咱俩还喝那个。
1: 哦，那个
2: Manner 是
1: 叫，对，
2: 是
1: 的，是
2: 这么叫
1: 吧，没错，
2: 对，这个我排过，
1: 嗯，
2: 然后剩下的很少排了，
1: 嗯，现在都不需要排了
2: 啊，对，就是那时候是他们那个就是叫什么，就上

0: 上市的时候，
1: 嗯，
0: 就是那个大家受欢迎度极高的那会儿，
1: 嗯，
0: 我那会儿排的时候，我自己我还跟那儿琢磨呢，我为啥要排？然后我扪心自问，我单纯就是觉得，别人排到了，我必须也得排到，
1: 哦，
0: 我不能没有，
1: 要尝试一下。
0: 对，单纯的就是这样的一种虚荣心态。
1: 哎，哦，你这种虚荣心态，你用到你给太太买一个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呢？这还不用排队，
0: 对，
1: 在我们节目里面直接就跟您发货了。
0: 嗯，只用回复一个气垫到微信平台上，您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1: 是的，因为在第一波我们在跟大家分享冲锋衣嘛，所以呢，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呢，我们就稍微压了一压。
0: 嗯，
1: 其实这款产品我们每一次跟大家分享的时间都有点靠后了，它真的是一款女性刚需的，就是本命好用的气垫。
0: 嗯，
1: 寒露节气刚一过，干冷的季节到了，护肤的朋友都清楚气垫该换了，皮肤正在处于外油内干的一个拉扯期。
0: 嗯，
1: 普通的气垫这个时候是怎么漏气的呢？夏天那只太控油，以至于会越用越干，
0: 是
1: 滋润型的又压不住油，早上精心拍好的底妆经常撑不到午后就塌了。
0: 哎，
1: 这个时候能稳住底妆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
0: 嗯，
1: 它不是普通的气垫，是长在脸上的一种高级感。
0: 是
1: 为什么它能扛住整个秋冬呢？三个硬核点跟朋友们来说一下。
0: 哎，
1: 第一呢，是它丝质微网的设计。
0: 嗯，
1: 它的奶油粉霜经过0.04毫米丝质微网的精筛，
0: 嗯，
1: 来到你的粉扑上面，再来到你的脸上，上脸就是特别的轻薄服帖，
0: 是
1: 不卡纹不卡粉，微米的粉体自带那种光泽的呼吸感，你反复去叠加也不会厚重假面。
0: 嗯，
1: 我之前跟大家说了，我自己买的那个网红的一个气垫，
0: 嗯，
1: 就是价位会比圣罗兰稍微便宜一点，但是真的不好用，用完之后这个鼻翼两边就是很明显的那种粗颗粒。
0: 嗯，
1: 后来我就不用去加那个护肤水啊，我不用去卸妆，我就拿这个圣罗兰 YSL 的这个气垫再往上面一压一盖，
0: 嗯，
1: 立马一秒细腻，不夸张的来讲就是 YSL 就好用到这种程度。
0: 嗯，
1: 同时呢它也是一个高遮瑕因子的气垫，如果说一个气垫它只保湿但是不遮瑕行不行，那真的很不 OK。
0: 嗯，
1: 你的红血丝然后你的那个粗毛孔如果说都盖不住，它达不到一个细腻的美妆效果。
0: 嗯，
1: 但这一款像瑕疵泛红毛孔你轻拍几下就隐形了。
0: 嗯，
1: 搭配聚谷氨酸天然角鲨烷和维他命 B3 的精华，一拍瞬间注入堪比500倍玻尿酸的高效保湿力，在遮瑕的同时还能帮你修护镇定肌肤装养合一。
0: 哎，是此外它还是一个奶霜的质地，
1: 嗯，
0: 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尤其是各位您这个 T 区啊容易出油的，
1: 嗯，
0: 这个用了它之后呢反而显得融合之后更自然，
1: 它就和那个 CPB 的隔离一样，就是越油越美。嗯，
0: 哎，
1: 全天抗氧化不暗沉，从早到晚都是刚上妆的那种透亮感，也就是说它持久性也会非常好。两款颜色让朋友们来选择，回复的关键词就是气垫，你是冷白皮喜欢冷白皮直接下 B10。
0: 嗯，
1: 如果说你是自然肤色追求更自然的妆感你就下 B20。
0: 哎，
1: 重点来了，官网正装12克专柜价695，今天我们999提前一批宠粉专场直降400，四折出头仅需299。
0: 是，
1: 但是我们仅有100个囤货的名额，也仅限3天。
0: 嗯，
1: 今天也进入到我们 YSL 这个皮革气垫销售期的倒数第二天了。
0: 嗯，
1: 我们虽然这款只限3天，它是限量的，
0: 是
1: 只有100个囤货的名额，也就是说它未必能卖到明天。
0: 嗯，
1: 所以说此刻大家听到回复气垫闭眼冲，我们抢一抢这100个囤货的名额。
0: 嗯，
1: 正品保真，我们一物一码可以扫码溯源，
0: 是
1: 从哪来过哪关到哪去，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
0: 哎，您直接回复关键词气垫就可以到手299的过12克的这个正装，我们给您直降400，四折出头，只有100个名额，您回复关键词气垫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如果说朋友你的太太，
0: 嗯，
1: 我们的男士男宝，
0: 嗯，
1: 最近说我快没气垫了，
0: 嗯，
1: 这款就是送给他的一个刚需，
0: 啊，
1: 他可能比口红那些东西就是更具实用性，
0: 嗯，
1: 而且一打开的那种皮革的设计就很有仪式感，也很好看。
0: 哎，
1: 赶紧回复气垫锁定我们的福利价，专柜价695，今天我们只需要299，回复气垫锁定100名福利。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好，大家好，我是陪你一百天玩转河南的 Q Baby。 说到河南的仙山，那老君山绝对是顶流，它距离郑州呢大概是3.5小时，如果说坐高铁也很方便，直接坐到栾川站再转车。山上山雾缭绕，金顶巍峨，就像是走进了仙侠剧里的场景。那我们第一天的行程呢，主打的是一个轻松休闲。我们首先前往的就是追梦谷，这里是老君山的后花园，溪水潺潺，瀑布成群，沿途都是平缓的栈道，走在其中，听着溪水叮咚，鸟鸣阵阵，仿佛就是置身于天然的氧吧，所有的疲惫都能被治愈掉。沿途呢还有不少的观景台，你随手一拍都是青山绿水的绝美画面，特别的出片。逛完追梦谷之后，我们乘坐钟灵索道上山，抵达半山腰的中天门，在这里可以稍微休息一下，逛一逛周边的小店，感受一下山里的宁静，也可以来提前熟悉一下第二天登顶的路线。中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附近找个餐馆吃点午餐，来尝尝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栾川豆腐一定得尝一尝了，味道朴实又健康，补充好体力。下午呢，我们就在中天门周边看看山间的道观建筑，感受一下道教文化的底蕴，也可以坐在石阶上看看山间的云雾慢慢的流动，享受这份难得的静谧。到了傍晚时分，我强烈建议你住在山上的民宿，看着夕阳给群山镀上一层金边，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1: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
1: 压
2: 马
1: 路。
2: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月兔分兔说，排过北京天安门附近的四季民福烤鸭，
2: 挺有名气的。
1: 当时前面就要排一个半小时以上，我决定排下去，是因为，实在那会儿走不动了，就只想坐在那儿等。终于排到了以后，觉得还挺好吃
2: 啊，
1: 但是不会再排第二次了。
2: 这是因为其实咱就说这烤鸭这个呢，就它品牌很多，就是口感好的也很多，就咱单位旁边那个就很好吃，是吧？就很好吃。
1: 是
2: 你要说在北京排过，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和我一样排过那个南门涮肉，对吧？那个南门涮肉，您甭管什么时候去，基本上都得大几十号人，在那儿排着。那但是有的时候，咱说尤其是去外地旅游，好不容易来一趟，你得考虑自己这什么高铁也买了，酒店也订了，是吧？那咱等就等了。因为可能。

0: 有这个他不说我都不知道。
1: 嗯，
0: 这说完之后还真的是有那个冲动过去排一下，
1: 下回啥时候再往那边去我看看。
0: 咱可这位朋友下次去的时候反正排一个也是排，排三个也是排，
1: 要三个叫个跑腿送过来是吧，
0: 都不交了可不要真的排啊，因为送过来都不交了，
1: 不是取关了，有点觉得是事儿的，看你们
0: 外地的朋友打开广播就是这什么节目都不交了，这是一档什么品质的早高峰节目
1: 都屁了都
0: 我们也感谢就是朋友的分享啊，其实我们今天也可以分享到一些巷子里的宝藏馆子嘛。
1: 那、哎、是韩寒在这个视频端说呀，他说这个看、就是看不能看，
0: 说我不能看直播，说因为腾霄在我的脑海当中是朱广权的脸你想这是各有各的美吗，
1: 就是我客观说，就是虽然啊，这个有人说我像梁朝伟，有人说我像金城武啊，
0: 但是
1: 那确实我也不信，但是你要说朱广权老师，我自己认为，我俩长得是有真的像。现在大家看视频直播，我是胖了，你知道吗？我是胖了。
0: 腾霄还瘦的时候，
1: 我瘦的时候，我俩确实像，就是、
0: 真的啊。
1: 他到啥程度啊？就是我一发小啊，我一发小，我们俩我关系很好，就有一天跟我发信息，他说，他发语音，说你折不折？我那天我整给楼上，我给这忘了，俺妈给楼下嗷嗷叫了，喊我下路
0: 啊、
1: 哦，然后说汪东桥去中央电视台了。我下去一看，突然大家还真是像，
0: 看出来了。腾霄也不是一个啊，腾霄这人能教，我已经看出来，他也不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
1: 啊、
0: 这都信，这你也信？
1: 但是就早期我瘦那会儿，
0: 我觉得你还是更像金城武。
1: 哎呀！麦老师，你要说就
0: 一盒路上那个煎饼果子去排吧，
1: 那都往一边放，你知道吗？你但凡你说你要替班，你就说，你知道吧？我在所不辞，我跟你说，
0: 为啥咱的那个最为什么咱们的目标都是替班啊？
1: 至于这实在，你知道我要许你个煎饼果子，那个比较虚，你知道吗？对不对？你知道，
0: 而且这个也不花啥钱。
1: 对，而且我替你几率也不多，毕竟咱俩是搭档。
0: 是的，来吧，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啊马路。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大家都可以随时发送过来，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你排过最长的队，是哪一家？是什么商品？是什么产品？你愿意为什么来排队呢？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当然，此刻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再一次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冲锋衣”了。因为我们的北面1990经典单层冲锋衣，马上也要下架了。
1: 是，
0: 下周就是霜降。我看了一下下周的温度，大概是在19度左右。就从周六的时候就可以，就是会下雨开始降温了。
1: 是是是，
0: 毕竟到霜降了嘛。你穿厚的话闷汗，这个季节很尴尬，早晚温差也大。
1: 对，
0: 穿薄了，你早晚冷风直钻。再碰上一场阴雨，浑身淋湿，确实是不舒服。所以想要一件既挡风防雨又好看百搭的外套，今天就跟着我们999去入手一下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
1: 是，这北面作为专业的户外国际大牌，这个干这行半个多世纪了，专业底蕴可以说相当扎实了。那同时呢，这个1990系列啊，也是人家的一个现象级的经典爆款。
0: 是的，
1: 山上能扛，街上能穿。这个甭管您是时尚界的明星，还是咱们说这个上班打工通勤，您穿上这一款，实力和品味都能彰显。
0: 你去小某书上去看一看，这是有很多的那个国外的博主啊，他也是分享这一款。因为这么多年不管怎么迭代，他都在，是1990系列真的经典。
1: 是，
0: 穿上它也是你实力和品味的一种彰显。大家此刻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
1: 冲锋衣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也跟大家说一下它的整个这个核心的技术啊。首先是一个100%的三防科技面料。甭管是这个风再猛也能隔住寒气。自带防油污、耐磨刮擦、背包摩擦、树枝刮蹭，这些功能全都有啊，您都不用怕。
0: 同时它已经不是一个轻户外了，也不是一个普通的防泼水，做到了暴雨级防水，已经做到一个功能性这个冲锋衣的面料。这个科技就是说，雨水落在衣面上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暴雨天照样看爽。
1: 是，
0: 这就是

0: 它的 GTX 全压胶工艺，
1: 对，
0: 所以它贵有贵的道理。
1: 是，另外呢，这个为了怕您穿上闷呢哈，闷汗啊，
0: 嗯，
1: 它有一个腋下的透气拉链，
0: 嗯，
1: 您一动它就能散热。咱说呢，平时散个步、遛个弯都不闷得慌。
0: 嗯
1: ，YKK 的品牌拉链非常顺滑，也更耐用。搭配呢还有一个双门襟的暗扣，
0: 嗯，
1: 这样的话等于是双层的帮您这个锁风挡雨。
0: 是的，经典的撞色拼接，上身利落不臃肿，只有胸肩是黑色的拼色，其他有其他的颜色跟它撞起来，
1: 嗯，
0: 那形成一个就是既活泼又利落的整个很年轻化的一个颜色的搭配。
1: 是，
0: 它也兼顾了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上身利落不臃肿，街拍还特别时髦，一件顶三件。
1: 嗯，
0: 我很喜欢这个户外冲锋衣的一个原因啊，
1: 嗯，
0: 就是它真的很显瘦。
1: 哦，那倒是，
0: 就是哪怕你最近就有一点吃胖了，
1: 褶这个身材，
0: 对，它就是很好的一个掩饰利器。
1: 对对对对，你
0: 穿上你很精神。
1: 我现在就基本上就是秋天的话呢，基本上是冲锋衣，嗯，
0: 是吧？
1: 嗯，
0: 你看你还去普通选一个夹克或者说就是外套，
1: 嗯，
0: 它未必是因为大就能帮你遮肉，嗯，
1: 对，
0: 冲锋衣是因为它的剪裁足够利落，就是脖子连帽子那个地方，
1: 嗯，
0: 它足够有支撑，
1: 对，
0: 整个穿起来就是你给你瘦十斤的那种视觉效果。所以就是户外现在真的很流行，大家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冲锋衣来一键抢单。
1: 嗯，
0: 成人80到200斤，
1: XS 到2XL，
0: 对，80到200斤你都可以穿，嗯，儿童110到160，
1: 嗯，
0: 它有专业的儿童款，大家就是正码正拍就行。
1: 是，
0: 卡其黑、橙、粉、灰白五色任选，连粉都是烟灰粉，就是每一款颜色都耐看，
1: 嗯，
0: 全家出游直接安排亲子战袍，山野拍照氛围感拉满，回复冲锋衣。
1: 对，正价1500，
0: 说一下价格，
1: 但今天在我们这儿呢399，也就是说平时您给自己买一件的价钱，今天在我们这儿您一件都能安排上，
0: 能买三件
1: 啊，你一件都能安排上。
0: 还有鱼，
1: 对，您如果是添加我们的这个客服好友的话，还能再给您减5块，
0: 嗯，
1: 这样的话呢，会直接给到您个394。
0: 是的，
1: 您回复关键词冲锋衣啊，给您奥莱发货，直接呢在现在这个正需要穿它的季节，
0: 是的，
1: 咱们就可以给它穿上了。
0: 是的，奥莱发货，我们正品保真，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抓紧去回复冲锋衣，
1: 嗯，
0: 品牌方只给我们3天的时间，所以今天也进入到我们倒计时的最后第二天，奥莱仓发货也是很快的啊，
1: 是，
0: 大家就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冲锋衣一键抢单了。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3: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4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4: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怕运动太剧烈伤关节，不想出门不用器械，还能随时抽时间练，那不如来试试原地慢跑吧。站在原地就能轻松练，动作舒缓不费力，暖身快，还能够燃脂，新手呢也能够轻松驾驭。 KBaby 告诉你哦，原地慢跑的优势真的是非常的贴合日常，全身都能够温和调动，燃脂效率不低，每天练10来分钟比久坐刷手机消耗太多了，还能够活动我们的四肢和腰腹，缓解久坐之后的僵硬感，越练越舒展，精气神也跟着提上来了，连心肺功能都能够悄悄改善，没运动基础也不用害怕，做法简单到不用学，你只需要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屈在胸前，然后交替抬起脚后跟，轻轻落地，保持小步幅，快频率的节奏，像在原地轻轻跑步一样就 OK 了。但刚开始不用求快，保持平稳的节奏，一次跑40秒，歇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之后再慢慢加快频率或者增加时间，记得好的时候上身也别晃哦，核心稍微收紧，膝盖微微弯曲，落地轻一点，不然很容易累，还没有效果。当然 K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我们一定要穿软底鞋或者是光脚踩在瑜伽垫上，别穿硬底鞋，要保护我们的脚掌和膝盖。那跑的时候呢，也要保持我们的呼吸均匀，别憋气，觉得喘就放慢节奏，

0: 完之后呢，也不要马上坐下，慢慢走两步，调整一下呼吸，甩甩胳膊腿，放松一下肌肉。不用特意挤时间，找场地，原地慢跑，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起来试试吧，加油
1: ！Cool baby，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
1: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
1: 光影说呀，今年我排的最长队是今年暑假带孩子去爬长城，等缆车等了2个多小时，上去之后没爬20分钟，儿子说人太多了，太热了，然后就下来了。
0: 这种队他就真的是没有办法。
1: 你对这个没办法，因为那火就经典火。
0: 是，就是你规避不掉。
1: 是，
0: 但是你为了你自己达成自己的这个梦想，你觉得排一下是非常值得的。
1: 但其实我的经验啊，我跟各位分享啊，就是您要说爬长城啊，就大家可能这一说爬长城就是八达岭长城。实际上就是在北京旁边啊。这个您如果去北京说就要去旁边那长城，有很多可以选的，人并不多。你不一定非得去八达岭，然后呢他去八达岭路上啊，你中间就会经历好几段长城，包括还会有一段是这个水长城，就是在水旁边水底下，那几个景点就不会像八达岭排队排那么长时间。说实话，就是那儿的风景可能就是你感觉它可能就是给人感觉就是那种雄关的感觉更真切一些，但是其他的那几个地方爬上去之后风景我认为并不差，而且它的这个流量没有那个八达岭那么爆满，但是更多的其实就是刚才光影说的，说句实话，大多数朋友能爬个半个小时都已经很厉害了，
0: 可能未必能坚持到底，但是想去感受一下。
1: 对，我带我们闺女去，你别说爬20分钟，我还跟她说，我说咱爬到第一个烽火台那儿，你知道吗？别第一个烽火台，第一节楼梯上来之后，她就说走吧。我说都对不起门票钱，我说那都对不起门票钱。那其实就是。我觉得爬长城一方面确实是能够感受到啊，就咱的这个民族自豪感啊，
0: 有
1: 是吧？还有一方面，我觉得爬长城其实是对我们的这意志力和体力的一个锻炼。平时也很少有这种能全家一起携手爬坡锻炼的机会。也当成一次锻炼了。
0: 是的，大家可以在周末的时候去安排上。
1: 其实到景点排队啊，我觉得这事儿真的也是见仁见智。你要像我这种人是属于这种对什么事儿的兴趣就很少有那么浓的，
0: 比较丧
1: 啊，对，这有点颓废。
0: 对，
1: 但是就是到了这个景点，我一看，我要说前头乌泱泱的，我肯定是我就是那个劝退的人。走吧，真些人，拍满天，啥也看不见，进去也是砍人，何必了？就是这种属于比较讨厌的旅行搭子。
0: 但是有时候那种特别过于激情的，我们定到早上5点出发，这个时候没有人，我们第一个可以从这儿

0: 进去，那种旅行也很疲惫。就是所以我们说没有什么完美的旅行搭子。
1: 我是绝不会跟这种人一块儿出去玩，你知道吗？是绝不会。
0: 你看我去那个三清山的时候嘛，嗯，就是队友组织力超强，
1: 嗯，
0: 就是三清山人非常多，在暑期的时候，嗯，特别是如果你从那个有一个岗首，还是叫什么那个索道，
1: 嗯，
0: 你从那儿进的时候，就是它那个索道很长，
1: 啊，
0: 很漂亮。你要是想坐那个主索道，
1: 嗯，
0: 排队要2个小时，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为了规避那个索道，
1: 嗯，
0: 就是队友就建议说一定要晚上，
1: 哦，
0: 下午去，我们晚上就住在山上。
1: 嗯，
0: 当然知道山上的那个酒店其实条件是非常差的。
1: 嗯，一般都对，一般都是就着那个山上的那个环境啊。
0: 对，因为三清山它太高了。
1: 对，
0: 它不是说像我们就伏羲山上面有很多很不错的民宿。
1: 嗯，
0: 它不是的，它其实就像农家一样，
1: 嗯，
0: 就是环境就是既贵且并没有那么好。
1: 嗯，啊，是。
0: 我是觉得就是住在上面，你感受到的这个旅游条件还是挺苦的啊，
1: 嗯，
0: 且又不便宜。
1: 嗯，
0: 就山上你买个水干嘛的，你就很不方便，
1: 嗯，
0: 你又不能够拎着行李箱你去坐索道。
1: 嗯，
0: 对吧？你带了很少的物资，你住在上面就是不是我想要的那种旅游感受。
1: 嗯，
0: 可是我们在那儿住了一整夜之后，
1: 嗯，
0: 第二天早上当索道还没有开放，
1: 嗯，
0: 别人还没上山的时候，
1: 你们就可以
0: 你赶一走
1: 抢占地利的优势。
0: 包括你上去之后等索道关闭的时候，开始夕阳落下的时候，
1: 嗯，
0: 你去周边山顶上，
1: 嗯，
0: 你去再上一上逛一逛，你看到那个仙气缭绕，
1: 嗯，
0: 就是三清山只属于你的那种，
1: 嗯，
0: 那种美，你就觉得哎很值得
1: 啊。
0: 事实上就是一夜你就是住的苦一点不重要，
1: 嗯，
0: 就你看到那样的环境你就觉得哎值回来了。
1: 哎，是，就是这有的时候我们真是就是你得算一个什么，就是投入产出比。
0: 嗯，
1: 这种就是属于投入，
0: 嗯，
1: 但它产出你让你觉得超回报了，
0: 嗯，
1: 那其实前头你吃点苦受点罪，
0: 嗯，
1: 他这事儿也能认。
0: 嗯，
1: 最害怕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前头劳心费神，
0: 嗯，
1: 然后呢发现呢就是你没有达到你预期的那个状态。
0: 嗯，
1: 这个可能啊，那就会让人觉得特后悔。这就跟咱今天说那个什么那个网红蛋挞呀，那个诸如此类吧，
0: 嗯，
1: 咱就说，你如果是能够满足我的期待，
0: 嗯，
1: 前面这个投入都没问题，
0: 嗯，
1: 你说要不然你别满足不了我的期待，那就得喊退票了。
0: 嗯，
1: 是吧？前一段不是有那个国庆期间有一些演出就是翻车嘛，
0: 嗯，
1: 就是因为他这个主办方啊，对于这个自己的这个演出的这个设置啊，他没有认知。
0: 嗯，
1: 一个舞剧，很著名的一个舞剧，然后呢，这个之前在那个剧场里演，评价很高，一票难求。
0: 嗯，
1: 然后呢，他给他放到体育馆了。
0: 哦，
1: 一放到体育馆之后呢，
0: 是户外的话，
1: 对，因为他没有这个舞剧，一般都是剧院里头。
0: 嗯，
1: 他那个体育馆的那个演出的这个组织呢，跟剧院又是两码事。
0: 嗯，
1: 所以场地大之后座位又不合理，
0: 嗯，
1: 很多后排的观众看不见，
0: 哦，
1: 对吧？于是呢就在那个购票平台就吐槽，最后人主办方确实也出来诚恳道歉了，说确实是没有这个经验。
0: 嗯，
1: 你就包括这个大家这个有时候你在网上刷你也能看见，就是那个春晚，
0: 嗯，
1: 也曾经这个出过这个娄子。我不知道大家这个稍微年长一点的朋友有没有印象，
0: 嗯，
1: 春晚在体育馆里办过一次。
0: 哦，
1: 我不知道
0: 没有印象
1: 有没有印象，春晚在体育馆里办过一次。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办完之后呢，这后来那个导演也给这个观众这个致歉，说没在体育馆里办过，因为太冷了，你知道吗？和这演员们就这
0: 演员也冷
1: 观
0: 众也冷。
1: 对，但这个在体育馆办的一次有一个大家可能印象深一点的节目，就是陈佩斯和朱时茂两位老师，
0: 嗯，
1: 然后呢演的一个小品，然后呢当时呢是需要这个有这个剧情设置，
0: 嗯，
1: 需要陈佩斯把那外头大棉袄给脱掉，
0: 是这部吗？拍电影，
1: 哎，就
0: 是讲的
1: 拍电影，
0: 嗯
1: 啊。我陈小二是浑身发热呀，就这一段给冻坏了
0: 啊。
1: 确实，
0: 我也说陈老师是真被冻坏了，
1: 真的是冻坏了。你大热天大冷天的户外得穿一背心儿，你知道那个整个你都感觉人都是僵的。
0: 嗯，我们再来关注这么一场演出，前一段时间呢也只收获了很多朋友的点赞啊，
1: 嗯，
0: 说是内蒙古包头一场演唱会上，因为李克勤不是迟到了2个小时嘛，
1: 嗯，
0: 导演紧急安排歌手

0: 后浪连唱了20首歌救场，
1: 嗯，
0: 为30,000名观众撑起了2个小时的空档、
1: 嗯，
0: 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1: 哎，
0: 9月27号晚，后浪的直播间涌入了上万人，
1: 嗯，
0: 网友纷纷留言点赞。对此呢，后浪表示自己也是一个草根，
1: 嗯，
0: 能够帮助演出顺利完成，内心也有自己的自豪和骄傲。
1: 哦，涨粉了吧？
0: 涨粉了。据第三方数据显示，救场实现之后，后浪视频账号涨粉41.2万。
1: 火，
0: 这不是咱梦想吗？10月10号，他在四川泸州的某剧院开了一场个人的演唱会，
1: 哦，
0: 门票价格50元到150元不等。目前已售罄。
1: 哎呦，
0: 后浪告诉记者说，观众大约1200人，
1: 嗯，
0: 预计演唱3个小时。他自己亲自跟进舞台的设计、灯光，把控演出的质量，
1: 嗯，
0: 同时配备了专业的乐队，
1: 嗯，
0: 和此前卡拉 OK 式的演出相比，强度要更高。
1: 那是。
0: 然后记者也看到，后浪穿的还是上一次救场的那一件牛仔外套。
1: 嗯，
0: 他自己说，网上买的116，
1: 嗯，
0: 这是我的幸运战袍，
1: 嗯，
0: 我有5件可以换着穿。他说可能是我钟情这件衣服，所以才帮助我吧。
1: 嗯，
0: 后浪说希望我也能永远保持对音乐的这份热爱和这股劲儿。
1: 嗯
0: 啊，他表示这次演唱3个小时，一共30首歌，
1: 哦，
0: 有3首原创。
1: 你看看，
0: 接住流量了，
1: 接住流量了。就是你流量来的时候，咱说你这还得
0: 要做一个准备好的人。
1: 对，你得有这实力。就咱说幸运，其实眷顾的都是努力且有实力的人。
0: 嗯，
1: 对吧？你来了之后，你真能接住。
0: 嗯，
1: 我这很
0: 20首歌救场，你能记住20首歌词吗？是不是？这其实它当中是需要很多你的应变能力啊，
1: 嗯，
0: 你的心理素质啊，
1: 那真是
0: 你的那个歌曲的技巧、歌词的记忆。
1: 反正我看后来这是不是也有那个记者采访他嘛，
0: 嗯？
1: 然后他就说，当时导演就在那个耳机里头一直跟他交流，
0: 嗯，
1: 说你唱啥歌？因为所有都是临时的嘛，
0: 嗯，
1: 唱到最后实在是。因为人在台上嘛，
0: 嗯，
1: 那最后是怎么办呢？导演就说，他说是这样，我现在给你念我们的这个伴奏，会唱的你就点头，不会唱的就过。然后导演在后头报歌名，你知道吗？报歌名，然后报的这个，哎，可以，好，来来。
0: BLA 说，我也听说过戴军老师主持某艺人演唱会的时候，
1: 嗯，
0: 因为艺人特殊的原因没有来，
1: 嗯，
0: 戴军老师紧急救场，
1: 嗯。
0: 1个小时唱了7遍自己跨界发的歌《阿莲》。
1: 每个人可能在面对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自己应对方式不一样，
0: 但是总有应对方法。
1: 对，但是你会发现再难的事咬咬牙也能挺过去，
0: 主持人都得扛下来，
1: 真是。
0: 来到正在进行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啊马路。我们今天也继续跟朋友们来聊一聊，你排过最长的队是什么呢？
1: 嗯。

0: 的亲子课堂，
1: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0: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2: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一对夫妻靠悄悄话改变孩子的真实经历。家住咱们市的李女士和先生啊，有个5岁的儿子小雨。以前最让夫妻俩头疼的就是小雨玩完玩具之后的战场，哎呦，积木、小汽车、玩偶散落一地，每次喊他收拾，小雨就要装作什么都听不见，要么磨磨蹭蹭半天不动弹。为此家里没少上演亲子拉锯战，妈妈试过说教，也奖励过小红花，可是效果都不持久。有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了悄悄话的魔力。那天晚上，小雨又把客厅的积木堆得满地就是，夫妻俩没像往常一样直接催促，而是坐在沙发上故意压低了声音聊天。李女士先开口：你发现没有，昨天小雨玩完玩具拼图居然主动把碎片装进盒子里了，哎呦，现在是越来越有规矩了。这个爸爸呀心领神会，马上接话：可不是嘛，我看他心里门清，知道玩具要归位，说不定今天这堆积木呀，他待会儿就自己能收拾得整整齐齐。夫妻俩边说边偷偷地瞄向小雨，发现小家伙的耳朵明显竖起来了，手里的动作也停了。果然没几分钟，小雨就小声嘀咕了一句：我来收拾。然后真的蹲下身，把积木一块一块装进收纳箱，连角落里的小汽车都捡了回来。

0: 从那之后呀，夫妻俩就摸清了这个门道，把悄悄话夸奖用到了更多地方。有一次小雨不肯好好刷牙，夫妻俩在卫生间门口偷聊，你看小雨上次刷牙坚持了2分钟，比幼儿园小朋友都厉害，今天他肯定也能做到。结果小雨听到之后主动拿起牙刷，特意对着镜子刷了好久。还有一回，小雨穿衣服总是穿反袖子，夫妻俩就在卧室假装讨论，小雨最近学东西可快呀，昨天穿鞋子都没穿错，我觉得他今天肯定能把自己的衣服也穿对。话音刚落，就看见小雨举着衣服认真地对比袖子的正反，居然真的穿好了。慢慢的，小雨不仅养成了收拾玩具、认真刷牙的好习惯，性格也变得越来越自信。李女士后来和我说，这种旁敲侧击的夸奖比直接对着孩子说你真棒管用多了，因为孩子会觉得这父母的认可不是刻意说给他听的，而是发自内心的笃定。这种心理暗示会让孩子真的朝着父母期待的方向努力。其实不止小雨家，我身边很多家长试过这个方法后都有反馈。有的家长在孩子抗拒写作业的时候，他们就聊上次作业写得又好又快；有的孩子怕黑的时候就聊咱们孩子胆子可大了，晚上自己都敢去客厅拿水杯。这些悄悄话就像一颗颗鼓励的种子，在孩子心里生根发芽。说到底，孩子都不爱听硬生生的大道理，却对父母的小秘密格外上心。当我们用悄悄话传递对孩子的信任和期待的时候，这份笃定的力量远比说100句说教啊更能打动孩子。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1: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2: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1: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2: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2: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城市新活力，焕发新光彩，陪你压马路，唤醒城市清晨正能量。
5: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我是小麦，
6: 我是王松霄。
5: 在假期收尾的时候，如果说大家经过这个烈日的暴晒啊，发现脸部是暗沉了啊，发黄了，那就是秋冬代谢慢，很多的痘印啊开始反黑，一些斑纹会悄悄的出来。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上的最后一个品就是科颜氏淡斑 VC美白精华，这是1851年纽约起家的百年药房品牌，也是这个国家除斑美白的特征，为东方皮肤所研发的，白的有据可查。
6: 是这个人家这个科颜氏的这个淡斑 VC 美白精华呀，是有两个专利配方的，一个是稳定 VC 的美白专利，一个是 VC 玻色因促胶原的专利。它是一个独家的这个配方，它能够补齐普通的美白精华的三大短板，一个是不刺激，第二是不反黑，
5: 是的，
6: 还有就是早晚都能用。
5: 白天呢，你抗氧化，然后去帮你挡一下暗沉，夜里呢，它深层的代谢你的黑色素，24小时持续去养白，再搭配一下欧莱雅王牌的这种玻色因，去黄褪黑淡透印，这个淡痘印，还有除浅层斑。抗老修护一步到位了，它的肤感更是全肤质通杀通杀啊！今天这个嘴巴是怎么？
6: 还是去斑剃的太多了，
5: 水感质地秒吸收，不粘不搓泥不闷痘，油皮清爽，干皮保湿，敏感肌也能直接用。我来说说价格，
6: 是正常专柜，因为这是100毫升的啊，就是大容量装啊，100毫升的原价得1490，今天在我们这儿只要599，
5: 哎呦！
6: 但是，不仅是价格上给您打了这5折了吧，5折都多啊！前100名朋友下单还能给到您一个买一送一，
5: 也就是说599，你到手是2瓶
6: 200毫升，
5: 不到专柜2折的价位。正品保真，可溯源，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各位回复一下精华，抓紧时间去囤了。
6: 哎，是，您直接回复关键词精华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另外呢，我们的牡丹花田古法面膜，现在也有活动，古法配方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加泛醇加二裂酵母，外锁水内修复，丝乳晕纱膜布特别添加牛奶纤维，展开度很好，就是像第二层的皮肤，安全放心，5大零添加，无酒精无色素无香。

0: 天津无防腐剂，无矿物油，现在的价格99块钱，您直接带走四盒。另外呢，加我们客服启威的话呢，再送您两片试用装。您回复关键词“牡丹”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1: 最后我们看看小 S 跟我们的互动啊，他说我排过最长的队啊，是在银吉动物王国，这个近了啊。
0: 哦，那我在方特啊、海昌啊，我都排过，都排过。
1: 他说排队2小时，拍照5分钟。
0: 嗯，
1: 那像这是像这种娱乐综合体，就建议大家，不行的话安排一个工作日去试试看呢。就是不等暑期，不等周末，
0: 就是祝大家都能在工作日呢合理的找到
1: 调配一个理由。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畅行早高峰陪你满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麦，
0: 我是王恒潇，
1: 我们明天见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巳时开工忙，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工位已就位，打工人请切换奋斗模式，坐之高效小马，摸鱼不慌，干活也不慌。

0: 再坚持十分钟，再多跑一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1: Tube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TubeBaby。锻炼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呢，明明动作做对了，却特别容易的累，或者是头晕脑胀，这很有可能呢，是因为你的呼吸没有跟上。今天我们不练动作，来聊聊健身当中看不见的引擎——呼吸的魔力。为什么说呼吸那么重要呢？简单来说，氧气呢，就像身体的一个燃料，正确的呼吸呢，能让能量输送更高效，帮助动作稳定，还能够缓解紧张。记住一个大原则，发力的时候呼气，还原的时候吸气。两个经典场景 TubeBaby 带你感受一下啊。那在第一个，比如说做俯卧撑或者深蹲的时候呢，向下蹲或者屈肘，这个时候是我们的蓄力阶段，要缓缓的吸气。向上推起或站起的时候呢，这就属于发力阶段，要呼气，想象把力量随着气息一起推出去。再比如说做平板支撑或者是静力运动的时候呢，不要憋气，要保持均匀深长的呼吸，吸气数三秒，呼气数三秒，这样核心才会既稳定又放松。当然TubeBaby呀，今天再教你一个小练习，就是腹式呼吸。首先一只手放在胸口，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用鼻子来慢慢的吸气，感觉肚子就像气球一样鼓了起来，胸口呢尽量不动，再用嘴巴缓缓的呼吸，肚子再轻轻的收回。每天练一分钟，你会更会调用自己的呼吸。当然也要提醒你啊，呼吸是自然的，不要刻意用力过猛。运动当中呢，如果说喘不过气，就先停下调整再继续，学会和呼吸做朋友，你的运动也会更加的轻松，更加的高效。一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0: TubeBaby, you can do it.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Come on， 来嘛。

怕离开地球表面。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啊，我真的想像他歌中唱的一样离开地球表面啊，朋友们。欢迎各位朋友们广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守着听哦，这里是中夜带货王，我是天使堂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在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继续陪你走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有事您说话，诚心诚意为您服务哦。来，老样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最新的一个天气情况好了哈。今天呢你会发现真的是阳光明媚啊，微风吹着啊，特别的凉爽。那具体接下来的一个天气情况呢，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必要每天追踪一下的啊。来追踪一下，在从昨天早上的七点到今天早上的七点，全省大部分地区是出现了部分的小雨，其中三门峡、洛阳、济源、安阳等地局部出现了中雨。那么咱们河南省呢，今天白天到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今天上午北部西部西南部局地大雾逐渐消散，全省偏北风转偏南风二到三级，东部南部阵风六级，最高气温北部中西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最低气温西部西北部10到12度，其他县市区13到15度。

0: 但是在本周六的时候呢，我们的气温呢将会有所下降。14号和15号虽然说会有一些地区有零散的降水，但整体的雨量都比较弱，多以小雨或零星小雨为主。需要注意的是啊，雨虽然说停了，但最低气温却还在下滑。以三门峡为例呢，14、15号的最低气温都仅有11度左右，早晚的寒意愈发浓厚。骑车出行的朋友们尤其要注意保暖，尤其早上送孩子一些家长朋友们骑电动车，你有没有发现没有那个风挡啊？那刺的胸口可凉可凉了。啊，你别看今天是短暂的放晴，我跟你讲啊，丢掉手表，预计16号开始新一轮的降水将抵达我省，届时降水的强度会更加的明显，所以该穿洋葱式的穿衣法，该准备的都准备了啊，冲锋衣都弄了没？来吧，微信公众号4+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我给大家2天考虑的时间，我们也就只有卖这2天了。如果你心有不甘，你可以去商场看一看北面大概卖多少钱。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的是北面1990的经典冲锋衣。北面这个品牌不用多讲了吧，专业户外国际大品牌，对不对？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用多说。而这2天大家下单的大数据也再次告诉我们，真的啊，大牌它就是大牌呀，我跟你讲，那抢手抢的呀，关键是我们机制太给力了，你知道吗？平时你去买一件啊，专柜正价1500块，对不对？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双十一提前抢先购，只要399，你没有听错，399，添加客服好友下单再减5块，394可以把大牌硬壳穿回家，奥莱发货，这个价位真的很难碰到，抢到就是赚到。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小助理上链接，
1: 3、2、1上链接。
0: 目前5个颜色可以选择啊，卡其、黑、橙、粉、灰、白5色任选。因为他们家有特殊的一些工艺，所以你在穿这件衣服的时候，你选白色，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因为你看，人家有100%的三防科技面料，首先能够帮你隔住寒气，其次自带防油污，耐磨耐刮，连背包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你说那个黑的那灰，它应该不老容易蹭到那个白衣服上吧？所以如果想买浅色的话，我觉得你可以放心大胆的去买。还有 GTX 的全压胶工艺，暴雨级防水。有很多人会说防风防雨那一定会不透气，不是的，就是因为一般的它会上面喷一层类似于雨衣的那种涂胶涂层，所以它防风防雨它不透气。但是 GTX 的全压胶工艺，它就这个科技就是说，雨水落在衣面上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暴雨天照样干爽。这就是好的冲锋衣它最大的一个特点。那么它还有腋下透气的拉链，一动就散热，爬坡出汗不闷。 YKK 的品牌拉链顺滑耐用，搭配双门紧的一个暗扣，双层锁风挡雨。来吧，我就说这么多了，剩下自己回复冲锋衣，自己去选，自己去看。目前成人 XS 到 2XL， 儿童110到160，80到200斤全覆盖啊，朋友们抓紧时间，不论你是上班通勤，还有接送孩子，再或是近郊徒步，再或是给老爸老妈买，让他们接下来去旅行，或者是说晨跑夜骑，你都能够完全 hold 住，真正做到了一衣多穿，秋冬最实用的外套。我现在真觉得只有冲锋衣没得选了。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394，朋友们，你全家安排3件还有余。你去专柜去买什么？买1件1500，在我这儿买3件有余吧。啊，394，你自己算，这笔账省到谁兜里了钱，你自己比谁都清楚，对不对？微信公众号4+车999，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接下来我们进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收着听。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我们研究的东西
2: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3: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1: 东西研究室，
4: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5: 大家有没有好奇过这个事儿？哈尔滨花8亿建造的冰雪大世界，就用2个月就能赚钱吗？冰雪大世界这个项目到底有多超值？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咱们先说建造成本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冰来自松花江，因为这里的水质更好，冰更透，每年12月初冰层厚度达到30公分以上时先举出网格，12月底到1月初冰层厚度达到要求正式开采。每年冰雪老师傅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里面，从江面上采集统一规格为1.6×0.8×0.5米的20万块的巨型冰砖。有意思的是，这些冰砖开采出来并不是直接拉去建城堡了，而是兵分2路，一路去建造城堡，一路拉到存冰基地里给存起来了。没错，这些冰块是要存起来一部分的，留着明年11月份新的冰雪大世界初期建造来用。因为每年冰雪大世界是11月份动工，这时呢松花江的冰层还不够厚，要用去年的存冰先干起来，天冷冰厚了再用新冰。也就是说，今年冬天在冰雪大世界里你摸到的看到的那些晶莹剔透的巨冰，很有可能是去年的预制冰。除去准备工作，冰舰的主体建造只要15到20天，高峰期大约是8000到10000人24小时轮班作业，冰雕技工、电工、安全员全员动工，总投入大约7.6到8亿元，并不是网上说的35亿，那是项目总投资，并非是单价的建造成本。好，建造和成本我们大概都有数了，那到底能赚多少钱呢？去年冰雪大世界的园区运营68天，景区直接收益15亿，累计接待356万人，重点是它拉动了整座城市甚至是整个省的冬季的 GDP。 去年哈尔滨全市的旅游收入1372.2亿元，游客量9035.7万人次，带动了 GDP 增长大约1.2个百分点。冰块的拉动效果有多明显，各行各业的老板心里最明白。首先交通，机票、火车票一票难求，从南方飞哈尔滨的航班热闹非凡。酒店餐饮行业呢，中央大街附近的酒店几乎是天天爆满，铁锅炖锅包肉，烧烤店翻台率翻到手软。有店主说，一个冰季挣的钱能顶平时大半年。还有土特产卖的也火热，哈尔滨红肠、俄罗斯巧克力卖疯了。更神奇的是，南方游客来了第一件事儿就是冲进商场买羽绒服、雪地靴，还带回了一波保暖经济。最后是创造的就业岗位，除了直接建冰的，还有大量的导游、旅拍、网约车司机、短视频跟拍等等新岗位被创造出来。一个冰雪季能为这座城市提供数万个临时或季节性的就业岗位，简直是太值了。最后大家来猜一猜，来的都是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哥们，来嘛。

哇，每次听到谢霆锋的这首歌，我就觉得我真的啊，青春涌动，我就好想摇头甩脑的，有没有啊？真的。来吧，欢迎光临，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守着听，这里是中原带货，我是天堂喜欢的主持人丹丹，在早上的九点到十二点，继续陪各位朋友在大路上唠嗑听歌，一起帮你把价格打下来哦。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囧，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

0: 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们回复冲锋衣，你知道啊，每当你跟你想要分享的人一起在分享一件事物，而对方又接了的话呢，你知道你的那种成就感吗？你的那种使命感吗？你就觉得你为了大家啊，你前期做的再多的辛苦你都觉得没有白费，就是有时候两个人之间的双向奔赴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体会吧。
1: Come on， 来嘛，
0: 爱你们么么哒。穿得好用得好吃得好，欢迎您再来。

0: 啊，当然我跟大家说过了，如果买回去你发现你不满意，你就总觉得说单啊我不喜欢，然后或者说尺码不合适的话，找我们客服客服找我们客服免费给大家安排退换货，好不好？当然大家在买之前为了避免这么麻烦啊，你就提前先问清楚尺码，你大概就是你的体重身高啊，我们的客服来给你推荐合适你的尺码啊。你看说到使命感强，比如说在节目当中除了给大家安排好穿的北面冲锋衣1990经典款之外呢，给大家还安排了圣罗兰家的经典款的高定皮革气垫。对于女生来说，普通气垫啊在这个干冷的季节呢基本上就会处于那种越用越干的，对吧？然后包括滋润型的一些普通气垫，对于一些稍微皮肤油的人来说还压不住油，早上精心排好的底妆常常撑不到午后就塌了。所以这个季节最适合用的气垫呢，我觉得该换成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了。而我身边的一些同事们啊，女生啊，一年四季我看他们用的都是这一款。粉的黑的倒是他们选择不一，但是用的都是这个品牌的。它首先不是普通的气垫 YSL， 大家都知道杨树林是吧？圣罗兰啦啊，它是长在脸上的高级感。为什么它能够扛住整个秋冬呢？有三个硬核点。首先，人家丝质的微网奶油粉霜，经过 0.04 毫米丝质微网精筛，上脸轻薄服贴，不卡温不卡粉，微米粉体自带呼吸感，反复叠加也不会厚重假面。哎呀，我觉得讲这么多，除了给男士听不懂讲讲之外，再讲他们也听不懂。剩下的女生都不用讲那么多了吧，气垫对于女生来说就像用洗面奶一样，每个人都没有说没用过的。然后高浓度的遮瑕因子，比如说人家的瑕疵泛红毛孔轻拍几下就能够隐形，因为人家里面添加的有天然的植物角鲨烷和维他命 B3 精华，一拍瞬间注入堪比500倍的玻尿酸的高效保湿力。这就是人家家的这款粉底啊，这个气垫能卖的那么好的原因。另外还有它的奶霜质地水感成膜，剃去微微出油反而融合的更加的自然，油而润而不油，也不用怕出汗，全天抗氧化不暗沉，遮瑕的同时修护镇静肌肤，妆养合一。如果你想送人的话，你不知道送哪一个款的话呢，男士们你可以听一听，适合冷白皮白皙肤色的干性皮肤去买 B10 比较适合自然肤色黄皮的，它属于哑光持妆油皮混油皮的挚爱这一款哦，控油不脱妆，重点是官网正装12克专柜695，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只要299，给不给力？添加客服再减5块，到手只要294。回复气垫，正装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啊！就说这么多了，回复气垫，有需要大家自行下单。
1: 3、2、1。

本周看了一下本周的天气，较下一周来说呢算是比较好的，凉爽宜人的，对吧？而本周的还有一些数据也值得大家来关注一下，比如说国庆假期呢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 21.42 亿人次，哎，忽然间觉得里面没有我有点可惜。国庆档的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这个国庆节我还真没去看呢，有什么特别值得去看的国庆档的电影，欢迎各位朋友们留言通知我一下。反正就是那个欢迎来龙餐馆，他们的那个档期排得特别的久，好像国庆期间还有吧，还蛮值得去看的，特别的好看啊。另外呢，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每天有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忽然间又觉得我自己不老争气了，我打算明年为这些数据啊增光添彩。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2: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3: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2: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4: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2: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5: 前两天刷到朋友阿林的朋友圈，他发了一段女儿幼儿园毕业的纪念视频，配文写道，整理了3年才发现全是女儿的单人特写，我和老公居然没有在镜头里出现过一次。底下有个评论特别戳心啊，说等孩子长大问妈妈那个时候长什么样，你拿什么回答。这让我想起去年帮表姐整理旧手机，她的相册里存着整整8000多张侄子的照片，刚学会抬头的憨态，第一次走路的踉跄，还有幼儿园表演的认真，每一个瞬间都记录得清清楚楚。可翻到最后，我只找到3张合影，还都是亲戚随手拍的。表姐要么在镜头边缘，要么忙着给孩子整理衣服，连正脸都没有。表姐笑着说，那时候眼里全是孩子，举着手机就想把他所有的样子记录下来，压根忘了自己也应该在里面。其实我们身边这样的妈妈太多了，我有个闺蜜，自从有了儿子，微信名从小草莓改成了晨晨妈妈，朋友圈里清一色的都是孩子的日常，今天吃了多少饭，学会了新儿歌，拼好了复杂的乐高，可她自己的身影只偶尔出现在视频的倒影里，或是家人抓拍的模糊背景中。有一次我们带着孩子出去玩，她举着手机追着孩子拍了半个小时，我提醒她，要不要我帮你们拍一段互动的，她愣了一下说，呀，我都忘了，好久没有跟孩子一起拍视频了。直到上个月，我舅舅翻出20年前的家庭录像带，画面里舅妈抱着刚学会说话的表妹，舅舅在旁边做鬼脸，一家三口对着镜头笑个不停。表妹看着视频里年轻的爸妈，突然红了眼眶，原来那个时候的妈妈辫子那么长，爸爸还会唱跑调的儿歌。那一刻我突然明白，孩子长大以后想看到的不只是自己小时候的模样，更是爸妈年轻的笑脸，是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烟火气，是那些被镜头定格的完整的幸福。我们总以为记录孩子的成长就是把他的每一个重要瞬间都存下来，可事实上成长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旅程，而是全家人同行的时光。妈妈举着手机的样子，爸爸陪孩子疯闹的画面，一家人挤在镜头前的合影，这些才是最珍贵的记忆。下次你再给孩子拍视频的时候，不妨把手机交给家人，或者是架起三脚架，让自己也走进镜头里，不用在意发型乱不乱，衣服好不好看，那些和孩子互动的自然瞬间，那些笑着闹着的真实画面，终会成为孩子长大后最温暖的礼物。因为镜头不只是记录成长，更是定格爱和陪伴，而这份陪伴里从来都应该有爸妈的身影。更多视频内容请您关注视频号大文的亲子课堂。
2: 大文的亲子课堂，
6: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2: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0: 坚持十分钟，再多跑一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1: 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锻炼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呢，明明动作做对了，却特别容易的累，或者是头晕脑胀，这很有可能呢，是因为你的呼吸没有跟上。今天我们不练动作，来聊聊健身当中看不见的引擎——呼吸的魔力。为什么说呼吸那么重要呢？简单来说，氧气呢，就像身体的一个燃料，正确的呼吸呢，能让能量输送更高效，帮助动作稳定，还能够缓解紧张。记住一个大原则，发力的时候呼气，还原的时候吸气。两个经典场景 Qbaby 带你感受一下啊。那在第一个，比如说做俯卧撑或者深蹲的时候呢，向下蹲或者屈肘，这个时候是我们的蓄力阶段，要缓缓的吸气。向上推起或站起的时候呢，这就属于发力阶段，要呼气，想象把力量随着气息一起推出去。再比如说做平板支撑或者是静力运动的时候呢，不要憋气，要保持均匀深长的呼吸，吸气数三秒，呼气数三秒，这样核心才会既稳定又放松。当然 Qbaby 啊，今天再教你一个小练习，就是腹式呼吸。首先一只手放在胸口，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用鼻子来慢慢的吸气，感觉肚子就像气球一样鼓了起来，胸口呢尽量不动，再用嘴巴缓缓的呼吸，肚子再轻轻的收回。每天练一分钟，你会更会调用自己的呼吸。当然也要提醒你啊，呼吸是自然的，不要刻意用力过猛。运动当中呢，如果说喘不过气，就先停下调整再继续，学会和呼吸做朋友，你的运动也会更加的轻松，更加的高效。一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0: Qbaby, you can do it.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40精力旺，摸鱼要适量。小马们，劳逸结合，职场无内耗。

0: 发现旅途中的风景，探索城市里的故事。 Q Baby 的旅行 Vlog。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Q Baby。今天我们从郑州出发去新密青龙寨。首先上车之后呢，我们导航到新密玄武庙或者是新密青龙寨，距离郑州大概是50公里的车程，1到1.5小时就能抵达。路线呢是从市区出发，走郑绍高速，新密东出口，再走到行密路，经过郭庄村、郑冲村，最后抵达青龙寨。或者呢是从中原路开始走新五环，经过310国道，转034县道，最后走到001乡道，抵达青龙寨。青龙寨景区门票和停车都是免费的，但是山路会比较陡峭，也比较狭窄，会车的时候需要谨慎一些。那来到这里呢，要看一看清代古寨墙与东西南三座寨门，还有玄武庙建筑群，最后要登顶俯瞰一下青龙山群峰。那我们先从山门出发，经过寨门抵达玄武庙，然后来到玉皇殿，西寨墙观景也看一看，最后下山，最好建议游玩2到3个小时，特别适合那些喜欢轻徒步的朋友，周末放空来这里走一走就很舒服，特别是在春秋季节，上午10点左右抵达，这个时候光线最好，也最容易出片。当然出行的时候也建议你穿上一些防滑的徒步鞋，做好防晒，最好呢给自己备上一根登山杖。现在就出发吧。

0: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1: 喂，假期回来，肚子是不是也跟你一块回来了？连着几天大鱼大肉，你肯定想喝两天稀饭刮刮油，对吧？停！如果你真想靠喝粥把这一周的油腻给顺下去，那我得告诉你，你不仅刮不了油，还可能把胃做得更难伺候。先说结论，喝稀饭养胃，这是本世纪最大的肠胃养生骗局之一。稀饭确实是好消化，但那是因为它就是碳水加水，胃根本不用干活，食物就滑下去了。长期这么喝，胃会干嘛？躺平，消化功能越来越差，稍微吃点硬的就不行。更狠的是，如果你有胃食管反流，喝粥会让胃酸没东西可中和，直接往上涌，烧心烧到半夜睡不着。再说喝稀饭到底能不能减肥，一碗白粥下肚，血糖瞬间飙高，胰岛素疯狂加班，把多余热量转化成脂肪存起来，然后呢，一小时不到你就饿了，再抓把坚果，啃个饼干，热量全回来了，胖得明明白白。那有人说了，我这两个星期只喝粥，确实瘦了5斤啊。我跟你讲，瘦的那不是油，是肌肉和水，一旦恢复正常吃饭，反弹得比你涨工资还快。所以真正节后刮油养胃，不是喝粥，不是啃粗粮，而是这四件事。第一，给胃减负，不是让它闲置，选温和好消化但能提供蛋白质的食物。烹饪方法尽量选用蒸煮，少选油炸，减少辣冷甜等，蒸鱼蛋羹去皮鸡肉，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既能修复胃黏膜，又让胃空转。第二，吃够水溶性膳食纤维。要说真资格能帮助刮油的东西，膳食纤维绝对该举手，尤其是选择水溶性膳食纤维是刮油的好帮手，比如燕麦、银耳、秋葵、苹果等等，它们能把肠道里多余的油脂包裹住带出去，这叫物理外挂，比你喝10天稀饭都管用。第三，控制食量，但不是饿着，7-8分饱，细嚼慢咽，饭后别立刻躺下。对了，放了好多天，热了好多轮的香肠，该倒还是要倒，酒该停还是要停。第四，适量运动，减少久坐，饭后不要立刻坐下或躺下，缓步行走15-20分钟，能有效促进肠道蠕动，减少脂肪堆积。哎，人到中年，谁不是饥肠辘辘的胖了好几斤，找谁说理去？别用稀饭自我感动，用对方法才叫对自己负责。
2: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0: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哥们来嘛。

0: 闲的。
1: 这首歌听着过瘾不过瘾，朋友们？我觉得这首歌啊，真的啊。
2: 静坐常思己过。
3: 什么什么？打几锅的？
1: 我身边有个朋友曾经跟我说过，只要他妈在他身边，爸爸没完没了，他就开始播这首歌。血脉的压制啊！你有本事跟你妈吵呗。
3: 不管什么事儿。
1: 太可爱了，这些行为
2: 你还不清楚。
1: 有时候血脉的压制，你真的你说不清他到底是个咋样的关系，但是你就是天生的处他，你知道。

0: 知道吗？
1: 不知道。
2: 来吧，节目进行当中，微信私家车99，私家车汉字九，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保持联络喽。那最近一段时间呢，是到换季的时候了，换季呢会有各种各样的皮肤问题出现。如果你的皮肤比较干的话呢，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两天的精华呀、面霜啊，大家都可以回复关键词去买它。而最近呢，有一位来自浙江的李先生呢，就发现自己嘴角开始红肿，不仅影响外貌，吃饭说话也很难受。很多人可能跟他一样，起初都觉得可能会自愈吧，对吧？然后没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症状反复发作。
3: 有人不管到哪都
2: 半年多来啊，李先生辗转多家医院，尝试了各种药物，几乎把能试的方法都试了一遍，但病情总是时好时坏。然后他去皮肤科看，有一次医生敏锐的就意识到，这可能不是普通的湿疹上火，嘴角红肿了半年，可能是因为过敏。一定会有人说，哎呦，过敏怎么个过敏？这天气空气呢，不能天天过敏的半年，过敏基本上就是换季的那一段时间，对吧？最后呢，医生耐心地帮李先生开始排查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最终发现在日常清洁习惯当中，李先生经常提到啊，嘴角经常红肿，他格外注意卫生，所以他每次吃完饭都会用一次性消毒湿巾仔细擦拭嘴角。哦，原来是清洁消毒湿巾导致的。为啥会导致过敏呢？因为很多一次性消毒湿巾成分比较复杂，还有酒精的、香精的、防腐剂的，长期反复接触皮肤容易造成接触性的皮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过敏。这就是为啥有人家说啊，太干净也不中，身上就缺少了对细菌的一些抗敏的一些能力了，对吧？
3: 那好假
1: 在他呢。
2: 所以呢，医生就建议他开始停用消毒湿巾，改用清水或温和不含消毒防腐剂的棉柔巾这个清洁嘴角，同时配合了抗过敏的药物来进行了治疗。所以在这儿呢，也是真心的建议大家，如果曾经发生接触性皮炎，你首先要这个明确过敏源，然后并避免再次接触，使用新的化妆品、护肤品前，可以先在耳后或前臂内侧小面积试用，观察24到48小时，没有任何反应之后再正常使用。接触可能刺激皮肤的物质，比如说清洁剂、染发剂，建议戴手套。皮肤敏感的时候，还应该减少护肤品的使用种类和频率，以温和保湿为主。
3: 洗锅，他洗锅。
1: 闲谈莫论人非。
2: 所以生活当中其实有很多需要我们注意的点哈，如果你留心一下的话呢，你基本上就可以很轻松的来处理你的这些小问题了。最近一段时间我就知道我的嘴角一夜之间为什么忽然间起泡了，是因为我前一天用了一个面膜。因为我用面膜，就是我什么面膜都用，到现在为止我用的数千种了，我觉得不拉倒。哪些能用哪些不能用，我其实心里多少有点数。我本身想着是我最近一段时间可能吃了一些营养品哈，调整了一下自己的体质的状况。那个面膜它是含有美白的功效，因为美白的功效对于过敏的过敏性皮肤的人来说，其实
3: 它的工作时间
2: 其实是不能够用的，比如说烟酰胺系列的，对吧？所以为啥我有时候会跟大家说美白系列的啊，如果我用着可以的话，你们一定要去买，因为我是过敏性皮肤，所以呢就比较敏感，有些东西我是帮你们试过的。那能用的一些美白产品真的寥寥无几，我那天就拿了一片，我说我试一下，我就抱着侥幸的心理，一下导致我的第二天早上嘴角我就自己起泡，自己就开始那个流水了。然后我就这两三天就一直在急救，已经到今天第4、第5天了。所以啊，朋友们，该说不说，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东西，我说你去买，你就闭眼入就可以了。啊，我帮你们都用过了，比如我们家的科颜氏的这款美白精华。我刚跟大家说过了，对于敏感肌肤来说，烟酰胺这个东西啊，其实美白的这个东西，他们用起来其实是有一点点的风险的。但是 VC 美白精华科颜氏家的这一款，我告诉你哦，人家是持有国家祛斑美白特证，效果是经过专业皮肤临床实测。这就是为啥我用他们家的这款美白，反而还是挺有效的，没有任何过敏的现象。人家靠的就是专业和扎实，而科颜氏人家确实有这个底气。1851年在纽约开出第一家药房，100多年做护肤的啊。科颜氏淡斑 VC 美白精华在人家的专柜当中，你去那儿一看都是摆在门面的，像人家的那个高保湿面霜是一个样子。所以人家专柜100毫升的卖1490也不贵吧，对不对？人家的 IP 嘛，是吧？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们来双十一抢先购，599块。

0: 更给力的是599块钱到手两瓶，
1: 给力，
0: 相当给力，不到专柜两折，599到手两瓶，共200毫升，还迷吗？回复精华，回复精华，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守候无忧，小助理把链接给我上了，
2: 3、2、1上链接。
0: 我再次的跟大家说哟，就是关于美白方面，对于敏感肌的人来说呢，他真的啊选择上面是非常有局限的。但是对于本身像我天生啊皮肤也不是特别黑的人来说，你说不美白吧，其实也光想美白美白，因为你不能光靠天生啊，你也得后期有一些护肤啊，你知道吗？所以就很想去试用一些美白的东西，但是你次次是次次踩坑。所以踩了那么多坑过来之后呢，我发现了我能用的，我就第一时间跟你们来分享。你们如果需要美白的，如果你又是敏感肌的，又是跟我一样经常用美白产品容易过敏的，你就来试试这一款，真的很有用。来吧，回复精华，回复精华，好吧。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关键词的回复给大家捋一遍啊，一个是精华，一个是圣罗兰家的高定气垫，回复气垫，回复气垫，官网正装12克，专柜要695，今天直播间299，添加客服再减5块，到手只要294，回复气垫，回复气垫，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以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守候无忧。还有我们家卖的非常好的，这两天大数据给到的北面1990的经典冲锋衣，北面 The North Face。 对，就是你了解的专业户外国际大品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用多说的1990系列，而且更是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的爆款，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哦，专柜正价1500块钱一件，今天让你在我的直播间全家安排3件还有余哦，专柜正价1500，买3件还有余，大家能够 get 到多少钱吗？数学老师，这个时候我看啊，谁是数学老师教的，谁是体育老师教数学？体育老师不是咋的就背锅了？这个，来吧，今天只要399块，没有听错，399块，添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394就能够把北面的1990经典款的大牌硬壳穿回家。奥莱发货，这个价位真的很难碰，而且马上变天，朋友们，一件冲锋衣真的特别的耐穿，不论你上下班通勤、接送孩子、近郊徒步、给老爸老妈买去让他们出去旅行，或者是你露营自驾，再或是晨风夜跑，秋冬最实用的外套真正做到了一衣多穿。专柜一件的价格，今天是不是全家安排3件还有余，剩下的钱自己去买盒烟。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还是那么一句话，穿了不好的，尺码不合适的，颜色不喜欢的，免费给大家退换，7天无理由，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
2: 3、2、1上链接。
0: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听好音乐吧，接下来迎接大家的一首很好听的歌曲呢，是来自哎呀，这可多可好听的歌，咋办呀？哪一首歌都想听，比如说《相依为命》啊，比如说《雪落下的声音》啊，比如说《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啊，挑兵挑将，骑马打仗，有钱喝酒，没钱，好了，就这首歌《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如果谁还想听什么歌的话呢，欢迎各位朋友们来点播，微信4+9999，我等你们呢。谁跟哪谁

0: 上班的日子，每天都在葛优躺；放假的日子，就宁愿做个冬眠的北极熊，连点个外卖的精力都懒得消耗。嘿，你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每分钟130次的心跳？有多久没有感受过汗水从发梢流下来的感觉？有多久没有问问你的身体，它还好吗？是时候唤醒你的身体了，跑步、单车、平板支撑无所谓，只要你运动起来，跟着 Q Baby 的节奏，一起来享受健身的乐趣。
1: Hello， 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运动完直接坐下躺平，第二天肌肉酸痛僵硬，恢复慢还影响下次的训练，那你一定是训练之后的拉伸没有做好。今天 Q Baby 教你5分钟3步搞定。

运动后的拉伸来帮我们恢复肌肉，缓解酸痛，还能塑形。首先呢，第一步就是我们的上半身要舒展拉伸，无论你是坐姿还是站姿都 OK。 先做我们颈部左右侧区加前后拉伸各30秒，再双手向后拉伸肩部，掌心向后，手臂伸直，30秒的时间。最后来做一下体侧拉伸，一只手向上伸，身体呢向对侧来慢慢弯曲，30秒的时间来放松我们的颈肩背。其次呢，我们要做到的就是腰腹核心的放松。我们平躺在瑜伽垫上，双腿弯曲，向两侧来缓慢的贴地，左右各停留45秒的时间，感受我们腰腹侧肌的拉伸，并且呢，也可以坐姿抱腿向胸前，停留30秒的时间，放松下部和我们的腰椎。那最后一步呢，就是我们的臀腿深度的拉伸了，坐姿做腘绳肌拉伸，一腿来伸直，身体呢前倾来够我们的脚尖，维持45秒。这个时候再来换腿重复，之后呢我们再做弓步压腿，也就是后腿膝盖来贴地，身体向前倾，坚持45秒，放松我们大腿前侧和我们臀部的肌肉。当然 KVB 还是要提醒你哦，拉伸的时候我们动作一定要缓慢，感受下肌肉酸胀感就 OK 了，不要用力过猛，呼吸要保持顺畅，保持拉伸时的一个均匀呼吸。不管你练多久，运动之后都要做，帮我们的肌肉更好的恢复。如果感觉到关节不适的时候，也可以来减小幅度，安全是第一位的。运动之后一定要跟着 KVB 的节奏来放松一下，让我们的肌肉恢复更快，线条也更优美，加油。

0: 家车999提醒您，
1: 50干饭了，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干饭魂觉醒，距离干饭还有1小时，摸鱼蓄力做只干饭小马，干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0: 是一个见不得别人花冤枉钱、爱分享的人。
1: 他一句321上链接，就能让你活动手指准备下单。
2: 他只因你的一句把价格打下来，竭尽全力。
1: 他就是中原带货王。
0: 每天他的直播间将变成一栋百货大楼，
1: 帮你 shopping 省钱省时间。
2: 所以别只听他叨叨叨，既然来了就买点啥吧。
3: 萌萌来吗？

对，哎，对对，就这样，对，走起来。哎，你知道音乐无国界就是这样子，你即便听不懂他在唱什么，但是他的节奏呢，总是让你兴奋，有没有，朋友们？你看，手是不是得拍起来了？头是不是得摇起来了？小腿是不是得晃起来了？Come on, baby. 哎呀呀呀呀！哎，你发现没？就是有时候啊，在你说的，就是，说到嗨的极致的时候，你偶尔来一句 English， 你就会觉得这个气氛就更加的上头了。Come on！ 好了，说点正儿八经的吧啊！微信私家车999，欢迎大家继续来留言给我。跟大家来说点正儿八经的啥呢？就是流感疫苗啥时候打这件事儿。啊，不好意思，英语说多了，普通话有时候都转不过来了。流感疫苗，来吧，来唠一唠，唠一唠这个流感这个事儿哈。现在进入到十月了，全国多地气温呢都逐渐进行走低的一个趋势了，昼夜温差比较大，部分地区流感病毒活跃度已经上升，许多地方进入到流感的疫苗接种期。可能有很多人都知道啊，每年到流感的时候呢，都尽量的去打个疫苗，对吧？但是什么时候打，可能很多人都不太了解。我国通常是在11月左右进入到冬春季流感流行季，但是9到10月才是流感疫苗的黄金接种期。流感季预防最好要打出提前量，比如说流感疫苗接种之后需要2到4周才能够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提前接种可以在流感高峰到来前建立起免疫的屏障，而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的有效手段。接种疫苗之后呢，人体可以产生特异性保护抗体，能有效的降低发病风险，大幅减少重症以及死亡病例发生。那疾控部门也建议啊，重症高风险人群，比如说60岁以上的老年人、6个月龄的，或者是说5岁儿童、慢性病患者、免疫力低下的人群等等，重点场所人群，比如说医务人员、养老机构、福利院工作人员、托幼机构、中小学校教职工，或者说学生等集中用餐，集体性聚集性传播风险比较高的，并且没有任何接种禁忌的人群，在流感季前接种流感疫苗。相关指南也明确指出啊，即使9到10月未完成接种的，整个流行季啊也都可以接种。流感高峰通常集中在12月至次年1月，持续到次年2到3月，只要在流行季内接种就能够获得保护。那可能有些人说，那到底该怎么打呢？打几价呢？在当前的流感流行形势下呢，3价和4价疫苗的实际保护效果基本一致，两者的区别在于3价疫苗覆盖2种甲型流感病毒以及1种乙型流感病毒，4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1种乙型流感病毒。说到这儿呢，不得不提前一段时间我儿子就是乙流这件事儿，那小朋友真的特别受罪，高烧连着3天吧，因为我查了一下，这个病大概是3天到5天的高烧，如果5天之后不退烧的话，就要及时去医院治疗。而且在烧的过程当中，你知道啊，小朋友就是反应非常的强，他不舒服，他整个人就蔫的，连着2、3天又没有吃饭，你想本身就烧，本身身体免疫力就低，再加2、3天不吃饭，他就很难好起来有精神头，所以瘦的也特别的快，他疼到他的眼睛都是疼的，疼到半夜自己哭。所以我觉得如果家长朋友们能给孩子提前来进行注射流感疫苗预防的话呢，咱们就提前一步做哈。可能有的人说，但我曾经做过，打了也中招，还打不打了？医生就说啊，虽然说接种疫苗不能做到100%预防，但是接种疫苗后能够大大的降低感染重症风险，减少聚集发病的一个风险，对于老人预

妇孩子慢病患者等还是有最佳的预防方式。其实上一次我们检查出来的时候呢，我还跟大夫说，我说是不是因为这两天打篮球他太热了，我让他脱换衣服导致的。大夫说那个是诱因，其实他之前其实就已经感染上病毒了。我就回忆了一下，在周末的时候他跟他的小伙伴玩，那个小伙伴当时就已经咳嗽了，据他妈妈说当天晚上他就发烧了，我们是隔了第二天，中间隔了一天的第二天发烧的，其实中间隔的那天孩子已经头疼了。所以病毒染上了就看你自身的抗体能不能给扛过去了。那如果你打上流感疫苗的话，我估摸着啊，这个事儿可能就会扛过去。所以这是我自己的理解和见解啊，不喜勿喷。那针对今年流感特点呢，医生还介绍说，以南方部分省份流感病毒检测情况来看啊，流感病毒包含了甲型还有乙流以及甲型的 H1N1 都是已知常见的流感病毒。另外呢还说甲型乙型流感病毒毒株同时出现是流感高发季常见的现象，往年流感季也会出现这两种病毒交替或者说共同流行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大家无需恐慌啊。所以以上呢提醒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可以给孩子稍微的进行一下预防。另外呢日常要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比如说勤洗手常通风，进入人员密集的场所应该规范佩戴口罩，流感高发期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聚集活动，保持安全社交距离，做好健康管理。比如说如果出现了发热咳嗽等等流感症状啊，及时就医，不带病上学上班，避免交叉感染。那说到这个穿衣服脱衣服啊，一会儿冷一会儿凉，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的啊，容易冻着成为生病的诱因，所以我们要学会洋葱式的穿衣法。而现在早晚就更加的走入到深秋初冬了，对吧，就会更冷了，马上下一周霜降了。那如何找到一件秋冬最实用的外套呢？我觉得我们的冲锋衣在今年真的起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而今年我真的注意到了冲锋衣外面也卖得特别的好。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大数据推送给我了，反正就是一去外面眼睛扫的到处都是冲锋衣。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北面专业户外的国际大品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的品牌，专业底蕴不用多说了吧，对不对？北面1990，人家家这一系列更是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爆款。今天给到大家平时装柜哦，1500块，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399块，等于说给全家安排三件还有余哦。你平时买一件1500，今天在我们这儿买三件还有余，添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394就能够把北面的大牌硬壳床回家，奥莱发货，这个价位真的很难碰到。所以说抢到就是赚到，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霜降将至，寒潮就在路上，别等降温那天再慌忙抢购，尤其是现在趁尺码颜色还全，价格还可以给大家压这么低啊！专柜一件的价格，今天让你安排三件，老顾客用积分抵扣还能够再打99折，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下单。而且我提醒大家，你不要这个图便宜去买那种50-60的，我跟你说50-60毕竟有50-60的成本在那儿，你买回去你首先打开第一瞬间你能闻到就是像雨衣一样的那种胶的味道，因为我试过，然后你再手感摸一下，再和正儿八经人家大品牌的这种又防风防雨又透气的工艺摸一下，你就明白哦，为什么他们防风防雨有时候穿多以后里面会闷汗。对呀，它防风防雨是因为它外面涂了一层像雨衣一样的涂料涂层，你知道吧？但是你知道人家大牌哦，人家用的一款科技是 GTX 的全压胶工艺，就是暴雨级的防水。这个科技就是雨水落在衣面上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而且暴雨天照样干爽，因为人家用的是压胶工艺，并不是用了什么喷的涂层之类的。另外100%的三防科技面料，像是你想穿那种浅色的白色你尽管买，因为他们自带防油污耐磨耐刮，背包摩擦树枝刮层都不怕，我觉得一般的灰应该是沾不上去，就算沾上了你及时拿那个羽绒服清洁剂的那个湿巾你一擦绝对很干净的。所以想买那个灰白搭配的你尽管的去买就可以了啊。然后还有很多的经典撞色的一些拼接的颜色，目前有5个颜色给大家准备，比如说有卡其、黑、橙还有粉灰白，我很喜欢那个粉黑的一个搭配。成人 XS 到 2XL， 儿童110到 160， 80到200斤全覆盖，腋下透气拉链一动就散热，然后爬坡出汗，如果你觉得闷的话你拉开那个拉链也不闷。 YKK 的品牌拉链顺滑耐用，搭配双门紧的暗扣，双层锁风挡雨。所以说朋友们你还犹豫吗？

0: 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这可是 The North Face。对，就是那个专业户外国际大品牌背面，只要399，添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别忘了能省5块是5块，394哦。去买它，专柜正价1500，今天394，奥莱发货。小助理帮我把链接给上了，回复冲锋衣啊，回复冲锋衣。
1: 3、2、1，上链接。
0: 另外呢，还有个关键词的回复，再次提醒大家，除了冲锋衣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圣罗兰的气垫哦。所有爱美的女生，如果你一直在用圣罗兰的这款气垫的话呢，你赶紧去买它，因为专柜你去买要695，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添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只要294哦，朋友们。而且适合冷白皮白皙肤色的女生啊，你去用 B10， 这是适合干性皮肤的，也 B20 是适合自然肤色黄皮，哑光持妆油皮混油皮的挚爱，控油不脱妆不暗沉。回复气垫，正品保真，一物一扫码，可以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守候无忧。

0: 聊兴趣，聊健康，聊生活，隔壁张姐超有料。
1: 每天往脸上涂这么多贵妇面霜，你真的老得慢了吗？没用的，真正让你垮脸、暗沉、长皱纹的元凶，不在你的梳妆台，在你的冰箱和零食柜里。我是天天捶你健康生活的张姐，今天说一个反消费主义的抗衰真相。想比同龄人看起来年轻，首先要学会少吃这两类催老剂，省下的钱够你做个热玛吉。第一类是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的制造机、油炸、熏制、腌制食品。别小看一块炸鸡或者一盘熏肉，它们富含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是导致皱纹、皮肤下垂、粗糙、暗淡发黄的直接凶手。你可以直接把它理解为一种让你皮肤胶原蛋白生锈的物质，结果就是皮肤从紧实的弹簧床垫变成塌陷的旧棉花，松弛、下垂、粗糙等等一系列问题随之而来，涂再多提拉精华也拉不回来。第二类是糖化反应的催化剂，奶茶、蛋糕、曲奇这些高 GI 食物。糖化反应有多可怕，拿你手里的蛋糕比喻一下，它在高温下会变成诱人的焦糖色，而你身体里过量的糖不仅有损健康，还会让人看起来更老。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爱吃甜食的人脸会呈现出一种暗沉的焦糖色，显得很脏，气色不清爽，这是护肤品根本没办法帮你抛光的。那么哪些推荐吃，哪些不推荐吃呢？下面几种食物，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含量惊人的大，不加油煎五分钟的培根，打发的黄油，人造黄油，烧烤的鸡皮和平底锅煎的牛排。所以我的原则很简单，少吃烧烤，少吃油炸食品，尽量吃蒸煮的菜肴，膳食纤维，主食把白米饭换成燕麦、玉米、红薯、抗饿文血糖。水果少吃荔枝、西瓜，多吃蓝莓、草莓、樱桃，抗氧化就是抗衰老。蔬菜每天一斤蔬菜半斤绿，油麦菜、西兰花随便吃。零食炸鸡、薯片可以吃，但只能当奖励，不能当习惯。凉白开是最好的护肤品，觉得没味儿就加点柠檬片。抗衰的底层逻辑从来不是补什么，而是少摄入什么。别等胶原蛋白被糖和晚期糖基化终末产物吃完了才想起来花钱补救，用认知帮你省钱，把年轻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
2: 本音频声音经 AI 魔法优化，软乎乎的听感超好磕。
0: 隔壁张姐，下期继续，聊聊聊聊。

寒露节气一过，干冷的季节到了，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气垫该换了。皮肤正处于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的气垫这时候最露怯。夏天的那支太控油越用越干，滋润的又压不住油，早上精心拍好的底妆常常撑不到中午就塌了。这时候能稳住底妆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不是普通的气垫，它是长在脸上的高级感。为什么它能扛出整个秋冬呢？三个硬核点啊，第一，它是丝质的微网奶油粉霜，经过 0.04 毫米的丝质微网精筛，上脸服贴轻薄，不卡纹不卡粉，微米粉粒自带呼吸感，反复叠加也不厚重假白。它有高浓度的遮瑕因子，遮瑕泛红，毛孔轻拍几下就隐形，搭配聚谷氨酸、天然植物角鲨烷与维他命 B3 精华，一拍瞬间注入堪比500倍的玻尿酸的高效保湿力，遮瑕的同时又能够修护镇静肌肤，妆养合一。它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微区微微出油反而融合得更加自然，全天抗氧化不暗沉，从早到晚都是刚上妆的通透感。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皮肤的干性肤质，B20 适合自然肤色黄皮，哑光持妆，油皮混油皮的挚爱，控油不脱妆不暗沉。重点来了，官网正装12克，专柜价695，今天私家车999商城双十一提前宠粉专场直降400块钱，四折出头，仅需299，仅有100个囤货名额，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国际大牌的皮革设计，拿出来补妆都是一种仪式感。早起赶时间，一拍快速上妆，懒人的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回复气垫锁定福利价吧。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来自赵传带来的《我是一只小小小鸟》。欢迎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9.9 中原带货王为大家带来的一档精彩节目啊！在每天早上呢，陪你唠唠嗑，听听歌，顺便给你种种草。咱就是说，种草归种草吧，每天叫你消费吧，但是咱是不是让你理智的，让你风险由人的下单了，让你按需各自按需下单了，然后给你们还省钱了啊！我那天看到一句话，

0: 你有没有发现，你既消费了，满足自己的生活欲望了，又省下钱可以干其他事儿了。再不像以前啊，花了钱还不办事儿了。对，这就是双向正向的奔赴。我值得呀
1: ！Come on， 来嘛！
0: 来吧，节目当中微信私家车999，私家车汉字囧，阿拉伯数字私家车999。最后呢，给大家再来提醒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回复有很多啊，比如说可以买我们的圣罗兰 YSL 的高定的那一款皮革气垫，专柜695，正装12克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只要299，记得添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只要294，回复气垫，回复气垫。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皮肤的干性皮肤，然后这个 B20 适合自然肤色、黄皮、哑光持妆、油皮、混油皮的挚爱，控油不脱妆不暗沉，正品保证一物一码，可以溯源，7天无流退换，顺丰包邮，守候无忧。另外呢，还有我们的科颜氏的美白精华，人家家的 IP 门面，平时100毫升一装1490，今天我们的直播间在这儿啊，599买一送一，我的嘴都开始哆嗦了，买一送一，你没有听错，599到手2瓶，共200毫升，不到2折，回复精华，回复精华，赶紧囤货。一物一扫码啊，正品保证，还是那么一句话，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大家下单48到72小时之内给大家发货，稍安勿躁，好货不怕晚哦。回复精华，回复精华，599到手2瓶，一共200毫升。另外呢，还有我们的北面，就是你听到的那一款专业户外国际大品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用多说的品牌，北面 The North Face。上次看到有一个说咱们中国人学英语啊，不喜欢说就是咬舌头嘛，咱都爱说 thank you 啊。然后比如说 The North Face， 其实人家前面都是 TH， 是要咬一点舌尖的嘛。我当时想一想，我才知道哦，原来不是我一个人不习惯啊。来吧，就是你们所了解的北面啊，冲锋衣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专柜正价1500，今天我这儿399，添加客服好友再减5块，394，把大牌硬壳给我穿回家，奥莱发货啊，这个价位真的很难碰到，抢到就是赚到，回复冲锋衣，回复冲锋衣。好啦，那就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好音乐。
2: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下周就是霜降，早晚温差越来越大，穿厚了闷汗，穿薄了冷风直钻，碰上一场阴雨淋得浑身湿冷，太遭罪了。想要一件挡风防雨又好看百搭的外套，今天跟着我们入手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北面专业户外的国际大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用说，1990系列更是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的爆款。它能做到山上能扛，街上能穿，时尚界明星都要收藏一件。穿上这款，您的实力跟品味一眼可见。我们再来看看品牌的工艺实力，100%的桑蚕科技面料，秋风再猛也隔得住寒气，还自带防油污，耐磨耐刮，背包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另外它还有 GTX 全压胶工艺，暴雨级的防水，这个科技就是雨水落在衣服里面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暴雨天照样干爽。它的腋下是透气的拉链，一动就散热，爬坡出汗不会闷。 YKK 的品牌拉链超级的顺滑耐用，配上门襟暗扣，双层防风挡

防御，上身利落不臃肿，兼顾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街拍时髦度拉满，一件顶三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更香的是亲子可以同款，成人 XS 到 RXL， 儿童的110到160，80斤到200斤全覆盖，卡其、黑、橙、粉、灰白五个颜色任选，全家出游直接安排亲子战袍，山野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回头率爆表。上下通勤、接送孩子、近郊徒走、露营自驾、晨跑夜骑、秋风小雨、山间微凉，它都能 hold 得住，做到一衣多穿。秋冬最实用的外套，最重要的是价格了，价格才是王炸啊！专柜呢是1500，今天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双十一抢先购，仅需399，399把硬壳穿到家，这个价格真的很难碰到，抢到就是赚到。您可以回复冲锋衣直接冲，霜降将至，寒潮就在路上啊！别等到降温那天再慌张抢购，尺码跟颜色就会不全，价格也不会那么低。专柜一件的价格，今天我们给全家安排3件还有余。速度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下单了。

0: 文的亲子课堂，
1: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0: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2: 不少家长私下跟我吐槽，辅导孩子学习就像打硬仗，对着孩子的错题本一顿纠错，可是孩子学习的劲头反而越来越弱。其实大家都走进了一个误区，学习的核心能力是热情而非纠错。就像老话说的，老公靠喊，孩子靠哄，想让孩子爱上学习，哄的智慧远比批评纠错管用。前一阵子啊，有位宝妈给我发来喜讯，说他们家三年级的儿子终于不再抵触数学了。原来这孩子之前一做数学题啊，就磨蹭，错题还特别多。妈妈呢，一开始总是盯着错题念叨，哎呦，这道题怎么又错了？你上课有没有认真在听啊？结果孩子越来越害怕数学，甚至在写作业的时候会偷偷藏起练习册。后来妈妈换了个思路，不再揪着错题不放，转而哄着孩子学。孩子算出一道难题，他就夸张地说，哇，这道题连妈妈都想了半天，你居然做出来了，太厉害了。就算孩子错了大半，他也会先找闪光点，你看这道应用题的思路是对的呀，就差最后一步计算了，下次细心点肯定能得满分。不仅如此，宝妈还会把数学题变成小游戏，比如用糖果当教具，让孩子算加减法，算对了就能奖励一颗糖。慢慢的，孩子发现，哎呦，这数学也没那么可怕，反而觉得挺有趣。每天放学都会主动拿出数学练习册，成绩也在稳步提升。叶圣陶先生曾经说，教育就像农业而非工业，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庄稼，不能用工业化的统一标准去雕刻。这让我想起了《园丁与木匠》里面的观点，我们要向园丁用阳光唤醒种子，而非向木匠强行雕刻木头的形状。我身边还有一个例子，朋友家女儿学画画，一开始总画不好人物的五官，朋友并没有着急着纠错，眼睛比例不对，鼻子画歪了，而是先夸她，哎呦，你看这个小女孩的裙子的颜色搭配得可真漂亮，像彩虹一样。再温柔的建议，要是把眼睛画得你看圆一点，是不是更灵动呀？孩子在鼓励下越画越有信心，然后在学校里面的画画当中最后拿了奖。还有一些家长总是拿着尺子丈量孩子，纠结于细枝末节的小错误，就像给燃烧的火苗泼冷水，慢慢浇灭了孩子的学习热情。养孩子其实就像开一辆破车，甭管他磕磕绊绊，只要肯往前跑就是好车。咱们可以边开车边维修，没必要因为一点小故障就半路抛锚。孩子做不到完美没关系，多发现他的小进步，多给一些鼓励，少一点批评，哄着孩子开开心心的学习，让他在快乐中保持对知识的渴望，成绩自然会越来越好。毕竟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保护好这份热情比一时的分数要重要得多。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3: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0: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4: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5: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6: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0: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寒露节气一过，干冷的季节到了，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气垫该换了。皮肤正处于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的气垫这时候最露怯。夏天的那支太控油越用越干，滋润的又压不住油，早上精心拍好的底妆常常撑不到中午就塌了。这时候能稳住底妆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不是普通的气垫，它是长在脸上的高级感。为什么它能扛出整个秋冬呢？三个硬核点啊，第一，它是丝质的微网奶油粉霜，经过0.04毫米的丝质微网精筛，上脸服贴轻薄，不卡纹不卡粉，微米粉粒自带呼吸感，反复叠加也不厚重假白。它有高浓度的遮瑕因子，遮瑕泛红，毛孔轻拍几下就隐形。搭配聚谷氨酸、天然植物角鲨烷与维他命 B3 精华，一拍瞬间注入堪比500倍的玻尿酸的高效保湿力，遮瑕的同时又能够修护镇静肌肤，妆养合一。它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微区微微出油反而融合得更加自然，全天抗氧化不暗沉，从早到晚都是刚上妆的通透感。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皮肤的干性肤质，B20 适合自然肤色黄皮，哑光持妆油皮混油皮的挚爱，控油不脱妆不暗沉。重点来了，官网正装12克，专柜价695，今天私家车999商城双十一提前宠粉专场直降400块钱，4折出头，仅需299，仅有100个囤货名额，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国际大牌的皮革设计，拿出来补妆都是一种仪式感。早起赶时间，一拍快速上妆，懒人的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回复气垫锁定福利价吧。

下周就是霜降，早晚温差越来越大，穿厚了闷汗，穿薄了冷风直钻，碰上一场阴雨淋得浑身湿冷，太遭罪了。想要一件挡风防雨又好看百搭的外套，今天跟着我们入手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北面专业户外的国际大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用说，1990系列更是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的爆款。它能做到山上能扛，街上能穿，时尚界明星都要收藏一件，穿上这款您的实力跟品味一眼可见。我们再来看看品牌的工艺实力，100%的桑蚕科技面料，秋风再猛也隔得住寒气，还自带防油污，耐磨耐刮，背包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另外它还有 GTX 全压胶工艺，暴雨级的防水，这个科技就是雨水落在衣服里面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暴雨天照样干爽。它的腋下是透气的拉链，一动就散热，爬坡出汗不会闷。 YKK 的品牌拉链超级的顺滑耐用，配上门襟暗扣，双层防风挡雨，上身利落不臃肿，兼顾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街拍时髦度拉满，一件顶三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更香的是亲子可以同款，成人 XS 到 RXL， 儿童的110到160，80斤到200斤全覆盖，卡其、黑、橙、粉、灰白五个颜色任选，全家出游直接安排亲子战袍，山野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回头率爆表。上下通勤、接送孩子、近郊徒走、露营自驾、晨跑夜骑、秋风小雨、山间微凉，它都能 hold 得住，做到一衣多穿。秋冬最实用的外套，最重要的是价格了，价格才是王炸啊！专柜呢是1500，今天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双十一抢先购，仅需399，399把硬壳穿到家，这个价格真的很难碰到，抢到就是赚到。您可以回复冲锋衣直接冲，霜降将至，寒潮就在路上啊！别等到降温那天再慌张抢购，尺码跟颜色就会不全，价格也不会那么低。专柜一件的价格，今天我们给全家安排3件还有余。速度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下单了。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假期一收尾，很多人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脸比节前暗了一截儿，这是因为假期户外紫外线、熬夜、风吹都会让酪氨酸酶活跃，催化黑色素的生成，肤色发黄发暗，痘印也跟着反黑。秋冬代谢比较慢，正是处理色素的好时候，拖久了呢，容易变成顽固的色斑，所以褪黑去黄气、养白肌肤首选科颜氏淡斑 VC 美白精华。科颜氏确实有这个底气啊，1851年在纽约开出第一家药房，100多年做护肤，靠的就是专业和扎实。它有国家祛斑美白特证，效果经过专业的皮肤科临床实测，白的有据可查，而且专门为东方肌肤研发，更适合国人的肤质。配方手握双专利，稳定的 VC 美白专利，还有 VC 玻色因促胶原专利，独家配方补齐普通美白精华的三大短板，不刺激不反黑，早晚都能用。白天抗氧化，扛得住暗沉，夜里深层代谢黑色素，24小时持续改善肌肤状态，去黄褪黑淡痘印，去浅层斑，抗老修护，一步到位。长期坚持晒黑熬夜蜡黄明显改善，它不像其他产品刺激你变白，而是赶走不良因子，让你自身通透起来的自然白。它是水感的质地，流动性很强，上脸秒吸收，不黏不搓泥不闷痘，油皮呢清爽提亮，干皮呢保湿修护，节后脆弱的敏感肌也可以直接用。那么重点来了，专柜100毫升的原价是1490，今天我们999商城双十一抢先购599，手速快的更划算啊！前100名下单，我们买一送一599，到手2瓶，共200毫升，不到专柜的2折。你可以回复精华，赶紧囤货。正品保证，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599到手200毫升，至少用半年，一个月还不到100块钱。老顾客有积分的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今天是双十一都蹲不来的福利价，速度回复精华就可以抢单了。

寒露节气一过，干冷的季节到了，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气垫该换了。皮肤正处于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的气垫这时候最露怯。夏天的那支太控油越用越干，滋润的又压不住油，早上精心拍好的底妆常常撑不到中午就塌了。这时候能稳住底妆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不是普通的气垫，它是长在脸上的高级感。为什么它能扛出整个秋冬呢？三个硬核点啊，第一，它是丝质的微网奶油粉霜，经过 0.04 毫米的丝质微网精筛，上脸服贴轻薄，不卡纹不卡粉，微米粉粒自带呼吸感，反复叠加也不厚重假白。它有高浓度的遮瑕因子，遮瑕泛红，毛孔轻拍几下就隐形。搭配聚谷氨酸、天然植物角鲨烷与维他命 B3 精华，一拍瞬间注入堪比500倍的玻尿酸的高效保湿力，遮瑕的同时又能够修护镇静肌肤，妆养合一。它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微区微微出油反而融合得更加自然，全天抗氧化不暗沉，从早到晚都是刚上妆的通透感。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皮肤的干性肤质，B20 适合自然肤色黄皮、哑光持妆、油皮、混油皮的挚爱，控油不脱妆不暗沉。重点来了，官网正装12克，专柜价695，今天私家车999商城双十一提前宠粉专场直降400块钱，4折出头，仅需299，仅有100个囤货名额，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国际大牌的皮革设计，拿出来补妆都是一种仪式感。早起赶时间，一拍快速上妆，懒人的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回复气垫锁定福利价吧。

下周就是霜降，早晚温差越来越大，穿厚了闷汗，穿薄了冷风直钻，碰上一场阴雨淋得浑身湿冷，太遭罪了。想要一件挡风防雨又好看百搭的外套，今天跟着我们入手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北

面1990经典冲锋衣，北面专业户外的国际大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用说，1990系列更是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的爆款。它能做到山上能扛，街上能穿，时尚界明星都要收藏一件，穿上这款您的实力跟品味一眼可见。我们再来看看品牌的工艺实力，100%的桑蚕科技面料，秋风再猛也隔得住寒气，还自带防油污，耐磨耐刮，背包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另外它还有 GTX 全压胶工艺，暴雨级的防水，这个科技就是雨水落在衣服里面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暴雨天照样干爽。它的腋下是透气的拉链，一动就散热，爬坡出汗不会闷。 YKK 的品牌拉链超级的顺滑耐用，配上门襟暗扣，双层防风挡雨，上身利落不臃肿，兼顾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街拍时髦度拉满，一件顶三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更香的是亲子可以同款，成人 XS 到 RXL， 儿童的110到160，80斤到200斤全覆盖，卡其、黑、橙、粉、灰白5个颜色任选，全家出游直接安排亲子战袍，山野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回头率爆表。上下通勤，接送孩子，近郊徒走，露营自驾，晨跑夜骑，秋风小雨山间微凉，它都能 hold 得住，做到一衣多穿。秋冬最实用的外套，最重要的是价格了，价格才是王炸啊！专柜呢是1500，今天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双十一抢先购，仅需399，399把硬壳穿到家，这个价格真的很难碰到，抢到就是赚到。您可以回复“冲锋衣”直接冲，霜降将至，寒潮就在路上啊！别等到降温那天再慌张抢购，尺码跟颜色就会不全，价格也不会那么低。专柜一件的价格，今天我们给全家安排3件还有余。速度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下单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未时宜小憩一会儿。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时间到，眯个10分钟，下午马力全开，通勤返程无犯困。

假期一收尾，很多人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脸比节前暗了一截，这是因为假期户外紫外线、熬夜、风吹都会让多氨酸酶活跃，催化黑色素的生成，肤色发黄发暗，痘印也跟着反黑。秋冬代谢比较慢，正是处理色素的好时候，拖久了呢容易变成顽固的色斑，所以褪黑去黄气养白肌肤首选科颜氏淡斑 VC 美白精华。科颜氏确实有这个底气啊，1851年在纽约开出第一家药房，100多年做护肤，靠的就是专业和扎实。它有国家祛斑美白特证，效果经过专业的皮肤科临床实测，白的有据可查，而且专门为东方肌肤研发，更适合国人的肤质。配方手握双专利，稳定的 VC 美白专利，还有 VC 玻色因促胶原专利，独家配方，补齐普通美白精华的三大短板。不刺激不反黑，早晚都能用。白天抗氧化，扛得住暗沉，夜里深层代谢黑色素，24小时持续改善肌肤状态，去黄褪黑淡痘印，去浅层斑，抗老修护，一步到位。长期坚持晒黑熬夜蜡黄明显改善，它不像其他产品刺激你变白，而是赶走不良因子，让你自身通透起来的自然白。它是水感的质地，流动性很强，上脸秒吸收，不粘不搓泥不闷痘，油皮呢清爽提亮，干皮呢保湿修护，节后脆弱的敏感肌也可以直接用。那么重点来了，专柜100毫升的原价是1490，今天我们999商城双十一抢先购599，手速快的更划算啊！前100名下单，我们买一送一599，到手2瓶，共200毫升，不到专柜的2折。你可以回复精华，赶紧囤货。正品保证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599到手200毫升，至少用半年，一个月还不到100块钱。老顾客有积分的，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今天是双十一都蹲不来的福利价，速度回复精华就可以抢单了。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买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寒露节气过干。

季节到了，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气垫该换了。皮肤正处于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的气垫这时候最露怯。夏天的那支太控油越用越干，滋润的又压不住油，早上精心拍好的底妆常常撑不到中午就塌了。这时候能稳住底妆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不是普通的气垫，它是长在脸上的高级感。为什么它能扛出整个秋冬呢？三个硬核点啊，第一，它是丝质的微网，奶油粉霜经过0.04毫米的丝质微网精筛，上脸服贴轻薄，不卡纹不卡粉，微米粉粒自带呼吸感，反复叠加也不厚重假白。它有高浓度的遮瑕因子，遮瑕泛红，毛孔轻拍几下就隐形。搭配聚谷氨酸、天然植物角鲨烷与维他命 B3 精华，一拍瞬间注入堪比500倍的玻尿酸的高效保湿力，遮瑕的同时又能够修护镇静肌肤，妆养合一。它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微区微微出油反而融合得更加自然，全天抗氧化不暗沉，从早到晚都是刚上妆的通透感。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皮肤的干性肤质，B20 适合自然肤色黄皮，哑光持妆，油皮混油皮的挚爱，控油不脱妆不暗沉。重点来了，官网正装12克，专柜价695，今天私家车999商城双十一提前宠粉专场直降400块钱，四折出头，仅需299，仅有100个囤货名额，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国际大牌的皮革设计，拿出来补妆都是一种仪式感。早起赶时间，一拍快速上妆，懒人的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回复气垫锁定福利价吧。

底蕴不用说，1990系列更是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的爆款。它能做到身上能扛，街上能穿，时尚界明星都要收藏一件。穿上这款，您的实力跟品味一眼可见。我们再来看看品牌的工艺实力，100%的桑蚕科技面料，秋风再猛也隔得住寒气，还自带防油污，耐磨耐刮，背包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另外它还有 GTX 全压胶工艺，暴雨级的防水，这个科技就是雨水落在衣服里面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暴雨天照样干爽。它的腋下是透气的拉链，一动就散热，爬坡出汗不会闷。 YKK 的品牌拉链超级的顺滑耐用，配上门襟暗扣，双层防风挡雨，上身利落不臃肿，兼顾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街拍时髦度拉满，一件顶三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更香的是亲子可以同款，成人 XS 到 RXL， 儿童的110到160，80斤到200斤全覆盖，卡其、黑、橙、粉、灰白5个颜色任选，全家出游直接安排亲子战袍，山野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回头率爆表。上下通勤、接送孩子、近郊徒走、露营自驾、晨跑夜骑、秋风小雨、山间微凉，它都能 hold 得住，做到一衣多穿。秋冬最实用的外套，最重要的是价格了，价格才是王炸啊！专柜呢是1500，今天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双十一抢先购，仅需399，399把硬壳穿到家，这个价格真的很难碰到，抢到就是赚到。您可以回复冲锋衣直接冲，霜降将至，寒潮就在路上啊！别等到降温那天再慌张抢购，尺码跟颜色就会不全，价格也不会那么低。专柜一件的价格，今天我们给全家安排3件还有余。速度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下单了。

假期一收尾，很多人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脸比节前暗了一截儿，这是因为假期户外紫外线、熬夜、风吹都会让酪氨酸酶活跃，催化黑色素的生成，肤色发黄发暗，痘印也跟着反黑。秋冬代谢比较慢，正是处理色素的好时候，拖久了呢，容易变成顽固的色斑，所以褪黑去黄气、养白肌肤首选科颜氏淡斑 VC 美白精华。科颜氏确实有这个底气啊，1851年在纽约开出第一家药房，100多年做护肤，靠的就是专业和扎实。它有国家祛斑美白特证，效果经过专业的皮肤科临床实测，白的有据可查，而且专门为东方肌肤研发，更适合国人的肤质。配方手握双专利，稳定的 VC 美白专利，还有 VC 玻色因促胶原专利，独家配方补齐普通美白精华的三大短板，不刺激，不反黑，早。

晚都能用，白天抗氧化，扛得住暗沉，夜里深层代谢黑色素，24小时持续改善肌肤状态，去黄退黑，淡痘印，去浅层斑，抗老修护，一步到位。长期坚持晒黑、熬夜、蜡黄明显改善。它不像其他产品刺激你变白，而是赶走不良因子，让你自身通透起来的自然白。它是水感的质地，流动性很强，上脸秒吸收，不黏不搓泥不闷痘，油皮呢清爽提亮，干皮呢保湿修护，节后脆弱的敏感肌也可以直接用。那么重点来了，专柜100毫升的原价是1490，今天我们999商城双十一抢先购599，手速快的更划算啊！前100名下单，我们买一送一599，到手两瓶共200毫升，不到专柜的两折。你可以回复精华，赶紧囤货。正品保证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599到手200毫升，至少用半年，一个月还不到100块钱。老顾客有积分的，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今天是双十一都蹲不来的福利价，速度回复精华就可以抢单了。

0: 车九九九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喂食起心诚，下午工作开始了。小马们收心聚力，摸鱼有度，效率拉满。

寒露节气一过，干冷的季节到了，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气垫该换了。皮肤正处于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的气垫这时候最露怯。夏天的那支太控油越用越干，滋润的又压不住油，早上精心拍好的底妆常常撑不到中午就塌了。这时候能稳住底妆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不是普通的气垫，它是长在脸上的高级感。为什么它能扛出整个秋冬呢？三个硬核点啊。第一，它是丝质的微网奶油粉霜，经过 0.04 毫米的丝质微网精筛，上脸服贴轻薄，不卡纹不卡粉，微米粉粒自带呼吸感，反复叠加也不厚重假白。它有高浓度的遮瑕因子，遮瑕泛红，毛孔轻拍几下就隐形，搭配聚谷氨酸、天然植物角鲨烷与维他命 B3 精华，一拍瞬间注入堪比500倍的玻尿酸的高效保湿力，遮瑕的同时又能够修护镇静肌肤，妆养合一。它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微曲微微出油反而融合得更加自然，全天抗氧化不暗沉，从早到晚都是刚上妆的通透感。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皮肤的干性肤质。B20 适合自然肤色黄皮、哑光持妆、油皮、混油皮的挚爱，控油不脱妆不暗沉。重点来了，官网正装12克，专柜价695，今天私家车999商城双十一提前宠粉专场直降400块钱，四折出头，仅需299，仅有100个囤货名额，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国际大牌的皮革设计，拿出来补妆都是一种仪式感。早起赶时间，一拍快速上妆，懒人的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回复气垫锁定福利价吧。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假期一收尾，很多人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脸比节前暗了一截儿，这是因为假期户外紫外线、熬夜、风吹都会让酪氨酸酶活跃，催化黑色素的生成，肤色发黄发暗，痘印也跟着反黑。秋冬代谢比较慢，正是处理色素的好时候，拖久了呢，容易变成顽固的色斑，所以褪黑去黄气、养白肌肤首选科颜氏淡斑 VC 美白精华。科颜氏确实有这个底气啊！1851年在纽约开出第一家药房，100多年做护肤，靠的就是专业和扎实。它有国家祛斑美白特证，效果经过专业的皮肤科临床实测，白的有据可查，而。

也专门为东方肌肤研发更适合国人的肤质，配方手握双专利，稳定的 VC 美白专利，还有 VC 玻色因促胶原专利，独家配方补齐普通美白精华的三大短板，不刺激不反黑，早晚都能用，白天抗氧化扛得住暗沉，夜里深层代谢黑色素，24小时持续改善肌肤状态，去黄褪黑淡痘印，去浅层斑，抗老修护一步到位，长期坚持晒黑熬夜蜡黄明显改善。它不像其他产品刺激你变白，而是赶走不良因子，让你自身通透起来的自然白。它是水感的质地，流动性很强，上脸秒吸收，不粘不搓泥不闷痘，油皮呢清爽提亮，干皮呢保湿修护，节后脆弱的敏感肌也可以直接用。那么重点来了，专柜100毫升的原价是1490，今天我们999商城双十一抢先购599，手速快的更划算啊！前100名下单，我们买一送一，599，到手2瓶，共200毫升，不到专柜的2折。你可以回复精华，赶紧囤货。正品保证，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599到手200毫升，至少用半年，一个月还不到100块钱。老顾客有积分的，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今天是双十一都蹲不来的福利价，速度回复精华就可以抢单了。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下周就是霜降，早晚温差越来越大，穿厚了闷汗，穿薄了冷风直钻，碰上一场阴雨淋得浑身湿冷，太遭罪了。想要一件挡风防雨又好看百搭的外套，今天跟着我们入手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北面一九。

腹里面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暴雨天照样干爽。它的腋下是透气的拉链，一动就散热，爬坡出汗不会闷。 YKK 的品牌拉链超级的顺滑耐用，配上门襟暗扣，双层防风挡雨，上身利落不臃肿，兼顾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街拍时髦度拉满，一件顶三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更香的是亲子可以同款，成人 XS 到 RXL， 儿童的110到160，80斤到200斤全覆盖，卡其、黑、橙、粉、灰白五个颜色任选，全家出游直接安排亲子战袍，山野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回头率爆表。上下通勤、接送孩子、近郊徒走、露营自驾、晨跑夜骑、秋风、小雨、山间微凉，它都能 hold 得住，做到一衣多穿。秋冬最实用的外套，最重要的是价格了，价格才是王炸啊！专柜呢是1500，今天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双十一抢先购，仅需399，399把硬壳穿到家，这个价格真的很难碰到，抢到就是赚到。您可以回复冲锋衣直接冲，霜降将至，寒潮就在路上啊！别等到降温那天再慌张抢购，尺码跟颜色就会不全，价格也不会那么低。专柜一件的价格，今天我们给全家安排3件还有余。速度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下单了。

寒露节气一过，干冷的季节到了，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气垫该换了。皮肤正处于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的气垫这时候最露怯。夏天的那支太控油越用越干，滋润的又压不住油，早上精心拍好的底妆常常撑不到中午就塌了。这时候能稳住底妆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不是普通的气垫，它是长在脸上的高级感。为什么它能扛出整个秋冬呢？三个硬核点啊，第一，它是丝质的微网，奶油粉霜经过0.04毫米的丝质微网精筛，上脸服贴轻薄，不卡纹不卡粉，微米粉粒自带呼吸感，反复叠加也不厚重假白。它有高浓度的遮瑕因子，遮瑕泛红，毛孔轻拍几下就隐形。搭配聚谷氨酸、天然植物角鲨烷与维他命 B3 精华，一拍瞬间注入堪比500倍的玻尿酸的高效保湿力，遮瑕的同时又能够修护镇静肌肤，妆养合一。它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微区微微出油反而融合得更加自然，全天抗氧化不暗沉，从早到晚都是刚上妆的通透感。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皮肤的干性肤质，B20 适合自然肤色黄皮，哑光持妆油皮混油皮的挚爱，控油不脱妆不暗沉。重点来了，官网正装12克，专柜价695，今天私家车999商城双十一提。

前宠粉专场，直降400块钱，四折出头，仅需299，仅有100个囤货名额，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国际大牌的皮革设计，拿出来补妆都是一种仪式感。早起赶时间，一拍快速上妆，懒人的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回复"气垫"锁定福利价吧。

0: 家车999提醒您。
1: 申时茶歇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摸鱼小高峰，泡杯茶，充个电，坐只快乐小马，职场不卷，开心赚钱。

期一收尾，很多人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脸比节前暗了一截儿，这是因为假期户外紫外线、熬夜、风吹都会让酪氨酸酶活跃，催化黑色素的生成，肤色发黄发暗，痘印也跟着反黑。秋冬代谢比较慢，正是处理色素的好时候，拖久了呢，容易变成顽固的色斑，所以褪黑去黄气、养白肌肤首选科颜氏淡斑 VC 美白精华。科颜氏确实有这个底气啊，1851年在纽约开出第一家药房，100多年做护肤，靠的就是专业和扎实。它有国家祛斑美白特证，效果经过专业的皮肤科临床实测，白的有据可查，而且专门为东方肌肤研发，更适合国人的肤质。配方手握双专利，稳定的 VC 美白专利，还有 VC 玻色因促胶原专利，独家配方补齐普通美白精华的三大短板，不刺激不反黑，早晚都能用。白天抗氧化，扛得住暗沉，夜里深层代谢黑色素，24小时持续改善肌肤状态，去黄褪黑淡痘印，

去浅层斑、抗老修护一步到位，长期坚持晒黑熬夜蜡黄明显改善。它不像其他产品刺激你变白，而是赶走不良因子，让你自身通透起来的自然白。它是水感的质地，流动性很强，上脸秒吸收，不粘不搓泥不闷痘，油皮呢清爽提亮，干皮呢保湿修护，节后脆弱的敏感肌也可以直接用。那么重点来了，专柜100毫升的原价是1490，今天我们999商城双十一抢先购599，手速快的更划算啊！前100名下单，我们买一送一599，到手两瓶，共200毫升，不到专柜的两折。你可以回复精华，赶紧囤货。正品保证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599到手200毫升，至少用半年，一个月还不到100块钱。老顾客有积分的，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今天是双十一都蹲不来的福利价，速度回复精华就可以抢单了。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漆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下周就是霜降，早晚温差越来越大，穿厚了闷汗，穿薄了冷风直钻，碰上一场阴雨淋得浑身湿冷，太遭罪了。想要一件挡风防雨又好看百搭的外套，今天跟着我们入手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北面专业户外的国际大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用说，1990系列更是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的爆款。它能做到山上能扛，街上能穿，时尚界明星都要收藏一件，穿上这款您的实力跟品味一眼可见。我们再来看看品牌的工艺实力，100%的桑蚕科技面料，秋风再猛也隔得住寒气，还自带防油污，耐磨耐刮，背包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另外它还有 GTX 全压胶工艺，暴雨级的防水，这个科技就是雨水落在衣服里面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暴雨天照样干爽。它的腋下是透气的拉链，一动就散热，爬坡出汗不会闷。 YKK 的品牌拉链超级的顺滑耐用，配上门襟暗扣，双层防风挡雨，上身利落不臃肿，兼顾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街拍时髦度拉满，一件抵三件。

见，而且更重要的是，更香的是亲子可以同款，成人 XS 到 RXL， 儿童的110到160，80斤到200斤全覆盖，卡其、黑、橙、粉、灰白五个颜色任选，全家出游直接安排亲子战袍，山野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回头率爆表。上下通勤、接送孩子、近郊徒走、露营自驾、晨跑夜骑、秋风小雨、山间微凉，它都能 hold 得住，做到一衣多穿。秋冬最实用的外套，最重要的是价格了，价格才是王炸啊！专柜呢是1500，今天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双十一抢先购，仅需399，399把硬壳穿到家，这个价格真的很难碰到，抢到就是赚到。您可以回复冲锋衣直接冲，霜降将至，寒潮就在路上啊！别等到降温那天再慌张抢购，尺码跟颜色就会不全，价格也不会那么低。专柜一件的价格，今天我们给全家安排3件还有余。速度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下单了。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假期一收尾，很多人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脸比节前暗了一截儿，这是因为假期户外紫外线、熬夜、风吹都会让酪氨酸酶活跃，催化黑色素的生成，肤色发黄发暗，痘印也跟着反黑。秋冬代谢比较慢，正是处理色素的好时候，拖久了呢，容易变成顽固的色斑，所以褪黑去黄气、养白肌肤首选科颜氏淡斑 VC 美白精华。科颜氏确实有这个底气啊！1851年在纽约开出第一家药房，100多年做护肤，靠的就是专业和扎实。它有国家祛斑美白特证，效果经过专业的皮肤科临床实测，白的有据可查，而且专门为东方肌肤研发，更适合国人的肤质。配方手握双专利，稳定的。

皮呢保湿修护，节后脆弱的敏感肌也可以直接用。那么重点来了，专柜100毫升的原价是1490，今天我们999商城双十一抢先购599，手速快的更划算啊！前100名下单，我们买一送一599，到手两瓶，共200毫升，不到专柜的两折。你可以回复精华，赶紧囤货。正品保证，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599到手200毫升，至少用半年，一个月还不到100块钱。老顾客有积分的，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今天是双十一都蹲不来的福利价，速度回复精华就可以抢单了。

寒露节气一过，干冷的季节到了，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气垫该换了。皮肤正处于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的气垫这时候最露怯。夏天的那支太控油越用越干，滋润的又压不住油，早上精心拍好的底妆常常撑不到中午就塌了。这时候能稳住底妆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不是普通的气垫，它是长在脸上的高级感。为什么它能扛出整个秋冬呢？三个硬核点啊，第一，它是丝质的微网奶油粉霜，经过0.04毫米的丝质微网精筛，上脸服贴轻薄，不卡纹不卡粉，微米粉粒自带呼吸感，反复叠加也不厚重假白。它有高浓度的遮瑕因子，遮瑕泛红，毛孔轻拍几下就隐形。搭配聚谷氨酸、天然植物角鲨烷与维他命 B3 精华，一拍瞬间注入堪比500倍的玻尿酸的高效保湿力，遮瑕的同时又能够修护镇静肌肤，妆养合一。它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微区微微出油反而融合得更加自然，全天抗氧化不暗沉，从早到晚都是刚上妆的通透感。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皮肤的干性肤质，B20 适合自然肤色黄皮、哑光持妆、油皮、混油皮的挚爱，控油不脱妆不暗沉。重点来了，官网正装12克，专柜价695，今天私家车999商城双十一提前宠粉专场直降400块钱，4折出头，仅需299，仅有100个囤货名额，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国际大牌的皮革设计，拿出来补妆都是一种仪式感。早起赶时间，一拍快速上妆，懒人的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回复气垫锁定福利价吧。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申时盼下班，快乐在眼前。小马们再坚持一个钟头，通勤返程一路畅通。

下周就是霜降，早晚温差越来越大，穿厚了闷汗，穿薄了冷风直钻，碰上一场阴雨淋得浑身湿冷，太遭罪了。想要一件挡风防雨又好看百搭的外套，今天跟着我们入手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北面专业户外的国际大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用说，1990系列更是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的爆款。它能做到山上能扛，街上能穿，时尚界明星都要收藏一件，穿上这款您的实力跟品味一眼可见。我们再来看看品牌的工艺实力，100%的桑蚕科技面料，秋风再猛也隔得住寒气，还自带防油污，耐磨耐刮，背包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另外它还有 GTX 全压胶工艺，暴雨级的防水，这个科技就是雨水落在衣服里面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暴雨天照样干爽。它的腋下是透气的拉链，一动就散热，爬坡出汗不会闷。 YKK 的品牌拉链超级的顺滑耐用，配上门襟暗扣，双层防风挡雨，上身利落不臃肿，兼顾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街拍时髦度拉满，一件顶三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更香的是亲子可以同款，成人 XS 到 RXL， 儿童的110到160，80斤到200斤全覆盖，卡其、黑、橙、粉、灰白五个颜色任选，全家出游直接安排亲子战袍，山野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回头

率报表，上下通勤、接送孩子、近郊徒走、露营自驾、晨跑夜骑、秋风小雨、山间微凉，他都能 hold 得住，做到一衣多穿。秋冬最实用的外套，最重要的是价格了，价格才是王炸啊！专柜呢是1500，今天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双十一抢先购，仅需399，399把硬壳穿到家，这个价格真的很难碰到，抢到就是赚到。您可以回复冲锋衣直接冲，霜降将至，寒潮就在路上啊！别等到降温那天再慌张抢购，尺码跟颜色就会不全，价格也不会那么低。专柜一件的价格，今天我们给全家安排3件还有余。速度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下单了。

期一收尾，很多人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脸比节前暗了一截儿，这是因为假期户外紫外线、熬夜、风吹都会让酪氨酸酶活跃，催化黑色素的生成，肤色发黄发暗，痘印也跟着反黑。秋冬代谢比较慢，正是处理色素的好时候，拖久了呢，容易变成顽固的色斑，所以褪黑去黄气、养白肌肤首选科颜氏淡斑 VC 美白精华。科颜氏确实有这个底气啊，1851年在纽约开出第一家药房，100多年做护肤，靠的就是专业和扎实。它有国家祛斑美白特证，效果经过专业的皮肤科临床实测，白的有据可查，而且专门为东方肌肤研发，更适合国人的肤质。配方手握双专利，稳定的 VC 美白专利，还有 VC 玻色因促胶原专利，独家配方补齐普通美白精华的三大短板，不刺激不反黑，早晚都能用。白天抗氧化，扛得住暗沉，夜里深层代谢黑色素，24小时持续改善肌肤状态，去黄褪黑淡痘印，去浅层斑，抗老修护，一步到位。长期坚持晒黑熬夜蜡黄明显改善，它不像其他产品刺激你变白，而是赶走不良因子，让你自身通透起来的自然白。它是水感的质地，流动性很强，上脸秒吸收，不黏不搓泥不闷痘，油皮呢清爽提亮，干皮呢保湿修护，节后脆弱的敏感肌也可以直接用。那么重点来了，专柜100毫升的原价是1490，今天我们999商城双十一抢先购599，手速快的更划算啊！前100名下单，我们买一送一599，到手2瓶，共200毫升，不到专柜的2折。你可以回复精华，赶紧囤货。正品保证，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599到手200毫升，至少用半年，一个月还不到100块钱。老顾客有积分的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今天是双十一都蹲不来的福利价，速度回复精华就可以抢单了。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寒露节气一过，干冷的季节到了，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气垫该换了。皮肤正处于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的气垫这时候最露怯。夏天的那只太控油越用越干，滋润的又压不住油，早上精心拍好的底妆常常撑不到中午就塌了。这时候能稳住底妆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不是普通的气垫，它是长在脸上的高级感。为什么它能扛出整个秋冬呢？三个硬核点啊，第一，它是丝质的微网奶油粉霜，经过 0.04 毫米的丝质微网精筛，上脸服贴轻薄，不卡纹不卡粉，微米粉粒自带呼吸感，反复叠加也不厚重假白。它有高浓度的遮瑕因子，遮瑕泛红，毛孔轻拍几下就隐形，搭配聚谷氨酸、天然植物角鲨烷与维他命 B3 精华，一拍瞬间注入堪比500倍的玻尿酸的高效保湿力，遮瑕的同时又能够修护镇静肌肤，妆养合一。它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微区微微出油反而融合得更加自然，全天抗氧化不暗沉，从早到晚都是刚上妆的通透感。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皮肤的干性肤质，B20 适合自然肤色黄皮，哑光持妆，油皮混油皮的挚爱，控油不脱妆不暗沉。重点来了，官网正装12克，专柜价695，今天私家车999商城双十一提前重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下周就是霜降，早晚温差越来越大，穿厚了闷汗，穿薄了冷风直钻，碰上一场阴雨淋得浑身湿冷，太遭罪了。想要一件挡风防雨又好看百搭的外套，今天跟着我们入手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北面专业户外的国际大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用说，1990系列更是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的爆款。它能做到山上能扛，街上能穿，时尚界明星都要收藏一件，穿上这款您的实力跟品味一眼可见。我们再来看看品牌的工艺实力，100%的桑蚕科技面料，秋风再猛也隔得住寒气，还自带防油污，耐磨耐刮，背包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另外它还有 GTX 全压胶工艺，暴雨级的防水，这个科技就是雨水落在衣服里面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暴雨天照样干爽。它的腋下是透气的拉链，一动就散热，爬坡出汗不会闷。 YKK 的品牌拉链超级的顺滑耐用，配上门襟暗扣，双层防风挡雨，上身利落不臃肿，兼顾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街拍时髦度拉满，一件顶三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更香的是亲子可以同款，成人 XS 到 RXL， 儿童的110到160，80斤到200斤全覆盖，卡其、黑、橙、粉、灰白5个颜色任选，全家出游直接安排亲子战袍，山野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回头率爆表。上下通勤、接送孩子、近郊徒走、露营自驾、晨跑夜骑，秋风、小雨、山间微凉，它都能 hold 得住，做到一衣多穿。秋冬最实用的外套，最重要的是价格了，价格才是王炸啊！专柜呢是1500，今天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双十一抢先购，仅需399，399把硬壳穿到家，这个价格真的很难碰到，抢到就是赚到。您可以回复冲锋衣直接冲，霜降将至，寒潮就在路上啊！别等到降温那天再慌张抢购，尺码跟颜色就会不全，价格也不会那么低。专柜一件的价格，今天我们给全家安排3件还有余。速度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下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有时迎归途，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晚高峰开启，小马们减速慢行，拒绝路怒，卸下疲惫，快乐回家。

0: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1: 漫长的季节是由辛爽执导，范伟、秦昊、陈明昊领衔主演的生活悬疑剧于2023年播出。这部剧讲述了出租车司机王响和妹夫龚彪联手调查套牌车的过程当中，18年前的碎尸悬案再度浮现，他们决定查找真相，并请出当年侦办此案的退休警官马德胜，三个老伙计由此踏上了一场人生救赎之旅的故事。漫长的季节有三个时间段的故事交叉跳跃进行，他们各自的悲喜轻重掂量着那段时间生命当中的重量，最终不同的人不同的命运汇入同一条河流，看似平静，走过时却已万水千山。表面上龚彪不过是为了自己满心欢喜买到新车，早早找到冒牌车主再重新拿回新车，结果他的姐夫王响偶然发现被冒牌车撞到的人背影和18年前儿子死前他在铁轨上看到的背影几乎一模一样，他凭着疯狂的直觉拉上辞职已久的前警官马德胜，再次踏上了寻找真相的路。
2: 你说我今天这眼皮咋老跳呢？
3: 左边要的
2: 右边，哎，不能再看了，你到底要查啥？
4: 别掖着藏着了，没意思。
3: 嗑都落到这儿了，那我就说点有意思。
1: 当这三个人在多年后重聚，不需要娓娓道来什么曲折的故事，人生的残酷已经写在他们脸上。那个意气风发的清秀大学生变成了一个满脸痘坑、有酒糟鼻也有大肚腩的糙汉，那个目光犀利的刑警队长秃了头却还倔强地扎起辫子，为老年大学的拉丁舞比赛名额跟人争个面红耳赤。似乎只有王响活在了平和当中，但实际上他平和之下的疯魔也是强烈的粘合剂，将落魄的三个人粘合到一起。一个家破人亡，一个婚姻即将破裂，

0: 个老年单身与狗为伴，三个身心面貌都备受摧残的人，又有什么好失去的呢？只有固执地寻找那个神秘的背影是谁，才仿佛能为平庸的活着增加一点意义。
1: 人得为自己做过的事付出代价。
2: 我以后一定给你解释清楚，但是我现在真不能说。
3: 救命！
0: 世间小人物的命运在漫长的季节当中浮浮沉沉，他们并没有什么人生大事要实现，也不是要做什么成功之路上的主角，只不过在生活的这杆秤上都拥有着同样的分量。
4: 他叫王响，响亮的响。
5: 我老了。
2: 咱们仨应该是世界上最倒霉的人了吧。
5: 兄弟，这里头还真有故事。
0: 我想看完这部剧，没有人会忽视那首王响的养子王阳写下的诗句。在故事的结尾，王响再次读起了儿子王阳所写的那首诗，漫长的打个响指吧，我们打个共鸣的响指。遥远的事物将被震碎，面前的人们此时尚不知情。诗人其实并不是一种职业，也不是世俗的成功，而更是一种活着的态度。它坚定而单纯，从破碎的时光中传来那份天真。打个响指吧，
6: 往前看，
0: 让我好好的继续的活下去。
6: 别回头，往前看，
0: 向前看，
6: 别回头。
0: 这是故事结尾王响对自己所说的话，我想大概也是导演想对观众所说的。人不能总活在过去，别让那些灰暗的记忆吞噬你现有的生活，不然除了那些灰暗，你将一无所有。人更应该活在当下，向前一步一步地走。生活大概也许就是这样，可能难挨，也有苦楚，但是你还是要吞下那些苦向前走。回头看一片荒芜，向前走海阔天空。为生活所苦的人们，和过去握手言和吧。

0: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1: 大家好，我是苏有朋。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雅维。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1: 电影邂逅一段美好的时光，
0: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3: 我们研究的东西
4: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5: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3: 东西研究室，
6: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7: 为什么说做梦是科学最不敢触碰的禁区？因为当你入睡的那一刻，大脑正在做一件比死亡还诡异的事，它正在摧毁现实中的你，然后创造出另一个你。研究发现，做梦时大脑某些区域的活跃度比清醒时还要高出40%。你以为自己在休息，而大脑却在疯狂地运转。这也是为什么做一整晚的梦，醒来反而觉得更累。而更奇怪的是，我们在梦里经历了无比真实的爱恨情仇，醒来之后又忘却得一干二净，仿佛什么都没发生。最让科学家脊背发凉的是，我们能算出1亿光年外的黑洞质量，却解释不了昨天晚上为什么做了一个梦。研究多维空间的论文超过1000万篇，而研究梦的连一半都没有，甚至让人开始恍惚，究竟哪个是梦，哪个才是现实。1952年，芝加哥大学捕捉到一个诡异的现象，熟睡者的眼球在眼皮下疯狂地摆动，好像在观看一场激烈的球赛。此时他们大脑的电信号活跃度竟和清醒的时候一模一样。科学家将这一段命名为 REM 睡眠，也就是快速眼。

0: 动起。如果此时把他们叫醒，100%的人都说自己在做梦，但是如果在其他阶段被叫醒，大部分人根本不记得梦见了什么。这说明什么？做梦不是随机发生，而是大脑精心策划的一场演出。2010年，哈佛大学做了一个实验，他们让志愿者学习一个 3D 迷宫，然后让部分人睡觉。结果发现，那些在梦里梦到迷宫的人，醒来走迷宫的速度比那些清醒思考迷宫的人快了整整10倍。也就是说，你睡觉时大脑不仅没有休息，反而在疯狂地练习，把白天学的东西反复演练了成千上万遍。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科学巨匠重大发现都是在梦里完成的。1865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梦见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瞬间明白了苯分子就是一个环形结构，这一梦直接改写了有机化学的历史。但梦的诡异远不止帮你解题这么简单，科学家将梦分为5种类型，每一种都直指你内心最深处的秘密。第一种，生理梦，梦见找厕所证明你正有尿意，如果梦里真的解决了，那现实大概率也已经画地图了。第二种，重播梦，同一个场景反复出现，是大脑在强迫你注意现实生活中忽略的关键信息。第三种，高空坠落梦，心理学家认为这代表失控的恐惧。生理学的解释是，当心率和血压骤降，大脑就误以为是危险信号，于是用噩梦把你强行唤醒。第四种，清醒梦，你能意识到自己在做梦，甚至能像《盗梦空间》那样随心所欲地构建世界，这种超能力往往属于想象力丰富的人。第五种就是叙事梦，醒来之后呢，清晰地记得梦的细节，就好像真实的发生过一样。比如梦到已故的亲人，那是大脑帮你在告别一段回忆，解开心里的结。精神分析之父弗洛伊德说，梦是一个人与自己内心的真实对话。既然如此，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做梦这种功能呢？科学家预测，梦境其实是大脑的生存训练系统。远古时期，人类每天面对野兽和部落的冲突，那些在梦里预演过危险的人，在现实当中更能冷静地应对。因此，活下来的基因就把做梦保留了下来。但是问题又来了，既然做梦这么重要，为什么大脑要让我们忘掉95%的内容呢？科学家预测，遗忘是大脑为了保护我们做出的艰难决定。如果我们记住所有的梦，就会分不清哪些是真实，哪些是虚幻，那将是一场精神错乱。时至今日，梦依然是科学最大的未解之谜。从周公解梦到现代神经科学，从弗洛伊德到脑电波监测，我们分析了上万次梦境的觉醒，却依然没有办法完全理解梦的本质。但也许正是这种神秘感让梦如此迷人。每当深夜闭上眼睛，大脑就会带你进入一个没有物理法则的世界，在那里你可以去任何地方，成为任何人，而这一切都发生在那颗仅重1.4公斤的器官里，是它在为你充电，为你整理记忆，疗愈情绪。即使醒来之后你忘了梦的内容，可是那些美好的痕迹已经悄悄地印在了你的脑海深处。所以下一次做梦的时候，记得提醒自己，此刻你正在经历宇宙中最不可思议的奇迹之一。
1: 叮咚，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2: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0: 我是小麦，
2: 下午好。
0: 已经有朋友在视频端跟我们来坐沙发了，
2: 这子熙，我的天哪，
0: 朋友们下班心情就是好。
2: 对，就是在办公室没什么事儿，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也行。因为5:30才下班嘛，不知道吗？
0: 哦，对，
2: 对吧？
0: 但也有一些朋友可能这会儿已经在回家路上了，
2: 让人羡慕。您不用四次打卡呀。
0: 大概率此刻能在路上听见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就是自由度相对来讲高一些。
2: 人也许是个 leader 呢，是不是公司的老板？
0: 对对对对，
2: 没什么事儿。
0: 嗯，
2: 是吧，司机在前头开着车，自己坐在后头。
0: 怎么样能成为 leader 呢？
2: 那您需要一个司机。当然我就比较合适，我给您开车。
0: 我是认为说
2: 嗯，
0: 不要自己把当 leader 这件事情准备得太好，
2: 挂在嘴上是吧？
0: 到时候会尴尬。
2: 哎，
0: 准备还是不能太充分。
2: 现在也可以，就是我可以当您的司机，到点之后我会说，哎，你好，是尾号1234的那位朋友吧？是要去西三环吗？按地图走还是？

0: 州的这个导航
1: 会的有点多。
0: 你看看，知道平时也做点其他的业务啊。
1: 跟大家哈拉水话之后呢，
0: 说说今天的话题吧，好吧。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想，本来设置了两个话题，但我们先拿出一个来吧。
1: 嗯，
0: 就让我们自己回到一个很多年之前。
1: 嗯，
0: 如果说一觉醒来你能够回到小时候，
1: 哦，
0: 你第一件事情想做什么？咋样？
1: 我们今天还
0: 是不是充满童趣？
1: 对，我今天还跟几个朋友就是在聊这个童趣的话题。
0: 嗯，
1: 说你想穿越回小时候吗？
0: 嗯，
1: 如果说你想穿越回去的话，你想最想穿越回人生的哪一个年代？
0: 哪个阶段？
1: 哪个阶段？
0: 嗯，
1: 我第一时间还真的不太想穿越回小时候。当然，我们说有很多童年的快乐、无忧无虑的时光。
0: 当然，
1: 但是我不想穿越回去，就唯一一个原因，因为我不是特别的喜欢学习嘛。
0: 就穿越回，
1: 即便他很快乐，但是我还是不太想去经历。就是读书考试整个这么些年的一个环节。
0: 穿越回初二年级的那次高考，那次考试。
1: 因为每个人可能有自己
0: 多想考试
1: 不擅长的，你像我就整个学习生涯我可能不太擅长。所以就穿越回小时候的话，
0: 嗯，
1: 我会有一定的这种负担。
0: 嗯，
1: 但是我愿意穿越回刚刚入职的时候。
0: 哦，
1: 或者说穿越回工作刚刚有起步有方向的时候。
0: 哦，
1: 我想我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尝试，
0: 一些选择，
1: 一些选择。
0: 嗯，
1: 如果说在那个阶段我就知道开账号的重要性。我现在可能也真的就是一个大 V 了。
0: 哎呦，
1: 我可能就会有自己的工作室了。
0: 你在我们的心里其实就是个大 V 啊。二创的时候也少不了你啊。
1: 这种
0: 想跑门也没有，
1: 就是稍微你嘴里称呼出来的有点虚。我希望还是能够用数据说话，
0: 用数字说话，
1: 用数字说话。
0: 嗯，
1: 我希望自己如果能重来一次，回到刚刚入职，就是新媒体还没有说新兴，或者说
0: 像现在那么
1: 繁荣的时候，
0: 火的时候，
1: 对，
0: 嗯，
1: 然后我能起步的早一点点。
0: 哦，
1: 但是又再加上就是对现在的这种积累和认知，
0: 嗯，
1: 提前去走一步。
0: 哎呦，
1: 那可能现在呢，现在的我会不会是一个全国都在传播的案例呢？
0: 那我此刻我真的是有幸能够坐在您的身边为您捧哏。
1: 哦，那你如果说重新来一次的话，
0: 嗯，
1: 你可能现在我就
0: 你我就见不着你了。
1: 对对对，
0: 你都不屑于坐在我的身边。
1: 我很忙的。
0: 是我先生跟杨毅坐在这儿。
1: 我一般会在自己的个人工作室里面。
0: 这个黑脸的男的是谁呀？啊？
1: 如果那个时候
0: 来，保安出来一下，
1: 我们俩还坐在一块儿的话，就可能不是说在上节目，
0: 可能是在带货了。
1: 你可能后来会向我请教。我想问一下。
0: 对对，我
1: 怎么样就是抓住这个流量，抓住风口。
0: 我想问一下麦老师，那今天带给我们的这个货究竟是什么样价格呢？说不了，我们是这样的一番对话了。
1: 对，
0: 嗯，但是我跟您讲啊，就是我觉得那句话叫什么，
1: 嗯，
0: 这个开弓没有回头箭啊。
1: 嗯，
0: 就是我岳父曾经告诉我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
1: 嗯，
0: 就是说正着活，那就是大家都是一个这普通的这个生活。那如果是倒着活，
1: 嗯，
0: 是吧？人人都是博士，原话。但我想想看，其实人家说的有道理。
1: 那这我认。
0: 把自己的经验倒回到原来的身上，那肯定
1: 人要住。如果真的可以倒着活，哪一年该买金子？
0: 哪
1: 一
0: 年
1: 该
0: 买房
1: 子
0: 是吧？
1: 哪一年该炒股？
0: 对。
1: 你觉得我现在还会坐在这里吗？
0: 反正就是不想跟我坐在一起呗。明天就满足你，明天有一个漂亮的姑娘愿意跟我坐在一起。
1: 所以我们
0: 但是不该回来了。明天是你不用替班吧？
1: 是
0: 啊。
1: 啊，
0: 我知道。那你是不是心情能舒缓一些？
1: 还有这
0: 开玩笑，
1: 今天我还没想到。
0: 没想到吧？
1: 没想到。
0: 因为今天我跟这个 baby 对话的时候，
1: 这么快就五天了。
0: 我说你明天都该回来了。
1: 嗯，
0: 我说你咋
1: 你的意思是说你可千万别订不到回来的机票。
0: 对对。所以有朋友
1: 还顺利吧？他
0: 还顺利、
1: 哦，
0: 基本上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
1: 那就好。
0: 有
1: 人期待的 baby 朋友。还有老杨期待的 baby。
0: 不是，我说的是各位期待的 baby 在路上。感觉有点像点了外卖。您的外卖在路上是吧？
1: 嗯，明天就可以这个回到我们的工作岗位。
0: 至于我来讲没有太大差别。
1: 嗯，
0: 那个 baby 说订不到
1: 票，订
0: 不到火车票吧。
1: 没事， baby 连线
0: 拿了吧。对，
1: 连线上
0: 5点钟开始视频直播好吧。
1: 嗯，
0: 但是说到这个，其实回到这个话题当中，就是回到童年或者回到过去。
1: 嗯，
0: 你愿意最愿意回到人生当中的哪个阶段？
1: 嗯，
0: 你第一件事儿想做什么？
1: 嗯，
0: 那就是
1: 这样。我不是说了吗？
0: 嗯，
1: 我已经跟大家示范互动了。
0: 回到自己工作

0: 初期的时候，刚刚入职的时候，别人没在搞的时候，我自己先开一账号，
1: 最火热的时候。
0: 嗯，
1: 哎呦，再来看看啊，这是你看有朋友发了信息了，虽然没什么想做的，虽然说已经经历了很多，有不少的这个经验和人生的痛苦，但是我还是会选择去迎接有一段人生自己的经历，是离开任何一段，我都不是现在的自己，
0: 嗯，
1: 就是还是向前，向前，嗯，向前。
0: 不选择互动我们的话题，
1: 对不对？
0: 我排斥你们的话题。
1: 你看，嗯。
0: Billboard Q Baby 跟我们说了，
1: 嗯，
0: 想回到放假的第一天，
1: 美死你！想多了，不，你想是吧？
0: 你可以再倒回去一点，
1: 哎，对，
0: 回到放假的第一天的前一天的那个工作日的下班时间，
1: 哎，你应该这样，
0: 嗯，
1: 让 Baby 回到跟请假的那一天，你说不行，这个站长饶了你吗？还有朋友说一觉醒来我重生了，
0: 嗯，
1: 上一世就是因为我贪图享受才过得庸庸碌碌，
0: 哦，
1: 这一世我将
0: 跟我这一世一样，挺
1: 将感谢命运，
0: 嗯，
1: 我记得上一世啊，房价高到吓人，我正好可以先囤一些这个北京二环内的房子，将来转手就发了，
0: 嗯，
1: 然后说爸，我想把家里的积蓄都去买人家北京的房子，你信我，将来那要是拆迁我会赚一大笔。让我爸回复说，我看你像北京的房子，你数学作业写完了吗？滚屋写作业去。你看有的时候有多少这个年轻的投资这个专家呀，
0: 嗯，
1: 年纪轻轻就被作业扼杀了。
0: 如果回到就曾经的某一个时代，啊，
1: 某时段啊，
0: 某一个时段，
1: 嗯
0: 啊，当然我还是肯定不要回到小时候还要上学的那
1: 个时候写作业，
0: 啊，还是回来就是你已经毕业了，啊，
1: 对，
0: 我可能没有工作，
1: 啊，
0: 我可能会去做一下 AI 短剧啊，就是穿越过去的哪一个时代，
1: 就是有一个比如高瞻远瞩啊，
0: 哦，对，
1: 嗯，
0: 或者说不是 AI 的短剧，哦，是真人的，
1: 就是短剧啊，
0: 短剧也可以啊，
1: 嗯，
0: 就一个人正在路上走，
1: 哎，
0: 啊，突然这个时候路过有一条狗或者有一只猫，
1: 哦，啊，一个动物，反正
0: 他会跟他说话，
1: 有，
0: 他跟他说，
1: 嗯，
0: 千万不要就是信任哪一个人，
1: 哦，
0: 他可能会害你，
1: 给你一个提点，
0: 你的贵人正在帮你的人正在路上，
1: 哎，我，
0: 这是我的那个短剧的开篇，
1: 就是，这是
0: 然后接下来一集就展开了，
1: 哦，
0: 在那个时代还没有人知道
1: 一只猫给你的启示，
0: 这个剧里面可以插广告，
1: 嗯，
0: 而是我找到了一些互联网的一些链接，
1: 哦，
0: 把广告在就是六秒之后
1: 挣得盆满钵
0: 进去，
1: 哎呀，前五集都不没有广告，
0: 哎呀，然后从第六集的时候开始有广告，每个广告用六秒，
1: 那预火，广告的碎片化的呈现，
0: 对，
1: 哎，开行业之先河，
0: 哪像我们呀，这都已经开始十几分钟了都没说广告，
1: 我们都给您大段大段是吧？来吧，说说这个啊。节目当中的平台私家车999，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到一个话题，说如果能回到你童年当中的啊，或者一觉醒来回到小时候，
0: 嗯，
1: 你第一件事想做什么，
0: 嗯，
1: 同时如果一觉醒来咱说回到小时候或者回到你人生当中的某一个阶段，
0: 嗯，
1: 哎，你第一件事想做什么，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嗯，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说一说，私家车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
1: 如果回到我的中学时代，
0: 嗯，
1: 我真的我愿意多囤几盘黎明的专辑，
0: 哦，
1: 因为我真的知道我身边的很多小姐姐们，
0: 嗯，
1: 跟我一样是非常喜欢黎明的，
0: 嗯，帅吗？
1: 帅啊，
0: 嗯，
1: 法拉利老还是法拉利嘛，对吧？
0: 对。
1: 然后前两天见王东霄，我说人家那个谁，黎明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
0: 嗯，
1: 我说你呢？巧克力老了还是巧克力，没差别是吧？还是那么黑。但是黎明的演唱会真的就是，我就咱们这么说，这明星的演唱会真的是看一场咱说少一场，
0: 嗯，
1: 对不对？因为明星逐渐也随着年龄慢慢长大了嘛，就变老了嘛，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看到他最好的这个时代应该是能够争取能够抓得到。
0: 是的，
1: 黎明叫做 Robo Baba， 那这个演唱会郑州站官宣定档在11月21号郑州奥体中心的体育馆，
0: 也就是下周
1: 11月21号。
0: 哦，还有一个多月，
1: 原谅啊，数学不好，我们在搭档，知道吗？11月底
0: 啊，哦，我说这么快，
1: 郑州奥体中心，
0: 哦，大家还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准备啊。
1: 对，这是黎明第一次来郑州巡演，
0: 嗯
1: 嗯，
0: 所以在家门口去聆听天王的港乐，去回望自己滚烫的青春，
1: 嗯，
0: 也是一件特别幸福而且很方便的事情。如果购票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到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
1: 对，
0: 初冬共赴这场音乐之旅。
1: 哎，没错，黎明的演唱会11月21号，争取咱们一同去看。

0: 节目当中平台私家车求救者，但是我不知道黎明先生，他如果来郑州的那段时间正好是
1: 刚好冷，
0: 11月21号，
1: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
0: 慢慢冬天要走了，
1: 差不多是10度左右吧，
0: 寒风瑟瑟呀，他得注意保温呐、也不知道他喜欢穿啥。
1: 那你明星出街呀、走机场什么，肯定是穿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
0: 应该是这个。
1: 咱不能说是同一款吧、但是我们看到那些艺人也好演员也好，
0: 那
1: 经常去拍戏也是穿冲锋衣，穿户外
0: 有理有面啊。
1: 户外第一呢，它就是松弛，它没有，我不可能穿一身西装，我去西装我都是到片场我才换，换完我才演，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但我出街的话还是要穿，就是怎么方便随性松弛又有品质，怎么来？
0: 西装是出活的，
1: 嗯，
0: 然后冲锋衣呢是出街的，
1: 出街的，
0: 是的，
1: 那不一样。
0: 北面的这件冲锋衣呢，最近两天卖爆了。今天开会的时候，刘文还在那说呢嘛，关注的朋友非常多，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先跟大家说价格吧，原价是1500，在咱们节目当中只有3天，今天是第二天，1、2、3，周一、周二、周三，今天第二天，周二
1: 也可以说是倒数第二天了，
0: 倒数第二天，只要
1: 399，
0: 哎，
1: 399，你添加我们客服的好友下单，再减5块钱，相当于394，你就能把大牌的硬壳穿回家了。
0: 是的，
1: 而且我们是奥莱仓发货，发货速度也是非常的 OK，
0: 保证正品，
1: 品质有保证，
0: 没问题。
1: 大家此刻都可以回复冲锋衣去抢，因为今天我们在这个楼下开会的时候，我们探讨一个什么内容？我们在争一个什么样的内容？说这个品能不能跟大家再延长一天？目前得到的这个小伙伴给到我们后台的答案说是没办法，
0: 说因为这个确实的量有限，
1: 很抢手，就是给到我们的库存就是有限的，销售期就是3天。因为每一次我们但凡说一下，我觉得应该是这个2026年除了大闸蟹，
0: 大闸蟹
1: 之外，
0: 基本上没有都说、
1: 就是很爆的
0: 卖很长时间的，
1: 对，很爆的一个品了，就是大家比较抢手的品。首先呢，北面它是专业户外的国际大品牌，
0: 对的，
1: 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它专业底蕴肯定不用说。1990系列更是风靡多年的一个现象级的爆款，
0: 对，
1: 就给你坐上山上能扛，街上能穿，时尚界的明星都要收藏一件，就是穿上这一款，你的实力和品味会一眼可见。
0: 所以我们说了，原价1500，现在只要399。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冲锋衣三个字就可以了，我们来介绍一下它的品牌实力。
1: 好，我们说这个北面这一件，为什么它是，我们说它是一个重户外了，虽然说它是单层，但是它防风防雨防刮的能力真的非常的强。
0: 咱们说它叫专业户外，
1: 对，它用到的是100%三防科技的面料，就是秋风再猛它也跟你隔住寒气，
0: 对，
1: 还自带防油污，耐磨耐刮，背包的摩擦呀，树枝的刮蹭都不怕。最关键它有一个 GTX 全压胶的工艺，工艺才能帮你做到暴雨级的防水。
0: 是，
1: 这个科技就是说雨水你落在衣面上，它会滚落成珠，它绝对不渗水，所以暴雨天照样干爽。
0: 对，
1: 它已经不是之前我们上的那个轻冲锋衣的防小雨，
0: 对，
1: 防泼水了，它达到了一个防大雨的级别。
0: 而且专门网上就会有人专门去买了这件冲锋衣嘛，拿来用那个水枪去冲它，去做测试。其实这也是专业的冲锋衣。再次我们也多提示一下，昨天有非常专业的朋友说，说这个穿上它去那个做什么越野跑合适吗？我们给您的回复是不合适。因为什么？越野跑它需要有更透气，但是这款呢，它其实做到的一个三防的工艺，主要就是为了让你的体内的身体的温度会保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1: 恒温
0: 这种状态。那么同时呢，它还有一个腋下的透气拉链，如果您登山呢、出去玩、这些东西
1: 不怕出汗，
0: 穿它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散热会做得非常的好。
0: 对，
1: 而且 YKK 品牌，大家看细节，它的拉链是 YKK，
0: 对，
1: 就是顺滑耐用，搭配上双门襟的一个按钮，双层的锁风挡雨。看到它的这个款式呢，其实大家脑子里面一说到这个北面，1990，
0: 对，
1: 这个冲锋衣长什么样子，是不是大家就是都会有一个就是概念款？
0: 对，
1: 它就长那个样子，就是在它的肩膀处是一个黑色，然后这个袖子以及这个身上其他的颜色和这个肩上的黑色做成一个撞色，
0: 就是肩膀头子和你的袖口是黑色块，其他的就是本色。
1: 然后在那个黑色的部分呢，有一个大的 logo，
0: 对
1: ，The North Face，
0: 一看
1: 一个标识，
0: 对，
1: 其实是真的很经典，就是万年不过时的款，所以很难去把它淘汰掉。
0: 而且另外一个让我觉得特香的就是，如果您家里边有小朋友， 小童，
1: 小童穿它更好看，
0: 更好看，特别可爱。所以就是我觉得，就是尤其是秋冬天，我们不知道给孩子穿什么，
1: 就越小穿越可爱。
0: 对，尤其是你，比方说举个例子，你现在给他穿的很厚，他穿着也不舒服别扭。但是如果你穿很薄，早上又冷。就是这个呢，你带全家一块出去玩的周末，就像我们说，我们报了一团嘛，就经常周末的时候带孩子出去走远点，爬山什么的。它特别合适。里边薄薄的一件，然后外边穿个冲锋衣。而且这孩子呢是什么，他不用穿大人的衣裳。从110号到160号，
1: 对，
0: 家里有小朋友都知道，
1: 你们家里小朋友是什么码，你正码正拍就可以。
0: 对，正码正拍就行了。
1: 成人的话从 XS 到 2XL， 然后80斤到200斤全部覆盖，卡其、黑、橙、粉、灰白五个颜色任选，这五个颜色全部都好看。
0: 是，
1: 老杨最喜欢的是卡其色。
0: 我喜欢卡其色，
1: 我会喜欢那个灰白拼色的那一款啊。
0: 是的，
1: 然后同时喜欢亮色的话，那个黑橙系列也是非常的元气满满，粉色呢又是特别的耐看。
0: 对，
1: 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冲锋衣直接去抢。
0: 是，
1: 最重要这个价格真的是王炸。
0: 对，这个
1: 专柜的正价1500。我们今天广播渠道中奖
0: 399。
1: 对，一个双十一抢先购的价格。
0: 对，
1: 399。像我们视频端牛哥问80卖不卖，
0: 那您
1: 80我们去给您桑坡看一下。
0: 我们也不瞎说，
1: 桑坡都卖不到。
0: 对，卖不到
1: 啊，因为这个我们奥莱发货，给你没法帮你代购啊。
0: 对，
1: 399。这也是给到我们的一个团购的一个价格，但是仅限3天的时间，今天已经进入到销售期的第二天，
0: 是
1: 也同时是倒数第二天。
0: 有10款颜色，儿童有5款，成人有5款，
1: 是
0: 选择自己喜欢的就行了。
1: 大家抓紧回复冲锋衣，这款就闭眼冲吧。我觉得是除了我们平台，大家在其他的平台，哪怕是去比价，你很难买到。我们这样的一个高性价比的价位，
0: 包括对，包括这品质和牌子不用多讲。有人说这真的假的，我告诉您，奥莱发货，保证正品。
1: 是的，
0: 您放心拍，7天无理由，没毛病吧？
1: 是的，是的。
0: 说到这儿啊，您可以直接回复"冲锋衣"到平台来，先来看看样。

0: 我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过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珠穆朗玛峰，一个光听名字就能让人心脏收紧的地方。很多人可能会产生一个念头，征服它是不是只要胆子大就行。今天东西研究室必须彻底澄清这个危险的误解。登珠穆朗玛峰有多复杂，说出来你都不信。首先第一条，你得有钱登珠穆朗玛峰，不是背个背包带个帐篷就能上了，得先报名。如果你想从咱们中国这边的北坡登，首先呢得向官方授权的登山公司买个套票，最新价格48.88万，这里面包括许可费、环保费、食宿、救援、注册、管理费等等等等。这48万呢是你能获得跟珠峰见面的资格。好了，买了套票就能登山了吗？不能，还得再花几十万找个向导。为什么要找向导呢？因为登珠峰要活着回来，这个向导不仅要给你导航，它还是你的生命支持系统和珠峰后勤部。比如在珠峰8000米以上的死亡地带，你的大脑会缺氧，判断力会严重下降，非要一鼓作气登顶，这时候向导就要充当你的清醒大脑，把你强行摁住。而且在很多的峭壁你是过不去的，也要靠向导把你给抬过去，抓着你的安全锁把你拖过去。后勤保障什么意思呢？在为期50天的珠峰攀登之旅，你的吃喝拉撒、帐篷、锅碗瓢盆、你的氧气罐，所有的这些你根本没能力携带，全是向导安排的，后勤部队完成的。没有他们，你光是把这几吨重的物资拖上去就能累垮，根本谈不上登顶。好，报名费和向导花了近70万，够了吗？还有最后一个花钱。

0: 么久，这身行头没个十来万下不来。所以算一笔总账，从准备到成功登顶，没个80到100万，你连门都摸不着。好，你说你不差钱就能登山了吗？不能，你还缺一样，胆子。好，你说钱和胆子我都有，能登珠峰了吗？可以了，不过你还需要请个长假。从你飞到珠峰大本营开始，到最后安全返回，整个周期需要大约60天，因为它需要一个让你身体慢慢变质的过程。首先呢，头40天是身体的魔鬼训练，你得在大本营和几个高营之间反复上下，爬上去住2晚再下来，如此循环，这叫高海拔适应训练。目的呢，就是告诉你的身体，哥们儿要登珠峰了，赶紧多造点红细胞出来干活了。这个过程急不得，谁急谁就得得高原病，直接游戏结束。然后呢，下来的第40天到第50天，要等一等那个一年只有2-3天的冲顶天气窗口。珠峰顶上的风速只有那几天会变小，这几天没到，那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等着。最后的50到55天，窗口期一到，全体出发开始冲顶。从7950米的突击营地晚上出发，冒着黑夜和严寒，爬过著名的希拉里台阶等等的鬼门关，在第二天中午前登顶。登顶之后赶紧拍照留念，停留时长不能超过20分钟，就必须立刻马上头也不回地下车，因为你的氧气、体力、时间都已经处在极限，多待哪怕1分钟，死亡的风险就会多1分。最后你还算运气好，终于安全下山，那就完事儿了。没那么简单，在第二天回来之后就是你身体后遗症的时期。登顶珠峰的人身体就像是经历了一场劫难，因为通常会下降10到15公斤，由于大脑长期缺氧，心脏长时间承受巨大的负荷，身体至少需要3到66个月，有一些损伤甚至是不可逆的。所以呢，回到我们最初那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登珠穆朗玛峰是不是只要胆子大就行？现在答案应该非常清晰了。攀登珠峰从来不是单凭胆子的豪赌，它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系统化且代价高昂的极限工程。那山顶的荣耀是由精密的规划、科学的准备、巨大的投入以及一丝对自然的敬畏共同托举而成的。它考验的远不只是胆量，而是综合的认知、资源与生命管理的能力。感谢收听本期东西研究室，我们下期再会。
1: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2: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1: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2: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3: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我是小麦，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
3: 大家回复冲锋衣到平台来就行了，穿上冲锋衣，你看刚才麦姐带大家去登珠峰。
4: 对，但是就是回登山的朋友，我们确实不提供带登珠穆朗玛峰的活动，
3: 管不了事儿这个了。
4: 啊，就是我们组织不了这种活动。但是你回冲锋衣的话，确实是有链接。今天带来的是北面1990经典款，
3: 这叫工欲善其事，还要利其器啊。
4: 嗯，
3: 坦然回复了北面，您直接回复冲锋衣这3个字到平台来就行了。
4: 你知道老杨，北面这个品牌是一种怎样神奇的存在吗？
3: 啊，你说一说。
4: 今天我们不是时光穿越吗？就穿越回10年之前，我刚刚喜欢上户外。
3: 是，
4: 那个时候流行的这个老三样啊，
3: 嗯，
4: 我们说10年，甚至说15年前，可能流行的是有3个品牌：哥伦比亚、狼爪、北面。
3: 对对对，
4: 是吧？
3: 对，
4: 这是最早。
3: 现在还有那个鸟嘛？对。
4: 嗯，后来呢，就是逐步。某鸟啊
3: 就很多了，
4: 某桑特呀，
3: 对对对，
4: 某萨罗某啊然后再到后面就是新兴的一些小众品牌，
3: 小众品牌，
4: 某攀山什么呀，
3: 不同的国家的，对，
4: 挪威的一些品牌啊，就是现在是百花盛开啊，
3: 对，
4: 但是百花齐放，但是我们发现就是北面好像当某比亚某爪就已经没有那么火的时候，就是北面一直是很顶，
3: 非常坚挺，
4: 对，就是大家还是对他的这个爱逛度，
3: 这个专业性
4: 是存在的，因为他的那个设计虽然说他也是一个就是很古早的品牌，但是他的设计一直是在这个迭代，
3: 对，
4: 就是还是比较年轻化，然后适合这个全年龄段的人的，
3: 而且它的整个设计叫什么比较经典，它不会说像有一些这个不同的品牌，它可能觉得哎

0: 就今年特别流行，等到明年后年觉得好像穿在身上总觉得一看是老款那种感觉
1: 啊，对，
0: 它大概是这样的，
1: 是，所以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北面1990，很多明星都在保留的
0: 这个
1: 经典款，
0: 对，
1: 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冲锋衣，这款市场价是1500元，但是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是销售期的最后一天，
0: 只要
1: 奥莱仓发货，
0: 奥莱发货
1: 399，
0: 对，399，您安心使用就行了。同时呢，依然提供7天无理由，您随时回复就行。
1: 是的，小满说现在开车没有你们电台了，是怎么回事？您买的是哪一款新能源？
0: 不是，您在哪儿开车听节目、
1: 哦？这个也重要。
0: 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一个频点，频率的频，频点，
1: 你所在地的这个。频点
0: 对
1: 呼号就有了，
0: 私家车999，你打开收音机之后来听。您可以回个频点试试，我们也帮您查一下，看什么情况
1: 啊、
0: 当然
1: 说安阳，
0: 安阳
1: 哦，可能安阳的朋友暂时听不到，
0: 是吧？应该是发射的情况
1: 啊、对，挺抱歉，小满，我们推荐您跟我们私家车999这个公众号，你点一个关注，跟我们视频直播间点一个关注，
0: 对。
1: 这样呢，你经常刷那个视频号的时候，刷不出3个就到我们了。
0: 对，
1: 你一加关注，然后再最好在近期多看我们2次，系统就会判定你喜欢。
0: 是，就判定您喜欢。
1: 嗯，
0: 还有朋友，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这个话题啊，我们觉得也可以聊一下。就假如说一觉醒来，你回到小时候，第一件事你想干什么？有朋友发信息，他说匿个名啊，老杨，听到晚高峰，哎呀，今天我觉得自己挺累的。
1: 为什么？
0: 虽然说我已经下班了，但是没有下班的快乐，因为一会儿还得上班。
1: 哦，
0: 白天上班8小时，晚上直播5小时。
1: 哦，文斌好辛苦啊。
0: 他为什么这么做？是因为生活的压力。你劝劝我，我得坚持下去。你看，就是本来要匿个名嘛。
1: 就是没事儿，没事儿，小斌。
0: 特别好。
1: 我听你说这段话，我看起来我就别说，不能说，我不能说看到你这段话是感同身受吧。看到你这段话，我跟照镜子一样。谁不是迫于生活的压力？我在这儿不是在这儿挣个晚班费吗？
0: 我
1: 们都在
0: 辛苦着活着，是吧？今天刚刚把活都给我安排上了，
1: 安排好了。
0: 哎，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是这样，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
1: 下周正早补，
0: 没有谁对早补高点是吧？
1: 对，
0: 那我放心了啊，以后要多请假。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没有谁是非常放松的。实话说，我一直觉得。我们既然选择了做某一件事情，我们觉得就尽量的尽力而为的把它做到自己心里满意，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有放弃的权利，实话实说，就是我选择了，我随时可以放手，但是在放手之前，可以让我们多多的再问自己一个问题，是否你真的愿意现在放手？是否你真的愿意此刻放弃？是否你真的愿意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当中，当你回顾今天你的选择的时候，不后悔就够了。没了。
1: 我最近总刷到一类视频，因为很多的朋友说啊、就是，
0: 加油。
1: 对，当工作特别疲惫的时候，他说我要不要就是暂时先辞职，在家里面缓一缓。然后我最近总刷到哪一类的视频
0: 啊？
1: 不是那种我辞职以后我多这个
0: 多自由多放松，
1: 多自由，我看山看海什么的，不是，就是辞职第一天和辞职3个月之后自己的差别。
0: 你怎么样？
1: 第一天是眉飞色舞，神采飞扬。
0: 对。
1: 然后3个月之后呢，就是躺在床上，也会陷入另外的一种迷茫。
0: 你说，有句话说是什么？
1: 建议大家骑驴找马，不是？
0: 对，就是别踩空，是吧？
1: 对。
0: 至少说还有一个有句话那叫什么来着？刚才就是突然就有点想不起来了，就是，就是人就是两件事儿，一个呢是愁自己在工作，另外一个事儿呢，
1: 这个原话叫
0: 愁自己没工作。
1: 最开心和最痛苦的事情就是有工作和没工作。
0: 没工作，对，其实就是挺烦人的。
1: 没有最开心最痛苦，就是人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工作和没工作。
0: 这不是没什么事儿吗？是吧？
1: 咋都不高兴。
0: 对，你看我老孙特别的这个谁，特别热情。说给那位安阳的朋友说一下。
1: 小满，如果还在视频端的话啊，我们老孙告诉你了，安阳收听的频点是95.00。
0: 哎，
1: 你试试看。
0: 就是 FM95 啊，小满。 这个希望能找到。同时呢，这个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现在咱们都用手机联系了嘛，
1: 嗯，
0: 您直接在手机上关注私家车999的微信视频号也行，随时随地在线收听，
1: 嗯，
0: 也 OK。 还有大象新闻客户端，您随时下载，
1: 对，
0: 找在听广播那一栏里边找到我们。
1: 对，视频端我们也是风雨无阻的存在啊。
0: 对，
1: 大家如果说不喜欢看视觉版，
0: 不想看我们，
1: 嗯，就不喜欢这种视觉冲击的话，
0: 哎，
1: 你把那个手机
0: 扣过来，
1: 扣到那个，
0: 你知道。小麦，现在有一个特好的，你要点进直播间之后，他现在在那个视频号，
1: 纯声音版是吧？
0: 不是，他视频号的左上角还是右上角，实在记不住了，有两个方块叠加的那个小 logo， 就相当于是你变成了窗口当中的窗口，就是那样的一个化妆画，
1: 把我们收起来，
0: 化妆画的品质，然后屏幕一关，我们就在您耳畔，是谁在耳边，是吧？不占用您的视觉，
1: 你看沉默的羔羊一听还可以不占用视觉，
0: 可以关注
1: 关注了主播，
0: 确实没啥可看的，这整的是说，
1: 但是纯听也行，只要来我们都很开心，
0: 都行，身处外地外国都能收听，
1: 嗯，
0: 是不是？只要能有微信在线看我们就行啊。
1: 但是比如说现在在这个国外的 Q Baby， 他是买不到我们这个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
0: 抱歉 ，sorry， 你没这个机会了 ，Baby。
1: 嗯，他梦说这两天怎么没见 Baby 啊、嗯、？Baby 开启了他的第二次的年假。
0: 对，
1: 嗯，今天还有朋友说，我感觉 Baby 一年怎么就没再上班几天？这个确实是幻觉。
0: 关键就这还 Q Baby 的旅行日记还在窗口录呢，你想想。
1: 对，第一呢是 Baby 且全年有很多这种旅行日记的节目，
0: 但
1: 是大家总是觉得，因为他这个节目做得太惟妙惟肖，
0: 很好听，
1: 然后以至于大家就觉得他是不是总是在旅行的路上给我们发回现场的声音？
0: 没有，
1: 事实上都是站在窗台边，
0: 这事实告诉我们什么呢？
1: 吹进来点风声，
0: 对，
1: 水管打开流点水声，
0: 对，工作就是工作，生活就是生活，对吧？人家我休假的时候，我绝对不工作，知道吗？
1: 对，
0: 就是这样才对了。但是话说了，什么样的状态特别好？我就说，如果让我回到小时候，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如果一觉回到小时候，或者说回到你的儿童时代，一觉醒来回到小时候，你第一件事想干什么？
1: 哦，
0: 我就特别想回到那种，就是能够真的让自己舒舒服服躺那儿睡觉的年代。
1: 哦，我也想。
0: 对，就是能够安静的。平稳的周末能够一觉睡到中午头的时候，
1: 心无杂念的去睡一觉。
0: 对，
1: 我们之前说人老的标志是什么？
0: 哎，
1: 就是到一定的年龄了，你发现就是思虑多了，躺在那儿开始睡不着了。
0: 有个广告，我记得那广告词儿，产品我不记得了，光记得它广告词儿叫“白天睡不什么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
1: 啊。
0: 就这种感觉。
1: 今天上节目之前的最后一个小时，我还跟老杨说，我说我录播间稍微睡一会儿，
0: 休息会儿。我还跟小麦说，要不你去我车里睡会儿也行，我纯电的。
1: 我说没事儿，就在这儿，
0: 就这儿吧。
1: 嗯，躺的可好。
0: 然后到了16
1: 的可好，
0: 16:50
1: 的
0: 50分，我正准备起身，从办公桌起身去录音室叫小麦，自己噔噔噔过来，回到自己桌上，老杨。
1: 根本睡不着，
0: 我可睡不着。我说：“那你过去窝一个小时干啥去呢？在这儿？”
1: 那我不是想要一个更好的状态，
0: 安静，
1: 身体还是需要休息一下。但是确实是睡不着。
0: 你也想即到即开始，看来是。所以我跟你大家分享一下哈，其实什么呢？我们因为白天的时候可能工作或者事情各种各样的一些繁杂的事情，让自己压迫的睡不着觉，精力特别怎么说，压力很大。
1: 嗯。
0: 我们跟您再分享一下，晚上要说，哎呀，那我再抠会儿手机行不行？我能不能再晚睡一会儿？其实您知道吗？10点睡和晚上11点睡差距都很大。
1: 嗯，
0: 那有的时候甚至晚上凌晨1点钟睡，那更是影响自己的身体的健康。
1: 哦、
0: 您知道吗？晚上10点左右睡，等于搭上了褪黑素的便车。
1: 哦，
0: 就像这个 baby， 他经常说，哎呀，老杨，你知道我有时候晚上睡不着觉。
1: 嗯，
0: 我向你介绍某一款什么褪黑素，我说你少吃点那玩意儿。
1: 嗯，
0: 对身体没好处，
1: 他把就是那个他和王腾霄二个人把那个游戏一戒。
0: 都能10点睡觉，
1: 都能睡着。
0: 就是你知道为什么让大家10点左右入睡呢？因为它正好跟身体的褪黑素大量分泌的时间相契合，能够充分发挥促进睡眠的作用，提高入睡的效率。10点睡更符合古人讲究的那叫什么子午觉
1: 啊？
0: 子时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这子觉说的就是已经进入到睡眠状态，所以进入深睡眠，而不是说你11点，哎，古人说11点啊，咱11点睡，
1: 11点上床，
0: 抱歉，已经晚了，10点到11点入睡，而且对于身体健康来讲，心梗的风险也最低。
1: 是的，
0: 哎，所以这西安这不是我们空口白牙这么说的啊。
1: 对，
0: 西安交通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发表在《心血管医学前沿》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比起晚上11到12点入睡和10点之前入睡的人， 工作日晚上10到11点就入寝的人，心梗的发病率更低。
1: 嗯，
0: 就是少玩一会儿手机，咱更健康。
1: 嗯嗯，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繁重的工作，
0: 嗯，
1: 就是面临啊生活呀、啊、工作。

0: 工作啊这种很多的压力、
1: 嗯、
0: 我们才更需要意识到睡眠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1: 对，
0: 就是晚上真的是要把这个觉给睡好睡足了。
1: 对，
0: 第二天你会感到一个就是头脑啊、
1: 嗯、
0: 相信我更加灵光的自己
1: 精神。
0: 嗯，
1: 听吧，听一个上早班的老主持人他的内心
0: 的
1: 一些经验，好吧。然后你看，说回到小时候，
0: 嗯，
1: 潘达说回到小时候就去院子里摘满满一大箱子的无花果，
0: 嗯，
1: 然后坐在堂屋的冰箱前面、
0: 哦、
1: 开着门吹凉风，最后家里冰箱少了。
0: 为啥呀？
1: 拿冰箱当空调了是吧？无花果放冰箱里头，然后坐冰箱前面凉快嘛，开着门，冰箱门。
0: 你知道我还很喜欢刷哪一类的短视频吗？
1: 说说吧。
0: 就是 AI 做的，
1: 嗯，
0: 回到童年的
1: 小时
0: 候，
1: 哎呦，
0: 就是他会给一个就比较破旧但是古朴且温暖的房子，
1: 嗯，
0: 那个房子里面可能没有人、
1: 哎、
0: 但一定是有一张床，
1: 安静，
0: 窗户是打开来的，
1: 对，
0: 外面可能下点雨，
1: 嗯，
0: 然后那个风呢就把那个窗帘往床单前面、
1: 哦、
0: 就是一刮一刮的，
1: 窗帘在轻拂着你，
0: 有一个非常经典的音乐，待会儿我跟大家哼一下这会儿有点忘了、
1: 啊、
0: 就是那个经典的配乐再配上这个画面，我每一次进来之后，
1: 嗯，
0: 我都不会即刻刷走的，
1: 对，多看一会儿，
0: 我都要多看好久，我就会幻想我自己是在那个房间里面得有多幸福。
1: 哎呦，我试问一下，
0: 嗯，
1: 那个房间让你觉得很幸福，
0: 嗯，
1: 步入这个房间就是美好的开始，
0: 嗯，
1: 走出这个房间可能就是稍微变凉的秋天了，
0: 嗯嗯嗯，
1: 所以石头回复了冲锋衣，
0: 石头还是很机智的，
1: 很懂的，
0: 嗯。
1: 您在我手指的方向，在私家车999的公众号，
0: 嗯，
1: 点进来之后给我们留言冲锋衣，
0: 嗯，
1: 你就能看到这个链接了。
0: 是的，方式就是老杨手所指的私家车999公众号、
1: 嗯、
0: 这款冲锋衣所在的这个销售期今天是倒数
1: 第二天，对，
0: 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点击到公众号里面去回复一下冲锋衣，
1: 嗯，
0: 即刻有你喜欢的号，
1: 对，
0: 有你喜就是适合自己的尺码和喜欢的颜色，
1: 嗯，
0: 能加入到购物车里面就抓紧支付，因为到明天的话可能就面临就是全面的
1: 断码或者
0: 断码
1: 断号啊，缺色、
0: 品牌方并没有给到我们那么多的库存、
1: 嗯、
0: 我们是奥莱仓发货，原价1500块钱，今天呢399，
1: 399
0: 北面1990，大家回复的关键词冲锋衣抓紧抢了。

0: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1: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2: 今天的问题是，
3: 同样是洗头，为什么理发店洗完就能好几天不油？
4: 为什么呢？
2: 凡是体验过洗剪吹的人，大概都有过这样的感受，在理发店洗完头，不仅头皮清爽，头发蓬松，连走路都带风。可奇怪的是，为什么用着不便宜的洗发水，自己在家一洗，头发却很快塌下来，维持不了一两天就开始
5: 变油了呢？
2: 理发店的洗发究竟有何奥妙之处？我们自己在家洗头发又能否复刻呢？其实可能不是洗发水不行，而是我们一直没把洗头这件事儿做对。首先，清洁重点不同。理发店从一开始就在洗头皮，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会有以下物质在我们的发根部位堆积停留：油脂、某些造型产品，比如发胶、发蜡的残留和灰尘。这些物质会让发丝相互粘连，导致发根塌陷。而理发店在洗头时，洗发师们通常会将清洁的重点放在头皮，而不是反复揉搓发丝。清洁后，头皮状态更加清爽，发丝无负重，自然更容易蓬松。其次，按摩式清洁更彻底。回想一下，当你仰面躺在洗头床上，理发店的洗头师是不是会用指腹在你的头皮上轻轻按摩？没错，他们不仅指腹的力度和频率比较均匀，还会在头皮的不同区域按摩揉搓，从而保证头皮的每一块区域都被充分接触到。这样，堆积在毛囊口的油脂、头皮上脱落的角质、头发上的灰尘以及残留的发胶、发蜡等物质都会被揉搓出来。而在家洗头时，很多人只是用洗发水在发丝上做文章，头皮没有被清洗到位，后脑勺、发际线这些死角更是容易被忽略，又或是会用指甲在头皮上肆意抓挠，导致头皮损伤，后续容易出现头皮红肿或者毛囊发炎的情况。第三，冲洗更充分。理发店的洗头池采用的是后仰式设计，在冲洗时水流方向更利于冲洗发根，而且洗头师会反复用温水冲洗，力求最大程度地冲净残留的洗发水和污垢，让发根清爽无负担。相比之下，我们在家洗头时受限于低头姿势或水流大小，不容易冲洗彻底，

0: 含硫的洗发水或护发素会让发根变重，即使吹发也难保持蓬松的状态。第二个要注意的是，很多人在家洗头，其实洗错了重点，洗发不等于洗头发，
1: 而是优先清洁头皮。
0: 可以说洗发的本质核心是清洁头皮，同时兼顾发丝。那为什么头皮才是需要被清洁的重点呢？头皮是毛囊和皮脂腺的根据地，每天会分泌各种油脂，代谢角质，还会吸附灰尘、汗液，这些物质堆积在头皮上，容易堵塞毛囊，引发头皮出油、头屑、瘙痒，甚至影响毛囊健康。而发丝只是清洁的辅助对象，发丝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本身没有油脂分泌。我们感觉头发脏污多，是因为发丝上沾染了灰尘、头皮油脂的转移物，或是护发产品残留。如果单纯用力搓揉，反复清洁发丝，不仅头皮依旧油腻，还会造成毛鳞片的破坏，导致头发干枯、毛躁、分叉。如果你想要解锁正确的洗发方式，复刻理发店的蓬松感，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步骤。第一，选择合适的水温，水温一般控制在38度左右比较适合，过冷的水不易溶解油脂，而过热的水又会刺激头皮分泌更多的油脂，建议大家不要图快随便冲一遍，最好头皮的冲洗时间不少于1分钟。到这里你就获得了头皮清爽感，接下来我们继续解锁蓬松感。头发要怎么弄干？自然风干还是用吹风机辅助？先说答案，如果想得到头发的蓬松感，吹风机是必选的工具之一，自然风干也不是不行，只是这种纯天然的干发路线受限条件太多，室温要在25度以上，通风条件好，环境没有太多灰尘，而且头发长度最好是在15厘米以内，所以有条件的话我们就上点
1: 辅助工具，
0: 比如我们可以用宽齿梳、木质或者硅胶材质来轻轻梳理发丝，再用干毛巾或者纯棉毛巾包裹湿发，双手轻轻按压，像挤海绵一样吸出水分，重复3到5次，直到头发不滴水。在这里我们也温馨提示一下，建议干发帽包裹时长控制在10分钟内为宜，因为时间太长的话确实是容易滋生马拉色菌，从而诱发头屑。第二步就是请吹风机上场，先把头皮吹到100%干燥，接着再吹发丝，提拉发根加上定型，把吹风机切换为低温加中速风模式，当然头皮要吹到完全干燥，而发丝部分80-90%干即可，这样可以保留一定的弹性。这下
1: 你学会了吧，
0: 如果下次洗头不妨就按照上面的步骤试一试吧。
2: 白了个白，
3: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
0: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4: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5: 我是小麦。
4: 怎么样，我们是不是您生活的好帮手？不光说我们回忆回到小时候，还跟大家说说洗头的这个事情。我不开玩笑跟你讲，赵麦
5: 资讯量极多，科普性极强，
4: 厚实啊这个节目。你知道我就是专门跟佳宇这个节目学习了一下怎么样洗头，果然显得头发多了很多。就蓬松些，
5: 没办法，就是我们就是到了一个显得的年龄。
4: 对，头发可以在任何地方，就没在头上。
5: 腾霄说过，他和郑强，是唯一在我们这个 team 里面，可以去跟 Tony 老师说打薄一点的人。
4: 抱歉，他现在也没有这个资格了。
5: 哦，他也不行了，
4: 因为我们俩现在是一个 Tony 老师，你知道吗？
5: Tony 老师亲口说腾霄也不行了。
4: 对对对，我就是说那天我去剪头发，然后我说腾霄没来今天啊，他就我们基本上我跟腾霄我们时间前后脚，然后呢。
5: 还是我们做龙抬头的时候那个 Tony 吗？
4: 是另外一位 Tony 了。然后我说这个，我说
5: 你背叛了你原来的 Tony。
4: 我没有，我原来的那个 Tony 很开心，因为他认识了大文嘛。他从大文那儿他发现可以挣更多的钱，你知道吗？他很开心。
5: 大文是忠实粉丝，
4: 他很高兴说你把刘老师介绍给我，
5: 因为大文就是喜欢男头，
4: 对，
5: 男士发型，
4: 男士发型。然后我们俩现在，我跟腾霄那共同的那个 Tony 老师，我说你看我这头发，哎呀烧，现在臭刃呢，他不是杨老师，狗蛹都肿。然后说啊，我说谢谢你，我说并没有感觉到被安慰。然后另外一个我说你看我这个发型什么的，确实这么多年一直没变过。他说是的，杨老师，说实话，从我认识你凯师，咱俩认识小20年了，从我认识你凯师，发量就这么多，一直没有什么变化。但是汪老师呢，就是腾霄啊，他但是汪老师呢，确实这两年，哎呀，
5: 命先，
4: 也是这命先，
5: 不如一切
4: 有点臭刃的。我说你要这样说，
5: 现在眼看着汪老师是一天不如
4: 一
5: 天
4: 的。我说你要这样说，我心里就放心很多，知道吗？我很开心。
5: 老杨去剪头发，一般诉求不超过3个，不会说打破。

0: 搞，
1: 就显得支棱点
0: 啊，这是上面帮我就是再搞的
1: 再翘一点
0: 啊，蓬松一点。包括第二个啊，
1: 两边薄一点，
0: 两边薄一点，
1: 薄一点。
0: 第三个烫一下发根吧，
1: 哎，整个。显得多一点是吧？
0: 我给你推荐一个，一个好物，真的是电发根神器。
1: 说一说，
0: 它不会说电出来的那个发根呢，就是像那个方便面一样，有很明显的那种视觉，你被电过。
1: 对，
0: 它那款就是非常的自然，价格也不贵，差不多60-70块钱。
1: 这么贵吗？
0: 我的 Tony 老师推荐给我的。
1: 嗨。
0: 能很好的起到一个电发根的作用。
1: 张麦，我跟你讲，说到这儿，这不是咱带的货啊。你说到这儿，我这两天马上就要收到货了。你看，我向你推荐，这个，海盐蓬松水，海盐水喷雾，然后接下来
0: 你就放到办公室里，
1: 20多块钱一瓶，我买了两瓶，哎，洗完头发之后，在头发还有潮湿的状态之下喷上一点，把它轻轻一抓，吹风一吹，整个头发。就是，
0: 行，你拿过来放到这儿，
1: 显得又多，然后还硬实。
0: 我不让你白拿，我从家再拿一个什么呢？
1: 你把那电发根的拿来让我试试。
0: 干发剂，
1: 哎，
0: 电发根办公室不能用，我拿一个
1: 没有
0: 呢。干发剂就是蓬松剂，这个怎么样呢？
1: 我告诉你，这我也有
0: 啊，
1: 那就显得
0: 你知道发量没有那么多的时候，
1: 一喷的时候，
0: 它更容易贴头皮，更容易油，你知道吗？更容易油，多一点它还没那么显，它更容易油的话呢？你就更容易油的话，你如果没有及时洗头，
1: 喷上一点
0: 对你就是油的那个状态，你一喷，
1: 它就像这个油发的
0: 静止
1: 爽身粉一样
0: 对，
1: 是不是这个感觉？
0: 静止个差不多5秒钟，
1: 对，然后
0: 梳子一梳，
1: 哎，
0: 手一抓，
1: 显得还多，还有点香味儿。我们在说什么？到底他们就这点办公室的小秘密是吧？
0: 是对发量的需求到底有多大就听。
1: 我们除了缺钱还缺头发。现在
0: 小田说原来开车是听广播，第一次在家就是边吃东西
1: 边
0: 看麦姐，
1: 感觉好爽，
0: 感觉好爽。
1: 就旁边这个男的让你有点不爽呗，看来是
0: 也会开心的，因为毕竟你也不是在休息，
1: 你看看吧，对吧？
0: 你知道人最开心的时候是请年假的时候，
1: 对，
0: 你真正到了这个节假日小长假大长假你是并没有那么开心的，因为在那个大长假里面所有人都在休息，
1: 就是大长假是我应得的，
0: 对，
1: 哎，
0: 这本来我没啥可以高兴的，
1: 对，
0: 但是这年假你看到明明看到这个群里大家都在工作，但是你自己就是那种置身事外的感觉，
1: 特别爽
0: 对，就收齐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每个人都得交，你不用交，
1: 我们这些同事们的心理啊，
0: 因为你没有拿电脑，你不方便，
1: 每到周二的时候看着同事们在开会是吧，
0: 对，
1: 在群里汇报工作，
0: 那个是最开心的。
1: 所以年这是大假期，国家法定假期是我们应得的，然后呢自己的年休假
0: 更是应得的，
1: 是你的同事们应得的。
0: 那正好就是我应得的 QVDB 的年假，是我应得的。
1: 蛋盒说，麦姐是班王啊，连续带班，心疼麦姐的每一天，
0: 缺钱。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2: Q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3: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 想运动却没有头绪，不如随时随地都可以来试一试原地的开合跳，不用出门，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暖身快还燃脂，轻松没有压力。 QBaby 告诉你哦，开合跳的好处真的太多了，全身都能调动起来，燃脂效率非常高，每天就练几分钟比你坐着发呆强太多了，并且呢还能激活我们的四肢，缓解僵硬，提升效果堪比咖啡。没精神的时候来练两组，瞬间找回状态。并且 QBaby 悄悄告诉你哦，坚持练呢还能够收紧我们的腰腹以及腿部的线条。

0: 身体也会更加的紧致，就算平时没有任何的健身基础也非常简单容易上手。首先呢，你双脚并拢站好，双手自然垂在身体的两侧，然后双脚同时往两边跳开，宽度和肩膀差不多，同时双手呢往上举，举过头顶，接着再跳回来，双脚并拢，双手放下，重复这个动作就 OK 了。刚开始可以慢慢的跳，找一找节奏，一次跳30秒，歇30秒，重复4到5组。适应了之后呢，你可以来加快一点点速度，或者增加一点时间。记得跳的时候呢，膝盖要微微的弯曲，不要绷太直。落地的时候呢，也尽量轻一点，上身不要摇晃。当然 ，Kbaby 还是要提醒你，建议你穿软底鞋，或者是在瑜伽垫上练，别穿硬底或者拖鞋。保护我们的脚踝不受伤。如果说跳的时候觉得有点喘，那建议你就慢慢放低速度，千万不要勉强憋气。练完之后呢，也要在原地调整呼吸，甩一甩我们的胳膊，甩一甩我们的腿，第二天才不会太酸痛，影响日常。不用特意找场地，凑时间，原地开合跳，轻轻松松就能动起来。现在就站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 baby keep running。

0: 下班模式正式开启，拒绝内耗，疲惫甩掉，做回快乐的自己。这里是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你的晚高峰情绪解压舱。
1: 来了各位，下半时段节目正在播出，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啊，
2: 我是小麦。
1: 你看看我们朋友们，我觉得对我们来讲，我们珍惜每位朋友，尤其是向我们提出问题的朋友。你看这是谁啊？这是小杨。他说杨哥你好。你看头发多但是细软，怎么打理发型啊？像一顶小毡帽。首先您的发量让我很羡慕，是不是？
2: 这题老杨会啊。
1: 这我太会了。咱俩是一样的，
2: 发量一般，然后且细软。
1: 对，我发量还可以，但是尤其是后边比较多，上面也还行，两面的就是前面有点薄，然后呢也像一顶小毡帽，就是我之前很早之前是齐刘海的感觉，就感觉每天如果头发不吹不洗，就像个叫什么，就像个头盔戴在脑袋上。
2: 就是齐刘海的话，如果你勤洗，
1: 也
2: 还是挺显发量多的。
1: 对，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到了秋天。

0: 那个春天的时候，天气比较干燥的时候，尤其是外头有点静电，整个头发你像一个行走的蒲公英，就是就那样炸着，
1: 它会炸起来，
0: 很细软。我给您一个方法，我个人也在用，就是什么呢？就是用那种，就我刚才说的那种，就我们不带这个货，你可以在网上搜一下，叫海盐水什么喷雾，它会让你的头发相对来讲没有那么特别细软，就是它有点涩涩的感觉。洗完头发之后，再头稍微擦一下，潮湿的感觉，喷上一点，就或者喷到手心当中，把头发稍微往后，这么来回搓一下，然后趁它没有完全干的时候，趁它一个不留神，用吹风机大风量把它吹一下，这个时候会显得头发。
1: 老杨没一个小时早上出不了门了，
0: 放松一下。对，你看，谁化妆嘛，对吧？女孩子要化妆，咱得来点这个，所以就是这样回事。
1: 提供给朋友们自己搜一搜。
0: 小杨希望能听得到，好吧？刚才我说了广告之后给您说一下。
1: 好，然后呢，这个还有小旗子这位朋友啊，
0: 说什么
1: 啊？他说这个还是麦姐代班，
0: 还是麦姐代班吗？
1: 麦姐广播劳模，同事们最喜欢的同事，
0: 那是
1: 前半句不敢说，
0: 同事们最喜欢让他代班的同事。
1: 哎呀，
0: 今天我们两位坐在这儿，好像就是代班的替补一样的，下周你再看。这句话留着，好吧，
1: 留着啊，不用删，到时候复制粘贴，看看发给谁，
0: 看看发给谁，可能把字儿改一改，是吧？然后有朋友说，杨哥挺帅的，怎么都叫老杨啊？感谢美颜
1: 啊，老杨，他就像麦姐一样，他是一种什么呢？他是一种就是说江湖地位，他和年龄无关，
0: 对，上初中的时候也都叫老杨。
1: 老杨这种就是年轻的时候不显年轻，老了他也不显老，挺好的。
0: 就我觉得，你知道，我就觉得有些话听着挺耳顺，但是觉得
1: 他对谁都适用，
0: 并没有被安慰到，你知道这感觉。但是说到这儿了，我今天是没穿咱的那个冲锋衣
1: 啊，穿上你再看看，
0: 显得年轻，
1: 二十
0: 不到，十七八吧也就。
1: 再夸张一点，确实咱北面冲锋衣是好看，北面1990的经典款，谁穿谁显年轻，谁穿谁显瘦十斤。
0: 1500的价格现在只要399，还想啥？
1: 就是为什么冲锋衣它那么流行呢？因为现在就是一个全民健身的一个时代，
0: 对，
1: 好像谁都想在个人气质上更多的透露出我自己是一个爱运动且热爱生活的人，我平时不是一个被这种衣服所就是归束的，
0: 对，
1: 这是一种状态，所以它就是一个既松弛且时尚的一种穿搭。
0: 穿这个冲锋衣给人感觉好像我向外人传递一个信号，就是我还愿意往户外去走
1: 玩玩，我是属于山野的，
0: 对，
1: 我是爱山爱水爱自由的，虽然我走进了这个办公大楼，我第一打上班卡，但是我骨子里是一个这样的人，就是所以现在大家到那个商场里面去逛一逛，我是有那么一两年没有太逛，然后大某城有一年突然去了，就近两年有一次突然去了，
0: 我想到了你好像之前跟我说过这条消息，
1: 我震惊了，
0: 嗯，
1: 我一震惊了，那是几楼？这以前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品牌组合在一起，结果那一层全部都变成了冲锋衣，全部变成了各大户外品牌，
0: 市场需要什么，咱人家就卖什么嘛，
1: 对，所以就是你看到大家现在对这种户外穿搭的这种忠实度啊，
0: 这种喜欢度，
1: 对，这确实是不一样。
0: 嗯，
1: 北面1990，这确实是一个明星和时尚博主
0: 这
1: 都爱的经典款，
0: 明星产品，
1: 经久不衰。
0: 嗯，
1: 曾经也是一个爆款。
0: 对。
1: 大家也可以
0: 网上搜一下啊，
1: 对，
0: 嗯，
1: 或者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你回复一下冲锋衣，因为你就能看到它的款型。
0: 北面1990这一款也是他们家的一直以来的经典，就是什么叫经典，就是你今年穿出去，明年穿出去，后面穿出去，
1: 它都不过时，
0: 十年之后你再穿依然是比较让你觉得很舒服的感觉。
1: 它的颜色是适配度很高的，它是耐看的，就是适合各种年龄各种肤色的，
0: 对，
1: 同时它的款型又不会说为了这个新潮，跟你做的特别的夸张。
0: 我跟你这么讲，
1: 袖子特别的宽，就是垂在地上。
0: 我之前花好几千买了一件就是那个冲锋衣，
1: 嗯，
0: 然后它是一个斜着拉链的，就是
1: 我知道，
0: 就是从这边领口
1: 我知道那种
0: 滑过来的那一款，但现在这两年穿总觉得好奇怪啊，
1: 就稍微好像有点超龄，不知道怎么回事，
0: 不时尚了这种感觉，所以 以说他的经典就是你随时穿都 OK
1: 啊、哦，对，嗯、而且就显得好精神，不管哪一个年龄段，嗯、你穿起来它就是气场满满。
0: 对，
1: 我们来说一说它的工艺啊，100%三防科技的面料，就是秋风再猛也帮你隔住寒气，还自带防油污、耐磨耐刮，背包摩擦呀、树枝的刮蹭它都不怕。
0: 嗯，
1: 同时呢，也是一个 GTX 全压胶的工艺，暴风。雨级的就是暴雨级的一个防水，
0: 对，
1: 雨水落在衣面上直接滚落成珠，就给你掉。

0: 地上了，它绝对不会渗水。
1: 而且有人说这穿冲锋衣是不是很闷呢？No，它在设计方面是很能够贴心的。腋下有透气的拉链，你一动它就散热，而且爬坡出汗不闷。YKK 的品牌的拉链非常的丝滑，而且耐用。
0: 是，经典的一个撞色的拼接，上身是非常利落，就是不臃肿的。它不是那种跟你做成一个大落肩，只适合20出头11、12。
1: 对，就我买那种斜拉肩的。那款抱歉没有，
0: 就是那种可能会让人有的时候穿起来会有一点泄，
1: 对，
0: 和上班的场景不适配。这个就是不管你是露营、山野，还是说你走进办公楼去逛一个街、喝个咖啡，它都合适的，兼顾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
1: 它是双门襟的这种暗扣，而且双层锁风挡雨，刮个风啊、下个雨一点都不用怕。
0: 正肩的版型，
1: 对，正肩版型，
0: 大家正码正拍就可以。最香的是它是一个亲子同款，
1: 对，
0: 成人是这个80斤穿到200斤，
1: 对，
0: 儿童是110穿到160，大家平时穿什么正码正拍就可以。卡其黑、橙、粉、灰白五色任选，小朋友和成人款同样有五个颜色，大家去选就行了。此刻如果说有你能选到的尺码和颜色，你就抓紧时间加入购物车，因为这个价格明天就会断码断号，后天它就下架了。
1: 是，
0: 所以大家抓紧回复冲锋衣直接冲。我们说说价格，专柜正价1500块钱，今天我们私家车广播渠道的一个听友的专享仅需399，而且是奥莱仓发货，我们正品保证，
1: 是
0: 奥莱给你直发，
1: 对，
0: 到货速度也是蹭蹭的。
1: 对，
0: 大家如果说到货之后觉得颜色尺码不合适，我们7天无理由，
1: 直接回复冲锋衣
0: 就能直接冲了。
1: 来吧，对，还有一个，这说到冲锋衣了是吧，咱穿着非常的时尚。我说你看我这老杨头发也弄好了，那姓杨那位兄弟头发也正好了，我们杨家这几位头发软软的朋友都弄好了。但是小杨说，你看我后脑勺有的时候容易这个起疹子啊，红色的小痘痘什么的。
0: 这真把老杨当时尚导师了呀！
1: 海盐水不刺激，那因为同病相怜嘛，同样的困惑。我得告诉您，我不知道，因为这个我脑袋没有同样的情况。您最好是建议把这小痘痘处理完毕，再用这个东西也好。就是这样，而且有时候像这种情况，尽量不要戴帽子，因为有时候闷呢，让自己头发也是要呼吸的。就是，
0: 而且你打理好的那个造型，一戴帽子就压了。
1: 希望能帮到你啊。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穿越千年时光，解锁历史趣味，不堆史料，不讲废话，历史从来不止课本里的样子，历史有点意思。我是王腾蛟，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今天咱们来聊一个五代的世帝气氛组。什么意思？杀皇帝的气氛组，胡进思。别人杀皇帝要么逼宫上位，要么死得轰轰烈烈，他倒好，只敢假传圣旨搞暗杀，最后呢还因为自己心理素质太差给自己给吓死了。这操作也是没谁了。胡进思啊，是五代十国吴越国的权臣，出生湖州的贫寒家庭。17岁的时候，觉得自己学问有成啊，于是呢，想去挑战科举这个副本。结果呢，考场上没想到那是学霸扎堆儿，他刚下场就被三镇出局了。这文科不行，于是怎么着呢？人家说，那我就当个体育特长生吧，报名参军，就投到了钱镠的麾下。钱镠是谁呢？就是吴越国的建立者，也就是创始人了。当时呢，这钱镠啊是刚和这个军阀田赟议和，要把自己的儿子钱元贯送去田赟的地盘去当人质。这趟行程呢，您想想，那是相当凶险的，谁去谁就是杀鸡儆猴那只鸡，所以没有人愿意去给这人质当随从。但是这胡进思不一样，他准备啊自己开一盲盒，就跟着这钱元贯走，万一成了咱就功成名就，成不了那咱就愿赌服输。谁知道这胡进思直接开出了一隐藏款，这钱元贯不仅是成功回国，还当上了吴越国的新国君。这胡进思你想啊，那还不成了龙头功臣，那官职必须得水涨船高啊。这公元945年，胡进思已经做到内衙右统军使的位置了。这当时呢是内衙上统军使大权独揽，这个让国君呢非常的忌惮，

想啊，得削他军权呢。于是就找到胡进思，给他个剧本，说你按照我这演啊。这胡进思说，那得嘞，那咱们就发挥吧，那不谁让咱是影帝呢。于是呢，两个人配合着，就忽悠着这内衙上统军使啊，放弃了兵权。这胡进思也算是踩着自己老上司的人头，保住了自己的地位。到了公元947年，这国君钱弘佐离世，钱弘宗继位，这胡进思也算是四朝老臣了，那就开始飘了。那于是决定啊，我要开始把持朝纲，左右朝政。但这新皇帝钱弘宗年轻气盛啊，对不对？不气盛怎么叫年轻人呢？那完全忍不了啊。这胡进思觉得自己是爷爷辈的人啊，你一18岁的小皇帝，我能在你面前装孙子吗？这皇帝心想，那我年龄虽小，但我官大呀，对不对？你还有人比我够官更大吗？我是皇帝啊。所以两个人这么一杠上啊，这钱弘宗啊就开始密谋啊，说这除掉胡进思。这边的胡进思也琢磨，说那不行，我也得把这皇帝给废了。于是呢，他就先下手为强，发动兵变，要废除这皇帝钱弘宗，要立钱弘处为皇帝，还想让钱弘处动手先杀了皇帝。但是呢，这钱弘宗和钱弘处啊，这俩人可是兄弟啊。这胡进思啊，这如意算盘打得有点太如意了。钱弘处继位是继位的，但是他没下杀手，他反而派亲军把钱弘宗给保护起来了。这无奈之下呢，这胡进思说只能咱假传圣旨啊，让亲军亲自动手。但是呢，这诡计被识破之后，他又派刺客直接刺杀先帝，结果刺客又被亲军将领抓住，这就来了一个刺杀大翻车。消息一传出来，胡进思吓傻了，生怕自己搞刺杀这事被清算呢。结果这自己越想越怕，越怕越郁闷，没过几天毒疮发作下线离世。你看这胡进思搞了一辈子权术啊，最后没想到栽在自己胆子小上了。所以有些时候你看完历史，你就会发现啊，核心就是三个字，何必呢？一把年纪了，本来可以安安稳稳等个退休，非得要搞这么一茬，给自己啊弄了一阴沟翻船。哥，今天就给各位讲到这儿，我是王腾霄，给您聊点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0: 下班晚高峰堵车也轻松，
1: 打卡找同伴，老涛来约饭，
0: 懂你职场小疲倦，给你快乐小晴天，
1: 最懂郑州的陪伴，回家路上不孤单，下班路上全程娱乐，下班时间准时上线。
2: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3: 我是小麦。
2: 第二个小时的第二段节目正式开始。
3: 有任何的路面情况呢，此刻呢应该是高峰当中的高峰了。大家都可以把你看到的路面情况发送在我们的平台上。
2: 是的，
3: 刚才还有朋友说麦姐应该珍惜晚班，
2: 哎，
3: 因为等你下班的时候，下班路上也不堵了，
2: 贴心不贴心，
3: 回家孩子作业也写完了，
2: 哎，
3: 饭也做好了，
2: 对，
3: 吃完还有理由洗澡，
2: 直接洗澡不用刷碗，
3: 不用洗碗。
2: 很普通的有生活呀，看来是。
3: 但是我看到的这个生活贴士是这样的，你回家那一刻，不管有就什么样的这个家庭任务，都要先放在一边，先洗澡，换上睡衣，因为这个仪式感就是区隔于你白天工作和晚上自由生活的一个。
2: 这个
3: 动作，
2: 对，它其实就是
3: 一个标志性的动作，
2: 告诉你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状态。你这会儿在家，洗澡是一个非常松弛的做法嘛。
3: 对，就是不，千万不要不换衣服，
2: 坐往那沙发一窝，抠住手机，
3: 然后到晚上十点半了，你再去洗澡睡觉。
2: 哎，

0: 因为那个时候你发现，哎，自己的生活来了，洗完澡穿上睡衣好舒适啊，
1: 紧张感，
0: 要上班了，
1: 对，
0: 睡不了一会儿该上班了，
1: 一会儿十点钟，刚才老杨不提示各位了吗？睡觉十点钟左右就赶紧睡，
0: 嗯，
1: 啊，这是子午法啊，就是睡觉的样子。
0: 嗯，
1: 但是说到这个生活提示了，我们给您多一个提醒，你看啊，这洗衣液咱现在都有，
0: 嗯，
1: 是吧？包括现在有什么呢？还有叫洗衣凝珠，
0: 嗯，
1: 就透明的那个里头，有的时候三种颜色，有的时候两种颜色，
0: 嗯，
1: 说往那洗衣机里边，哎，几十件衣服或十几件衣服往里一放，扔一两颗就完事儿了，
0: 嗯，
1: 洗就是反正转了。但您知道吗？爱用洗衣凝珠的朋友，您得提个醒啊，
0: 嗯，
1: 就是在去年11月份。杭州的一位王女士，
0: 嗯，
1: 她发现，哎，我之前囤有愿意囤洗衣粉洗衣凝珠了吗，
0: 嗯，
1: 囤的这洗衣凝珠经过一个夏天高温的存放，有几颗这凝珠表面的膜它融化了，
0: 哦，
1: 粘在一起了，
0: 嗯，
1: 这王女士说，那咱一次用一颗呀，咱用不了那么多呀，这拽呀，用力一拽，啪，就砰的这一瞬间，
0: 嗯，
1: 凝珠里边这高浓度的这洗涤剂突然就爆开了，
0: 哦，
1: 带着冲击力直接溅向她的面部，有一些溅入到自己的右眼当中，
0: 哦，
1: 这剧痛啊，让王女士慌神的赶紧啊，就去检查去，
0: 嗯，
1: 到医院发现王女士右眼为角膜化学性的烧伤，
0: 哦，
1: 视力只剩 0.06
0: 了，天哪，
1: 所幸经过对症的治疗，她的右眼的视力慢慢基本是恢复到了之前的水平，
0: 嗯，
1: 所以说给大家一提醒，洗衣凝珠引发的这个眼部的损伤并不是只有王女士这个个例啊，
0: 嗯，
1: 凝珠里边的这个洗涤剂的浓度很高，你看它小小一颗，它能洗十几件衣裳的，
0: 你想想看，你在家里面倒洗衣液的时候，你一次要倒多少？
1: 倒小半杯了，是不是？
0: 因为我不喜欢手搓，
1: 都剩洗衣机里了。
0: 我全部会倒很多的洗衣液。
1: 对，
0: 嗯，
1: 所以其中呢，有一些表面活性剂呀、碱性成分等等，具有比较强的渗透性。
0: 嗯，
1: 一旦接触到眼部黏膜，会对眼部造成不同程度的刺激和损伤。
0: 嗯，
1: 如果停留时间长了，可能造成角膜上皮的损伤，影响视力的恢复。
0: 嗯，
1: 所以说，一旦遇到类似这样的问题，赶紧清水冲洗去医院，
0: 嗯，
1: 进行解决。
0: 是，
1: 所以还有一个，刚才我跟小麦也在那说呢，你看有的时候家里边，我也家里边有时候也常见，
0: 嗯，
1: 两颗粘到一起怎么办？
0: 嗯，
1: 你多扔几件衣服嘛。
0: 对，
1: 那两颗扔里头就不用搭理它了。
0: 而且今天我还刷到贴士说，洗衣凝珠的正确用法就是放在洗衣机里面去机洗，它的设计就是让你机洗来用的。
1: 对，
0: 就是因为浓度太高，你不要用这个洗衣凝珠去手洗衣服，
1: 哎，
0: 其实它因为浓度太高，对你的皮肤手部也是会有一定的伤害的。
1: 是的，所以给大家一个提醒啊，
0: 嗯，
1: 不要去强力去拽它，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到这洗衣服，我们再说一下，你看我这到了我最擅长的领域了呀。
0: 桌子咋擦，
1: 哎，
0: 地咋拖，
1: 衣服咋洗，
0: 衣服咋洗，
1: 小白鞋怎么刷，
0: 饭咋做，
1: 哎，大黄靴怎么整，所以说我跟你说，什么叫有生活经验，
0: 嗯，
1: 跟大家分享
0: 这有魅力的表现，
1: 哎，洗衣服的时候洗衣剂啊放的太多，
0: 嗯，
1: 就像麦姐说的，这也干脆，就是这到半杯的这个量的衣服咱干脆倒一杯，咱平时不怎么喜欢搓，
0: 嗯，
1: 其实不对，
0: 嗯，
1: 哎，这洗涤剂洗衣剂放的太多，不光没有办法增加去污力，还会损伤衣物，
0: 哦，
1: 在漂洗过程当中，对啊，
0: 并不是说倒的越有浓度越干净，
1: 你倒一瓶也不行，这洗的洗不干净，
0: 哦，
1: 而且还会导致洗衣机里边当中这个洗衣粉呢，啊，就这叫什么洗衣液吧，
0: 嗯，
1: 这些东西在衣物表面残留，
0: 嗯，
1: 时间久了你穿着衣服还会发现皮肤有些痒等等这种情况，
0: 哦，
1: 所以啊，跟大家分享，如果用洗衣粉，根据衣物的添加数量，最好用小勺子的量取洗衣粉。啊，基本上一勺量5到7件，
0: 嗯，
1: 啊，7-8件、8件到12件，两勺，大概是这样。
0: 我一直都是错的，洗衣液我都要倒一盖的。
1: 你太多了，
0: 而且都是大盖的。
1: 对，
0: 你这
1: 买
0: 某月亮的那个就是最典型的那个盖有多厚？
1: 对，很厚，
0: 有多宽？
1: 所以你知道没？嗯，就是感觉是什么？能体现出一个人的性格，
0: 嗯，
1: 豪爽，就像喝酒似的，给我倒满。洗衣液的倒满不用，
0: 我现在都不是这样，
1: 少一点，没有时间，
0: 少点少点，
1: 因为上早班，明早上上班，所以跟大家分享，还有一个洗，再多说一句，
0: 嗯，
1: 什么有一些什么呢，叫快洗的模式，
0: 嗯，
1: 有时候15分钟快洗，半个小时快洗，
0: 因为你不想等那么久的时间，
1: 其实洗不干净的，
0: 哦，
1: 啊，因为什么呢？一般情况下，咱们说15分钟超快洗或者快洗，它一般它注水的时间，包括到做甩干的时间都算到里头，一共15分钟，
0: 嗯，
1: 所以真正洗衣服的时间也就8分钟左右，
0: 嗯，
1: 所以它洗不是特别干净。一般情况下，它有一个半个小时、48分钟或者1个小时的，
0: 嗯，
1: 用那个方法。
0: 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平时自己穿衣服的时候，
1: 嗯，
0: 爱洗一点。吃饭或者是干嘛的时候，别就是老蹭上碰上，
1: 带个兜兜。
0: 为 什么呢？为啥我们经常觉得新衣服最好看？
1: 哎，
0: 因为新衣服的时候它外面好像有一层那个浆，
1: 对对对，
0: 它就整个显得衣服就是很
1: 挺拔
0: 挺拔，很支棱，
1: 很挺的衣服，
0: 然后颜色又特别的明艳
1: 漂亮，
0: 就是它多洗一次总归是没有之前那么的好看。
1: 但是你话说来，如果说啪崩上油了，咱有的时候棉衣服还得搓搓搓，马上找点搓，很尴尬。
0: 哦，那你就是在汽就是开车停在路边的时候，如果有人敲你的玻璃啊，
1: 对，
0: 或者说你在逛商场，坐在那逛街的时候，有人过来突然在你面前跟你推销一些小物件，你稍微也帮帮他。虽然有的时候就是很烦人，他
1: 你看我刚吃完身上油，您帮我呲呲
0: 啊，对，他有一些他直接上来就在你身上开始运作了，
1: 对
0: 啊，这种该买一瓶的时候，
1: 咱就也买一瓶，
0: 举手之劳也可以买一瓶，就是放在办公室里面，及时去养护一下你部分被喷脏的那个衣服。
1: 但话说，
0: 可以不用整件洗。
1: 有些朋友就不需要这种困惑，
0: 为啥？
1: 如果您穿的这个衣服正好它是三防科技面料。
0: 哦，那它是防污的呀，那直接就是那个湿纸巾就那么一擦，就已经就是非常合适了，
1: 就搞定了。
0: 你不会说的就是我们北面1990经典的冲锋衣吧？
1: 要么说你还是行家呢。
0: 因为我们确实是有一个三防科技面料，它自带就是防污防油，耐磨耐刮，同时背包摩擦树枝刮蹭它都不怕的。你知道户外面料啊，它终归是户外面料，
1: 那就是
0: 你看我现在每天不是背一个户外包吗？还是我自己皮包啥都不用了。我自从买了这个户外包之后天天背，我现在背了3个月的时间，我发现它不会脏。
1: 对，
0: 它是一个特殊的面料，它那个底部我每天你知道我就是不
1: 是
0: 特别讲究的，
1: 就是放
0: 随便往哪一扔
1: 都行了，
0: 桌上也不是很干净，反正不是天天擦。
1: 我很久没有去你的桌边了。
0: 对，就是但是你看它没有那个
1: 这脏的痕迹，
0: 脏的它没有这个痕迹，
1: 没有脏的很过分的。
0: 对，
1: 而且是什么呢，它这种叫什么，像荷叶的这种材质，就是
0: 我们的包
1: 来来来拿过来拿过来，让直播间里朋友们看看，我们不带这个包啊，不带货这个包啊，就
0: 好看。
1: 但是这其实就是户外的这种面料啊。
0: 对，它是这样，它是
1: 扎实的，
0: 它是可以把这个包它下面，
1: 哎呦有湿气，
0: 把它放下来的，
1: 就比我们的 North Face 就稍微差一点。
0: 因为我这个面料也是防暴雨及泼水，
1: 就是这样。为什么说北面它就是专业级的冲锋衣呢？它用的这个材质就非常讲究的，也是就是
0: 这个，
1: 就手感和材质的，对，
0: 是这样。所以大家也可以来下单一下我们的北面经典冲锋衣，它的面料材质也是非常的厉害。
1: 先说价格，原价1500，现在399。您直接在私家车999平台回复个冲锋衣这仨字儿就行了。
0: 是，但是我们399这个价格呢，已经进入到销售期的倒计时了。
1: 对，
0: 所以呢，明天可能面临全面的断码断号了。
1: 对，
0: 大家如果现在有你刚好喜欢的颜色，无论这五款颜色和儿童的五款颜色，你都可以来选，有你的合适的号，你加入到购物车里面就抓紧支付。
1: 对，
0: 因为就是害怕大家享受不到这样的一个优惠，399，我们奥莱仓帮朋友们发货，正品保证。
1: 你知道今天开会的时候，我们大家说到这个冲锋衣了
0: 啊，万总说他也买一件。
1: 万总说399，北面
0: 会也不开了，
1: 会也不开了，我得下个单，
0: 直接去下单。
1: 这款是非常合适的，而且这样390
0: 没有，他是要去下单，最后他没有下完
1: 啊，
0: 因为他进到那个页面里面
1: 啊，
0: 他对那个我们的那个页面有一点就是他的那个审美就是美陈，
1: 对，
0: 他有一点不满意，
1: 然后
0: 就转下来炒流纹，
1: 开始炒流纹，
0: 炒流纹，
1: 说你这个界面是怎么设计的
0: 啊？
1: 然后冲锋衣都往下
0: 了，就是说搞工作搞事情不能一股脑的往前冲，有很多的细节你还是要想想清楚，
1: 所以
0: 要发挥工作的这种主动性，你知道吧？
1: 所以给万老师现在发一个短信，
0: 现在把链接发给他，
1: 可以下单，
0: 别忘了买。
1: 直接回复冲锋衣到平台来，而且真的买，我就问一下您这包多少钱？
0: 包300多
1: 吧，你自己想想。
0: 没有，包是416。
1: 好。
0: 它才这么一点点面料。
1: 我跟您这么说，这个你看，有朋友说麦姐审美特别在线，这包实用还有设计感。
0: 它是这样子的，它这样，它把它打开来以后呢，
1: 像不像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看着冲锋衣，然后改向批评刘雯的样子？
0: 你把它打开来啊，它的那个拉链在这里面
1: 啊，
0: 这视频号搜索私家车999，可以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
1: 看
0: 包。看
1: 看像有卖这个包，
0: 你就是打开来，它起到一个扩充的作用。
1: 它里面也是这个防水的，那个 P 什么什么，就那个、就那个叫啥呀？
0: 对，
1: 对。GTX
0: 就是你打开你把它折开来，它是不是就可以承载更多的东西？
1: 对，
0: 然后你没有那么多东西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放下来，然后这样
1: 把头低下来，然后变成一个
0: 小包，把头低下来加上一个那个包盖的话，它就是做到一个暴雨级的防水了，
1: 很好。
0: 嗯，
1: 所以我刚才有一个想法，
0: 好看吧，
1: 就是三相当好看，而且你知道我有，
0: 而且这个绳子是可以攀岩的，你别看它细，它是攀岩级，它是户外品牌攀岩级， 攀岩绳，
1: 你带着
0: 他
1: 去，
0: 扯不断的
1: 去爬珠穆朗玛峰。
0: 他爬珠峰这块有一块岩石，我从旁边打旁边一过，他根本他都刮

0: 真的可以的，
1: 我这巴掌大的一个包400多，
0: 嗯，
1: 您买我们这一件冲锋衣，而且是北面品牌的，
0: 是、嗯、
1: 7天无理由，奥莱给您发货、嗯，保证正品的。我这所有的前提说完了，
0: 嗯，
1: 才399，原价是1500的，在我们这儿、嗯、今天倒数第二天，
0: 对，
1: 所以您回复冲锋衣，
0: 大家一定要买，
1: 嗯，
0: 因为就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个北面的冲锋衣，就是北面这个品牌，比着我潘山鼠这个包。就是它还是整体性价比要高一点，
1: 太有性价比了。
0: 尽管它也是一个，就是北面也是一个很高级的一个品牌。
1: 我就问你吧，赵妹，
0: 便宜。
1: 我就问你吧，
0: 还是整体性价比要高一点。
1: 你买这个包400多块，
0: 嗯，
1: 你包里边装了啥？手机，
0: 嗯，
1: 包括哎，待会儿跟大家可以介绍另外一个产品，
0: 嗯、
1: 就是那个就那个皮革的那个圣罗兰的、
0: 皮革圣罗兰，
1: 圣罗兰的、
0: 啊、有
1: 粉底对吧、
0: 啊？
1: 你可以拿
0: 对对 对, 对，
1: 口红，
0: 嗯，
1: 是吧？然后接下来笔记本，就小的记事的笔记本，
0: 嗯，
1: 笔。你所有这些都可以揣在你399的北面的冲锋衣里面，我们有兜，
0: 双眼皮贴布，
1: 行了，
0: 还有这个素颜霜，你知道为啥老杨我看起来那么白吗？其实我是一个黄二皮，
1: 好可以，
0: 你以为我只是皮肤涂那个 YSL 的那个粉吗？
1: 粉对粉底吗？不是，
0: 我的脖子，我但凡能露出来的地方，我连手都涂，
1: 要全面，
0: 对。我现在我站丹丹旁边，我们俩肤色看不出区别，他有时候还比我黑一点。
1: 气垫。我说丹丹、
0: 哎，什么美白针，我都觉得那些都很不健康。
1: 丹丹今天开会的时候没敢正眼看你的是吧？他有点、
0: 哎、还有这个老杨、
1: 哎、不好意思，
0: 还有这个
1: 耶，
0: 发际线阴影粉看到没有？
1: 回来介绍一下给我。
0: 就是你现在那个我的发际线也是越来越后移嘛，然后其实头发有时候你看、
1: 啊、
0: 已经可以看到发缝了，
1: 有点啊，
0: 可以看到发缝了是吧、啊？
1: 对。
0: 但是我没有用这个，你用这个稍微一涂
1: 一下，
0: 你就是没有发缝的。
1: 哎呦，这不是明星专属吗？所有这些张小麦400多的包里边装的这些东西都能够装到咱399的这个。North Face 这北面的冲锋衣
0: 想下冲锋衣大家直接下单冲锋衣，回复关键词冲锋衣就可以了，我们奥莱仓发货，今天给到大家399这个价格真的比我的包要划算太多了，
1: 太合适真的、
0: 嗯、这个全家包括给孩子穿一件好看的衣服然后出去拍照旅游，
1: 是
0: 真的就是你看到它你就高兴，
1: 对，您直接回复冲锋衣到平台来，不话说了，说一千道一万，
0: 嗯，
1: 赵曼说实话，我实话说，我觉得你这个包真的很实用，而且审美确实在线，
0: 它是是很好看的，
1: 我决定了，
0: 嗯，
1: 我买件那个399，过两年穿完就改成这个，
0: 改成这个吧，
1: 改成这个，
0: 那你问题不大吧？但是你还要买一些配件啊，
1: 哦，
0: 比如说这个
1: YKK 的拉链，我们有
0: YKK 的拉链，
1: 嗯，
0: 然后专业级的攀岩绳，
1: 你别说冲锋衣上有绳，穿攀岩绳，就是你那个金属扣，我得买俩
0: 啊，对，得买，啊，
1: 就登山的金属扣，
0: 嗯。记得买撞色设计的，啊，跟我们冲锋衣一样。
1: 好，
0: 你千万不要包，最后和那个包扣什么都做成一个颜色，
1: 那就不好看了，
0: 就不好看了。
1: 得碰，
0: 嗯。
1: 所以您直接回复冲锋衣，小熊说在哪儿下单？我们手指的位置，私家车999公众号，
0: 嗯，
1: 官方公众号
0: 是
1: 点进来，
0: 回复冲锋衣，
1: 冲锋衣就可以。我高低拿我那衣服做4个你这样的包。

0: 我们研究的东西，
1: 可能是一件上头神器，也可能是一阵刮骨的风潮，
2: 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未解的为什么。
0: 东西研究室，
3: 我们一起来研究点好玩的。
4: 珠穆朗玛峰，一个光听名字就能让人心脏收紧的地方，很多人可能会产生一个念头，征服它是不是只要胆子大就行。今天东西研究室必须彻底澄清这个危险的误解。登珠穆朗玛峰有多复杂，说出来你都不信。首先第一条，你得有钱登珠穆朗玛峰，不是背个背包带个帐篷就能上了，得先报名。如果你想从咱们中国这边的北坡登，首先呢得向官方授权的登山公司买个套票，最新价格48.88万，这里面包括许可费、环保费、食宿、救援、注册管理费等等等等。这48万呢是你能获得跟珠峰见面的资格。好了，买了套票就能登山了吗？不能，还得再花几

0: 万找个向导。为什么要找向导呢？因为登珠峰要活着回来，这个向导不仅要给你导航，他还是你的生命支持系统和珠峰后勤部。比如在珠峰8000米以上的死亡地带，你的大脑会缺氧，判断力会严重下降，非要一鼓作气登顶，这时候向导就要充当你的清醒大脑，把你强行摁住。而且在很多的峭壁你是过不去的，也要靠向导把你给抬过去，抓着你的安全锁把你拖过去。后勤保障什么意思呢？在为期50天的珠峰攀登之旅，你的吃喝拉撒、帐篷、锅碗瓢盆、你的氧气罐，所有的这些你根本没能力携带，全是向导安排的，后勤部队完成的。没有他们，你光是把这几吨重的物资拖上去就能累垮，根本谈不上登顶。好，报名费和向导花了近70万，够了吗？还有最后一个花钱的地方，装备。登珠峰的装备不是你随便去商场买个冲锋衣就能搞定的，要用最顶级的。首先是上万块钱的连体羽绒服，它填充的是顶级蓬松度的鹅绒，为的就是在-40度、风速每秒20米的极寒当中，保证你的核心温度不流失。普通的羽绒服根本顶不住。然后呢，登山靴里面有主动加热系统和高强度的绝缘层，买便宜的不仅登不了山，下来你的腿保不保得住都需要考虑。还有什么上升器、下降器、安全锁都需要绝对的可靠，任何一个零件失灵，结果就是自由落体，这身行头没个10来万下不来。所以算一笔总账，从准备到成功登顶，没个80到100万你连门都摸不着。好，你说你不差钱就能登山了吗？不能，你还缺一样，胆子。好，你说钱和胆子我都有，能登珠峰了吗？可以了，不过你还需要请个长假，从你飞到珠峰大本营开始到最后安全返回，整个周期需要大约60天，因为它需要一个让你身体慢慢变质的过程。首先呢，头40天是身体的魔鬼训练，你得在大本营和几个高营之间反复上下，爬上去住2晚再下来，如此循环，这叫高海拔适应训练。目的呢，就是告诉你的身体，哥们儿要登珠峰了，赶紧多造点红细胞出来干活了。这个过程急不得，谁急谁就得得高原病，直接游戏结束。然后呢，下来的第40天到第50天要等一等那个一年只有2-3天的冲顶天气窗口，珠峰顶上的风速只有那几天会变小，这几天没到，那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等着。最后的50到55天窗口期一到，全体出发开始冲顶，从7950米的突击营地晚上出发，冒着黑夜和严寒，爬过著名的希拉里台阶等等的鬼门关，在第2天中午前登顶。登顶之后赶紧拍照留念，停留时长不能超过20分钟，就必须立刻马上头也不回地下车，因为你的氧气、体力、时间都已经处在极限，多待哪怕1分钟，死亡的风险就会多1分。最后你还算运气好，终于安全下山，那就完事儿了。没那么简单，在第2天回来之后就是你身体后遗症的时期。登顶珠峰的人身体就像是经历了一场劫难，因为通常会下降10到15公斤，由于大脑长期缺氧，心脏长时间承受巨大的负荷，身体至少需要3到66个月，有一些损伤甚至是不可逆的。所以呢，回到我们最初那个看似简单的问题，登珠穆朗玛峰是不是只要胆子大就行？现在答案应该非常清晰了。攀登珠峰从来不是单凭胆子的豪赌，它是一项高度专业化、系统化且代价高昂的极限工程。那山顶的荣耀是由精密的规划、科学的准备、巨大的投入以及一丝对自然的敬畏共同托举而成的。它考验的远不只是胆量，而是综合的认知、资源与生命管理的能力。感谢收听本期东星研究室，我们下期再会。
1: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2: 回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0: 我是小麦。
2: 哎，下班快乐各位。
0: 还有朋友着急问在哪里下单，
2: 嗯，
0: 那我们就点击一下视频端的朋友，
2: 对，
0: 点击一下私家车999公众号老杨刚手指的那个蓝标啊，左上角的那个地方，点击进去跟我们私信啊，回复一下冲。

0: 风衣三个字就可以了。
1: 是，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的这个话题，有朋友发来了一个让我觉得特别感动的一段文字。
0: 嗯，
1: 我们今天聊的话题是，假如说一觉醒来回到小时候，第一件事你想干啥？这个是可温发信息了，他说我会光着脚跑到厨房，从背后抱住正在炒菜的老妈，他吓一跳，要疯啊，油崩到你了，我不松手，我要把脸埋在他的围裙上，那上面有葱花、油烟和洗衣粉混在一起的味道。他说饿了，马上就好，我说妈，我不饿，我就是想您了。
0: 小时候一些温馨的回忆，
1: 哎呦天哪，就让我觉得有一种那种画面感，特别温暖，
0: 是的，就
1: 是夕阳西下的感觉。小熊说我没找到冲锋衣，您在我手指的位置您看到吗？就是公众号点进去，私家车999的微信公众平台，
0: 跟公众号去发消息，
1: 对，点进来之后下边有一个留言，给我们来留言冲锋衣三个字，回复完之后我们有个关键词的弹出，这里边就有您下单的链接，点进去就好了。
0: 是因为也跟视频端的朋友说一个抱歉，我们399这个价格就是给广播端的一个福利，
1: 在
0: 我们上不到视频号上，
1: 你上不了，没办法，对，所以您就只能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点进来之后就行了。
0: 是，
1: 哎，我手指的位置，再多指一会儿，让您看看。
0: 今天也是我们这个销售期的，倒数第二天，大家此刻听到，如果有号广播端的朋友，就是回复也非常习惯了，购买起来也很方便。
1: 是的，
0: 大家知道怎么操作，就抓紧时间把握这个福利的机会就可以了。
1: 是的，
0: 还有一款品没有跟大家来介绍，
1: 那来吧。刚才我们说小麦包里是必得有的。
0: 这必须要有，
1: 对，
0: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这是寒露的节气一过，干冷的季节到了，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气垫也要换成一个就是秋冬适配的，
1: 是的，
0: 因为你的皮肤正在处于一个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的气垫这个时候最漏气，夏天那只呢太控油，越用越干，滋润型有时候它又压不住油，没有遮瑕，
1: 对，
0: 所以早上精心拍好的底妆经常撑不过午后就塌了，这个时候能稳住底妆的必须是大牌气垫，而且必须是大牌气垫当中 C 位的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这个不只是我包里面有，大文包里有， Q Baby 包里有，
1: 对，
0: 我们对过，常年都在复购这一款，而且 Q Baby 还跟我一起去跟我好朋友买过，它不是一个普通的气垫，它是长在脸上的那种高级感，也是我们对比了很多大牌之后觉得这个粉质真的很细，既保湿和遮瑕和粉质细腻和三唯一的一款就是高级气垫，能扛住整个冬天的三个硬核点，
1: 而且它是什么呢，叫高浓遮瑕因子，
0: 对，
1: 遮瑕泛红毛孔，轻轻拍几下就隐形了，
0: 是
1: 搭配的是聚谷氨酸，包括天然植物角鲨烷和维他命 B3 的精华，一拍瞬间注入堪比500倍玻尿酸的高效保湿力，遮瑕的同时修护镇静肌肤，装养一体。
0: 对，为什么它的粉质比其他牌子的要细那么多，因为它是一个丝质微网的设计，里面奶油的粉霜会经过上层0.04毫米丝质的一个微网精筛，所以上脸之后呢，就是那种轻薄服帖，不卡纹不卡粉，我自己用的比较粗颗粒的那个粉啊，我都会用在这个再遮一遍，补妆的时候再遮一遍，就是一秒滤镜的那种感觉。奶霜质地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你 T 区微微出油的时候反而融合得更加的自然，所以抗氧化它也不暗沉，从早到晚都是刚上妆的那种透亮感。
1: 它有两种颜色，有个 B10 还有个 B20，
0: B10 适合冷白皮， B20 适合自然肤色，不知道怎么下直接冲 B10， 我就这么买的，适合所有人的肤色，大家直接回复气垫来冲，大家买过都知道，官网正装12克，专柜价是695，
1: 700块，
0: 对，但是在今天也是销售期仅限3天的时间，就是今天进入到倒数第二天了。
1: 是的，
0: 我们直降400块钱，695，我们打到299，
1: 299，只有100个囤货名额。
0: 这个只有100个，跟冲锋衣还不一样。
1: 对，杨树林 YSL 啊，这个家里边的这一款。
0: 是的，很多女生包里都在有的，大家回复气垫来闭眼冲就可以了。299这个价位，大家可以对比其他的平台，确实是买不到。
1: 是的，
0: 我们正品保真，一物一码，一物一码，
1: 一物一码，7天无理由，
0: 扫码溯源
1: 全有，
0: 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售后无忧。
1: 我们经常说，我可能会在想它的使用的场景。作为男士来讲，你肯定平时的时候基本上用不到这个东西，但是用到这东西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把它送给家里面的这个，哎，就是太太，或者是几没结婚的朋友，能送给自己的这个女朋友。我觉得这个是比相对来讲口红更能够占到他内心当中，会觉得你特别用心，会选礼物。

0: 物的这个位置，
1: 对，
0: 哎，
1: 香水的话它也很有氛围感，但是把握对方喜欢的香型你还是需要猜一猜，
0: 对，
1: 但是气垫的话它就是刚需，
0: 每个女孩子都得用，
1: 必须要用，
0: 对，
1: 你不送给她她自己也要买，
0: 是的，
1: 所以大家买给太太买给女朋友也是非常合适，
0: 是，
1: 大家直接在我们后台很多的朋友是直接去冲两个的，
0: 嗯，
1: 把握我们的这个销售期，大家回复气垫，
0: 气垫
1: 抓紧来入就行了。
0: 你想啊，
1: 嗯，
0: 哎，特别喜欢她，然后你说我也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但是我听999，听999的主播们都在用，
1: 嗯，
0: 我听老杨的太太也在用这个，
1: 嗯，
0: 是吧，老杨说他太太也在用，
1: 嗯，
0: 就给你选了一个，
1: 嗯，
0: 你试试看，你想想你这女朋友，
1: 嗯，
0: 热恋当中的，
1: 嗯，
0: 没事下班之后补妆的时候，哎呦这是我男朋友送给我的，
1: 嗯，
0: 是吧，他早起赶时间，哎，一拍快速上妆，
1: 嗯，
0: 懒人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而且关键还是国际大牌 YSL 杨树林的，
1: 嗯，
0: 没有任何可以让他觉得哎呀哪点不开心，哎呀你这香味不太合适和我， no no no， 完全 OK 的，
1: 是的，
0: 直接回复
1: 气垫，
0: 哎，
1: 原价695，今天的限时销售价299，大家回复
0: 气垫现在下单。

0: 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1: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2: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B。 如果说总觉得健身需要大动干戈，怕动作复杂又学不会，又担心站着练没有力气，那不如试一试坐姿抬腿，坐在椅子上就能练，不用站不用趴，步骤很简单，看一遍就会，新手也完全不用慌。这个动作非常的贴心，全程呢你都只需要坐着，不用控制身体的平衡，主要来练我们的腰腹和大腿的前侧，来帮着收紧小肚腩，还能够活动久坐僵硬的腰，练完之后身体都很轻松。来，刚开始的话跟着 Q Baby 一起，步骤很简单，首先呢找一把稳一点的椅子，记住哦，不要选带滑轮的椅子。坐直身体之后呢，双脚平踩地面，双手抓着椅子两侧来保持稳定，然后慢慢的把一条腿往上抬，抬到膝盖离地面大概10到15厘米就可以了，停一秒之后再慢慢放下，换另一条腇。刚开始呢做一次大概8到10个，歇20秒之后再来练习，每条腿练2到3组就 OK 了，不用抬太高，也不要求动作太快，一定要稳一点，腰呢也不要往前倾，就能练到点子上。当然 QBaby 还是要提醒你哦，如果说坐久了感觉到屁股疼，建议你垫一个软一点的垫子，舒服最重要。但是在抬腿的时候，如果觉得腰很累的话呢，就先抬慢一点点，或者减少每组的次数，别勉强。练完之后呢也别马上弯腰，坐直身子，给自己来一个伸懒腰，揉揉肚子放松一下，新手也可以来试一试坐姿抬腿，简单又有效，现在就找把椅子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Baby Keep Ready。

0: 叮咚，你的晚高峰搭子已上线，脑洞大开，治愈拉满，广播好听，直播有料，开心回家，拒绝内耗，下班路上全程娱乐，就在私家车999微信视频号，陪你把赶路时光酿成温柔小日常。
1: 来了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下班路上全程娱乐，我是杨毅，
2: 我是小麦。恭喜小熊这位朋友终于找到我们冲锋衣的入口了，
1: 下了单了，
2: 在我们的微信班端已经下单了，
1: 选择自己合适的，而且还有这个叫什么气垫也一样啊。
2: 是的，
1: 回复关键词就行，
2: 冲锋衣回复冲锋衣，我们的 YSL 的气垫就回复气垫，
1: 这女孩子都知道，
2: 我们节目结束只剩下3分钟的时间了，所以大家要下单的话就抓紧时间，
1: 快不到3分钟了。这个还有朋友在说了，说你看今天我们的互动嘛，就聊到一话题，说如果能一觉回到小时候，你第一件事想做什么？
2: 我想过年，就是回到小时候的那种过年的氛围，
1: 就是
2: 现在是不一样的，
1: 回到大年初一那一天是吧？
2: 对，就是那个时候大年初一、
1: 都有压岁钱。
2: 一是压岁钱可以领，然后第二是奶奶家会来特别多的人。
1: 哎呦，
2: 然后家里面就是从那个炸物那个环节里面，在厨房就会开始吃虾片儿。虾片一边在炸，
1: 你也是喜欢过年吃虾片，
2: 对，
1: 我也是，
2: 肉都不怎么喜欢吃，
1: 对对对，
2: 就喜欢吃炸虾片，
1: 酥酥脆脆的，
2: 对，
1: 就是觉得就那个时候就是特别容易被满足的感觉，
2: 对，
1: 对吧？张小丽说，我会见到自己小的时候的自己，我会给他买好多东西吃，
2: 哦，
1: 多买点虾片反正。然后这个屠龙少女说，我会把零花钱压岁钱都用来买黄金。
2: 就不乱买零食了。
1: 对，这个是，你看人家这个理财效果是吧？
2: 是。
1: 还有朋友在说了，他说我会告诉自己要自己好好学习。不光是课本的成绩，还要让那个时候还算阔绰的老妈，让我学各种技能，然后不要搞什么所谓的友谊，要好好的活得明媚和自信。你看，哎呀，
2: 都把很多你现在的这种认知感悟到的道理，你的成长带到曾经了，
1: 放到过去的自己。不管什么时候，我觉得对自己来讲，你看我们刚才说的是往前看嘛，就看到自己的过去，往后。然后我们接下来，其实我想说的是，过去已然过去了。不管什么样子的，都对自己来讲都是昨天，都是一种回忆。
2: 从现在起，未来的就是你现在所在的每一天都是未来的过去啊。
1: 过得精彩就好啊，是不是？
2: 你可以把现在过得更好。
1: 对呀、啊，你比如说回家之后，你贴上一个面膜啥的。魔断花田古法面膜，就我觉得是比较适配啊。
2: 是的呀。不能等到脸干起皮才想起敷面膜的呀。
1: 对。
2: 肯定要是就是看着油润的皮肤底层缺水的时候、你就把面膜贴上的呀。
1: 对呀、
2: 古法配方。
1: 东方养肤、牡丹精粹各种都有。
2: 对呀、然后它丝路云纱的膜布也是极致贴肤的呀。安全放心，敏感肌也能用的。最后我们说一下价格，日常价是99块钱一盒。今天我们的牡丹花田秒杀价啊，99块钱直接带走4盒。
1: 4盒。
2: 平均一盒不到25块钱。
1: 对。
2: 相当于你99块钱拿到4盒的正装，我们还给你加送2片试用装。
1: 试用装，对。

0: 官微私家车999，各位回复一下牡丹，一键就可以了解活动的详情了。
1: 对，还有朋友在问到说，
0: 小熊啊，
1: 冲锋衣卡码拍大拍小，正码正拍。
0: 正码正拍就可以，因为它是这个单层的冲锋衣，
1: 对，
0: 应该是正码正拍就行了。
1: 它属于硬壳冲锋衣，你看一下。
0: 如果说你追求的是那种非常宽松的那种感觉，冬天你喜欢在里面可能再叠厚一点的，或者是薄羊毛，
1: 叫 BF 风啊。
0: 对，你也可以加大一码。
1: 对，
0: 这个看自己的这个着装习惯，好不好？小熊，
1: 小熊，我教您一招，七天无理由，你买回来。
0: 随便下，
1: 买大了回来换正常的也行，是吧？买小的，你觉得买个正码正拍，但是我想要更大一点的，
0: 对的，
1: 我也可以换可调的。
0: 好啦，我们再看看 BOA， 他说过去已经过去了，这个本质就是事情已经结束了，继续延伸只会内耗，是焦虑的失误。大人要学会承担和面对一切的后果。
1: 对，还是轻松一些好啊。
0: 嗯，
1: 好，今儿节目就这样，感谢您收听，我是杨毅。
0: 我是小麦，
1: 欢迎继续锁定私家车999以下的精彩节目，再见各位。
2: 私家车999提醒您，
3: 虚实享闲暇，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下班时光到，小马们放下工作，追剧、干饭、躺平，怎么快乐怎么来。

0: 期一收尾，很多人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脸比节前暗了一截儿，这是因为假期户外紫外线熬夜风吹都会让酪氨酸酶活跃，催化黑色素的生成，肤色发黄发暗，痘印也跟着反黑。秋冬代谢比较慢，正是处理色素的好时候，拖久了呢容易变成顽固的色斑，所以褪黑去黄气养白肌肤首选科颜氏淡斑 VC 美白精华。科颜氏确实有这个底气啊，1851年在纽约开出第一家药房，100多年做护肤，靠的就是专业和扎实。它有国家祛斑美白特证，效果经过专业的皮肤科临床实测，白的有据可查，而且专门为东方肌肤研发，更适合国人的肤质。配方手握双专利，稳定的 VC 美白专利，还有 VC 玻色因促胶原专利，独家配方补齐普通美白精华的三大短板，不刺激不反黑，早晚都能用。白天抗氧化，扛得住暗沉，夜里深层代谢黑色素，24小时持续改善肌肤状态，去黄褪黑淡痘印，去浅层斑，抗老修护一步到位。长期坚持晒黑熬夜，蜡黄明显改善。它不像其他产品刺激你变白，而是赶走不良因子，让你自身通透起来的自然白。它是水感的质地，流动性很强，上脸秒吸收，不粘不搓泥不闷痘。油皮呢清爽提亮，干皮呢保湿修护，节后脆弱的敏感肌也可以直接用。那么重点来了，专柜100毫升的原价是1490，今天我们999商城双十一抢先购599，手速快的更划算啊！前100名下单，我们买一送一599，到手2瓶，共200毫升，不到专柜的2折。你可以回复精华，赶紧囤货。正品保证，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599到手200毫升，至少用半年，一个月还不到100块钱。老顾客有积分的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今天是双十一都蹲不来的福利价，速度回复精华就可以抢单啦。
1: 读书像花朵芬芳季节，
2: 暗香浮动了岁月。
3: 读书像朝阳漫过山岗，
4: 希望在未来绽放。
3: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
2: 这里是听朗读。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块儿啊，再来去读一本书，看看这本书能不能够帮助到我们。其实我们经常会说啊，我们在节目里头去跟大家聊说，现在啊，在这个信息化更新速度非常快，然后呢，社会节奏也非常快的一个背景之下，会带来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创新变革，同样也会非常的快。那如果您要想适应这个时代，你

0: 唯一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保持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好奇，保持对于知识的不断的吸取和学习。虽然有时候我们经常会跟大家说，说学习啊，是一件这个需要你终身去践行的一件事情，这不是一个口号，这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建议。而且其实我们有时候会有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上了这个十几年学之后啊，一提到学习，我们有时候会固化到觉得这个学习好像就是啊，我就课堂上课本上，其实并不是。这个学习在于多方面啊，在于各种不同的这个因素，各种不同的这个类型，各种不同的技能啊，其实都可能是一次学习。但是如果说我们想要把自己更好的去做一个提升，那有时候我们一定会思考一个问题，说怎样才是最好的学习。哦，这个问题听起来好难，哪有最好，只有更好，对吧？如果真有一种最好的学习方法，那你赶快教给我。甭着急，这个问题可能不是我没有答案，身边很多人也没有答案，但是我们要做到的什么呢？科学精神就是要努力的探索答案，探索真理。所以有一个韩国的一个这个节目啊，韩国的一个纪录片啊，它叫怎样才是最好的学习。他呢就走遍全球多个地方，然后呢去探索在这些国家当中他们的这个对于学生的教育是什么样子的。你看刚才我们跟大家说，我说这个我们会对学习有一种固化嘛，就觉得啊，我就学的课本上的东西是这是学习，其实不是。对于学习来讲啊，我们要有一个全新的认知，就是学习的方式，学习的理念，我们多去观世界才能有世界观。所以说我们应该去看一看别的国家不同的地区啊，不同的文化背景会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帮助到我们。在众多的方法当中，这一句广告词叫总有一款适合您。所以说呢，我们也跟随这个纪录片啊，去一块儿的看看各个国家的他们的这个教育方法，我们再从中的看能不能找到啊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所以说再换句话说，什么是最好的学习方法？最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但有朋友就说，哎，咱们不是平时老讲这书吗？甭着急，虽然它是一个纪录片，但它也是一本书。好，那我们来说说这本书啊，叫做怎样才是最好的学习。
1: 大家好，我是大兵。于无常处之有情，于有情处之众生，让我们跟随王腾霄一起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欢迎关注我的作品，关注听朗读。
2: 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不要未来，只要你来。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
0: 接下来我们就来先给大家来纵览一下啊，这本书里面带我们一块儿去看看全世界各地的大概的一个教育的情况。我们就把每一个国家呀来找到几个突出的特点，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因为它本身就是韩国的综艺，韩国的这个纪录片嘛，所以说它肯定从韩国开始。那韩国的教育大概是一个什么方法呢？基本上有三点啊，说这个玩命的考试啊，不停的考，然后呢，会告诉你，对于很多韩国学生，他们对标的是哪儿的学生？对标的是中国的学生，说你看啊，你看这个中国的学生，别人这个做的题啊，多么的难啊，你再看看你们啊。而且其实从实际情况来讲啊，就是韩国啊，这一点和中国呢有些地方是比较像的，就是他在就中学就是高中阶段，他出道的一些考试题目其实都是很难的，都接近于大学的水平了啊。然后呢，这是韩国，然后再说说这个日本啊，日本呢大概是一个什么方向呢？就是他呢会用这种发榜的方式啊去激励你。啊，然后呢，用这种排名，用这种榜单啊，

激励你。同时呢，在日本的这个教育当中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啊，就是他也比较推崇叫匠人精神，就是他们特别喜欢啊，也非常善于保存各种资料，然后呢，就是传承的这种秩序都保持得特别好啊。同时呢，在日本的教育当中呢，他会也有一个理念，我觉得我还挺推崇的，他会在这个潜移默化的这个教育当中给孩子告诉你，你如果考不上大学，你依然也可以很有尊严的生活啊。所以说呢，你还有其他的各种的方式啊。这是日本。那再说说印度，也是亚洲国家嘛。那印度啊，这个它的这个考试非常难啊。那印度考试确实是非常难，但是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考试难度极高，所以说呢，你看，包括在硅谷啊，包括这个就是大家应该非常熟悉的 NASA， 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宇航局，有很多的科研人员其实都是来自于印度啊，但是他们这个考试呢，一方面它这个难度在哪儿呢？一方面是你的解题分析能力，它在它的印度的考试当中，很大一部分它就考你这个有关记忆力的这种题，而且这个难度颇高。啊，这是印度，然后呢，他又探寻了说犹太人哈、啊，有很多现在你看很多这朋友圈的这个鸡汤啊或者什么的教育方法都讲啊犹太人的教育理念怎么样啊，这个确实是23%的诺贝尔奖的获得者都是犹太人，这个真的是佩服，而且呢，就现在你统计数据看，在哈佛，1/3的学生是犹太人，耶鲁啊25%的学生是犹太人。所以你看，现在我们就看犹太人他的这个教育为什么会如此杰出呢？就是他的这个教育理念基本上分成几点。第一啊，他会告诉你，让你去热爱学习。然后呢，因为什么我们就知道啊，就是犹太人在历史的这个进程当中啊，他们一次次的这个遭受到洗劫，所以说犹太人对于财富这件事儿，他们的这个概念啊，就并没有说那么重，房子呀、存款怎么样？因为他这个确实这个太动荡了。但是呢，他们说我如何能够始终保持获得财富和获得房子的能力呢？那你要有知识、有能力，所以说他们确实是对于书的渴求，非常的大。对于知识啊的渴求非常的大，更重要的是他们要把这个知识呢转化成智慧啊，能赚到钱。所以说呢，你看，在犹太人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生活习俗当中呢，他专门有一个就休息日，就是要求不工作的，就全家必须要一块吃饭，然后呢，家里的男性长辈啊，必须要和孩子要一对一的谈话啊，要有交流。同时他们的文化理念当中，他并不要求你逼迫孩子去学习，他认为啊，孩子的学习是和你的睡眠的效果呀，你对这个课堂的活跃度啊等等等等，这都有一些关联。然后呢，他在他的文化当中会给孩子呢灌输一个这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你要学会团结，要知道团队的精神啊，这是犹太人。然后呢，法国是什么样子呢？法国的考试啊，他的这个高考，就是法国高考啊，他占分最高的是哪门学科？咱这儿就你看语文、数学、英语嘛，各占150，对不对？法国高考里头，他占分最高的是哲学，他非常注重培养就是年轻人这种哲学思维，这种思辨思维。在法国有一所学校。这学校呢，它的这个设施呢，就是圆桌教学，就它所有的这个课程啊，来自于哪儿呢？它所有的课程就是在这个圆桌上进行，就是它不是老师说那个讲课啊，它其实是什么呢？它其实就是人人都可以发言，它是一个讨论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然后呢，再说到英国，你看。咱就说这里头比较著名的牛津大学哈，它从本科开始呢，它会采取的就是相对来说呢，我们叫现在点对点的这种导师制，同时呢，它也非常注重啊这种跨学科的交流啊，那这就是英国它的在教育当中的一些呈现的特点。那我们看完这些之后，我们刚才这属于蜻蜓点水式的哈、啊，来做了一个纵览，我们。从这些里面，你就能会发现，哎，
每一个国家呀，它可能会有不同的这个文化属性，于是呢，就会导致它在这个教育和学习当中呢，会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特点的这样的一种方式。那我们现在看，那咱们的这个教育，中国人口基数之大啊，那个其他的国家无法比拟，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基数的这个学生当中，我们不太可能说要求一种方法就能把所有的学生都教好，这显然不现实。所以你看这本书为什么说我觉得要跟大家来分享怎样才是最好的学习，我只是蜻蜓点水的在这里面说到了一些小的特点。如果您真的啊沉下心去看，去愿意向这些国家的这个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找小李补胎。
1: 下周就是霜降，早晚温差越来越大，穿厚了闷汗，穿薄了冷风直钻，碰上一场阴雨淋得浑身湿冷，太遭罪了。想要一件挡风防雨又好看百搭的外套，今天跟着我们入手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北面专业户外的国际大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用说，1990系列更是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的爆款。它能做到山上能扛，街上能穿，时尚界明星都要收藏一件。穿上这款，您的实力跟品味一眼可见。我们再来看看品牌的工艺实力，100%的桑蚕科技面料，秋风再猛也隔得住寒气，还自带防油污，耐磨耐刮，背包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另外它还有 GTX 全压胶工艺，暴雨级的防水，这个科技就是雨水落在衣服里面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暴雨天照样干爽。它的腋下是透气的拉链，一动就散热，爬坡出汗不会闷。 YKK 的品牌拉链超级的顺滑耐用，配上门襟暗扣，双层防风挡雨，上身利落不臃肿，兼顾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街拍时髦度拉满，一件抵三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更香的是亲子可以同款，成人 XS 到 RXL， 儿童的110到160，80斤到200斤全覆盖，卡其、黑、橙、粉、灰白5个颜色任选，全家出游直接安排亲子战袍，山野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回头率爆表。上下通勤、接送孩子、近郊徒走、露营自驾、晨跑夜骑，秋风、小雨、山间微凉，它都能 hold 得住，做到一衣多穿。秋冬最实用的外套，最重要的是价格了，价格才是王炸啊！专柜呢是1500，今天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双十一抢先购，仅需399，把硬壳穿到家，这个价格真的很难碰到，抢到就是赚到。您可以回复冲锋衣直接冲。霜降将至，寒潮就在路上啊！别等到降温那天再慌张抢购，尺码跟颜色就会不全，价格也不会那么低。专柜一件的价格，今天我们给全家安排3件还有余，速度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下单了。
2: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3: 我是张信哲。
4: 我是苏有朋。
5: 我是周华健。
6: 大家好，我是黎明。
2: 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3: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7: 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各位来聊聊这本书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怎样才是最好的学习啊，听起来觉得哦，好像是这个挺大的一个命题哈、啊，但是别着急哈、啊，我们接下来呢就跟大家来具体的来聊一聊哈、啊，所以这本书里头会不会给我们一些具体的建议？好，那我们先来说说吧。其实刚才呢，就跟大家说到了每一个国家呀，具体有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哈、啊，我们来先从哪儿开始呢？啊，我们先从我们身边开始。由远及近啊，那不是由近及远啊。那从韩国出发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啊，韩国跟中国呢，有时候在国情上也挺像的，就是他们的这个考试呢，确实呢也是比较频繁，孩子做这个题的题目呢也确实比较多。但是从韩国的这个国情上来讲呢，韩国的这个全职的主妇它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呢，他们呢，一方面。

就是要照顾孩子的生活起居，然后另一方面呢就是什么呢，然后就天天盼着孩子成绩能好一些。所以说呢，在韩国呀，你看很多孩子其实他的这个住的这个环境和条件也不是说有就像跟电影里头似的啊，都是大别墅什么的，其实也不是，就是在这个纪录片里呈现出来的这个状态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多很大一部分韩国人他们特喜欢住在一个相对比较小的这个房间当中，就他们认为啊这个小的房间呢更适合学习啊，所以说你看这个国情跟国情就不一样，你说这个情况要是俄罗斯和美国人看见之后就觉得哇这怎么可能这么小的地方。每个国家有不一样的状态，韩国啊它有一个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你只要一问他们就说我要上最好的学校，为什么要上最好的学校呢，我为了找到一个好伴侣，因为你只有上了最好的学校，你才能找到一个素质更高的伴侣，然后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然后体面地活下去。当然我们就说这个呢并不是说韩国所有的学生都是这样啊，只不过是我们在这个书里或者在这个纪录片当中看到它呈现的是这样一个状态啊，至少代表一种声音和价值观吧。但是这种价值观你要让别说这个其他的国家来看啊，你就以我们价值观来看，这好像也有点跑偏，对吧，就是好像你这个上学的目的如此之直接啊，就是为了车啊房啊，然后呢这个将来啊就这么在社会当中啊能有这个更好的这个地位，是吧。所以你看韩国人自己写自己的教育，就是他自己在自己这个纪录片里呈现，自己在这本书里呈现的时候，他们对自己的至少这本书和这个纪录片对他们自己的教育还是比较贬低的，对吧。然后接下来再到这个日本，因为你看中日韩这三国的文化呀相对来说比较接近，对吧，而且他们很多文化呢都是从我们这边呢这个传递过去的，所以呢日本的教育也有着自己特别明显的这个特色。首先刚才其实我们就讲了，就日本呢有一个巨大的这个教育文化，就是它发榜，就每次到了这个发榜的那一天啊，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早稻田大学哈，要发榜了，然后呢这个学校里头那些这个什么棒球队橄榄球队等等等等，就这些特壮的那个运动员啊要专门出来干嘛呢，维持秩序啊，因为特别容易乱，而且他们要这个特别正式的对待这个发榜，就穿着正装，他们民族传统服装哈、啊，出来，然后一看你就看吧，那边哇、欢呼，啊朋友们把那个孩子哦抛到天上啊，然后你看这是考试成绩好啊，然后你再看有一些那种默默的这个抹着泪走掉了啊，那这考的成绩就不好，是吧？所以说你看。在日本你要想考上日本的重点院校，这些学生基本上70%他都要在单独再上一个私立学校的补习班。所以如果说就换句话说，就是你如果家里条件不好，也就你上不起这种补习班，那种补习班还挺贵的啊，你就根本考不上那些所谓好大学，对吧。然后呢这个日本啊就他从幼儿园开始就开始择校。为什么呢？因为你像早稻田啊，像这个东京大学这些学校啊，他们有自己的私立幼儿园，那你要上了他这个幼儿园，你如果你不出什么意外的话啊，你就可以一步一步的啊，就是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呢顺着就跟着就上一流名校，对吧。所以说你看老说咱这儿这个教育压力大，教育成本也高啊，你就看看别人那个地方压力也很大，成本也很高。但是换一个方向，日本在大多数的家庭在教育投资方面非常舍得花钱啊，基本上啊就是在这个书里呈现的数据啊，就是在韩国你要想让这个孩子上一个重点的韩国的大学，学生呢他所有的大概的费用折合下来是4.7亿韩元，合成人民币282万。其实你现在算算，我们现在有时候你算算咱们教育孩子钱不敢算呀，其实也差不多，对吧。你要是上一个普通大学呢，基本上呢就是10多万，对吧。在日本的这样的情况呢就更甚啊，你看，所以说我们就说啊，经常我跟大家就是在分享的时候，我就会说，我说
给孩子愿意花钱是一方面，愿意花时间陪孩子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你愿意为孩子学习，愿意为孩子成长嘛，对不对？所以这件事呢，不单单是孩子一个人的事儿啊。当然我们也不是说制造焦虑啊，其实把这个所有的事情罗列出来之后啊，然后你再去看，你会有一个更好的，也就是更客观的角度去判别现在的你的学习。然后呢，接下来就再说离咱们再也不远，你说印度的考试，它一定要考你记忆类的考试。比如说他们考化学，它不像咱，你说这个让你去做点实验呀，然后各种方程式啊，你得出一个结论。印度考这个化学呢挺有意思，它就是问答题啊，让你写出一个好长好长的文字来论证一个原理，然后解决一个问题，然后这里头有大部分它是靠记忆的。所以说你看啊，就是说我们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嘛，说印度这国家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个让你背东西呢，就你得了解它的背景啊。就是印度啊，就是在印度其实最有影响力的宗教是什么呢？是印度教。因为虽然佛教从印度来，但是在印度呢，它是最有影响力是他们本土的一个印度教。就在这个印度教当中，你知道有多少个这个他这个教义当中的这个神，就3.3亿个。是亿啊，单位是亿，3.3亿个。所以你要想把这些所有的啊这个弄明白，那你就得靠拼命的大量的记忆，对吧？所以记性一定要好。所以在背诵这些东西的时候啊，就背诵这些传统的诗歌经文的时候啊，他们就会借助很多方法，比如说借助手势啊，借助一些外在的一些元素啊。所以说你看印度人觉得你如果要是不用手势你就记不住啊。他们认为就手势跟心灵是相通的，对吧？你看那个电影少年派，对吧？里面就有一个情节啊，这个两个年轻的少年在那研究啊，研究这个手势的问题，就他们特喜欢研究这个问题。所以你看，我们就说推荐这本书，为什么说让大家看看呢？就你看完之后，你就能发现，不单单说我们知道这种学习的方法和学习的特性，我们更重要的是了解它背后的原因和知道它的这个文化属性是在哪儿的。这个其实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要了解它的来龙去脉。观了世界，你才能有世界观，知道别人都是怎么更好的学习的，你才能知道自己怎么样才能更好学习。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本书，叫什么才是最好的学习。

0: 寒露节气一过，干冷的季节到了，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气垫该换了。皮肤正处于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的气垫这时候最露怯。夏天的那只太控油越用越干，滋润的又压不住油，早上精心拍好的底妆常常撑不到中午就塌了。这时候能稳住底妆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不是普通的气垫，它是长在脸上的高级感。为什么它能扛出整个秋冬呢？三个硬核点啊，第一，它是丝质的微网，奶油粉霜经过0.04毫米的丝质微网精筛，上脸服贴轻薄，不卡纹不卡粉，微米粉粒自带呼吸感，反复叠加也不厚重假白。它有高浓度的遮瑕因子，遮瑕泛红，毛孔轻拍几下就隐形。搭配聚谷氨酸、天然植物角鲨烷与维他命 B3 精华，一拍瞬间注入堪比500倍的玻尿酸的高效保湿力，遮瑕的同时又能够修护镇静肌肤，妆养合一。它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微区微微出油反而融合得更加自然，全天抗氧化不暗沉，从早到晚都是刚上妆的通透感。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皮肤的干性肤质，B20 适合自然肤色黄皮，哑光持妆，油皮混油皮的挚爱，控油不脱妆不暗沉。重点来了，官网正装12克，专柜价695，今天私家车999商城双十一提前宠粉专场直降400块钱，四折出头，仅需299，仅有100个囤货名额，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国际大牌的皮革设计，拿出来补妆都是一种仪式感。早起赶时间，一拍快速上妆，懒人的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回复气垫锁定福利价吧。
1: 我们走过的路，
2: 我们走过的路，
1: 有崎岖坎坷，
2: 有崎岖坎坷，
1: 也有康庄大道，
2: 也有康庄大道。
3: 我们经历的时光，
4: 有美好的回忆，
3: 有美好的回忆，
4: 也有失落的迷惘，
3: 失落的迷惘。
1: 这是人生的韵味，
2: 也是生活的模样。
1: 用声音，
2: 用声音，
5: 用声音，用声音，
2: 感受你人文的真
5: 美。这里是，
2: 这里是，
4: 这里是
2: 听朗读。
5: 用声音感受语言文字之美。各位好，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各位一起我们来读一本书。这本书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认识自己。有时候我们就会说，认识自己这件事听起来很空泛啊，那我到底怎么才能更多的了解自己呢？我们抛开后天自己啊被生活的打磨呀等等诸如此类的这个后天的这个知识的一些积累的一些改造啊，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来自于什么呢？我们要认知本身的自我，也就是说自然天成的你会具备一些什么样的认知。所以说这本书叫什么呢？叫认知天性。这个认

0: 中的一些规律。你掌握这规律之后呢，你就能明白，哦，我就可以不对抗了。什么叫不对抗呢？我给大家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减肥啊，因为我最近也减肥哈，但其实我不是最近，我是一直在声称减肥，一直老减不下去啊。就是关于减肥，很多专家都会跟你讲说，你不要用这个，意志力去减肥，因为这个事儿很不靠谱。因为人的意志力就是会被一点一点消磨。你晚上就坚持不吃饭，这件事儿会消耗你极大的意志力。而且你经过一天疲惫的工作之后，你到晚上的时候，你的意志力是就是被消磨的，越晚越容易被消磨。所以说，一般情况下，很多朋友就是，坚持到这个晚上11点啊，刷了一个朋友圈，看有朋友吃烤串了。一下子一天的坚持崩塌了，点了一个外卖啊，还不如早吃呢，对不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所谓叫简单的规律。这本书《认知天性》，它就会告诉你，它能够帮助你给出最有利于大脑的简单而有效的学习方法。所以这本书会让你掌握学习领域的终极奥义。跟大家聊这本书，叫做《认知天性》。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立宏，欢迎收听王腾霄为您带来的听朗读，用声音传递我们的情感，为您带来不一样的收听体验。
0: 好，那一般情况下哈，我们就说在很多的这个媒体当中，我们就见到过一种情况叫做标题党啊，就是天哪，事情的真相原来是这样的，啊，他落魄半生，竟然因为一个机会，然后转而一夜暴富啊！你经常看这种标题哈，啊，这本书呢，他在这个给你的推荐上也会给你写出罗列出这样的标题，但是这个标题呢，并不是拿出来当噱头的，因为他真的在书里面可能会给你解决这样的问题。首先，他会告诉你，人天性是懒惰的。哎呀，有多少朋友就说，哟，这终于解释了我为什么总是觉得这个春困秋乏夏打盹，睡不醒的冬三月啊。你看，天性是懒惰的嘛。但是这个书会告诉你，你不能拿这个所谓天性懒惰当借口，正是因为天性懒惰才孕育了认知的规律和你的心智模式。然后这本书还会告诉你，你教给你一个方法，你用一个自我检测就能够很快速的啊，让你的这个回忆率啊，这个从28%上升到39%。然后他也会告诉你，就是知识呢是平面的，复合型的知识是立体的，他会告诉你如何编织一个我们叫三维立体3D 版的一个知识构架。然后他还告诉你，我们学习的时候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那有些干扰是这个负面的干扰，但是呢也会有一些良性的干扰，哪些良性的干扰能提升学习效果啊，等等等等诸如此类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本书。好，第一，然后这个书里会告诉你啊，这个考试是最有效的学习策略。哎呀，有朋友就说，我听完这个我就不想看这本书了，我从小到大就觉得头疼，就考试头疼。但是啊，这个考试这件事我们得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看。首先啊，这书就会告诉你，你对考试别有什么排斥，它并不是说这个考试是对你的一个这个打击，你别老这么想，你学不好你才觉得它是打击呢，对不对？首先它其实是你学习的策略之一，这是书里给你的一个观点和定义。就是其实你去看，你不管是什么领域，你学一项技能，学一门知识哈，然后呢有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问题，就干嘛呢，我觉得我学不会怎么办，然后我就反复看课本，反复看这本书，然后集中练习。然后呢，这个作者就会告诉你，这是一种很低效率的方式，就是你反复的去看这本书，集中的就是在进行练习，其实就是机械快速重复，对吧？就是我们平时说叫做熟能生巧啊。但是呢，你看啊，这个我们有时候就是在考试之前，老师也总会让孩子重复阅读，不停的刷题，目的就让他越做越熟练，最后形成条件反射。然后呢，就是一看到题，你马上这个脑子里就能想到答案。但其实这本书

告诉你，这种方法呢，它不否认它有效，但是它不能让你更好的达到真正的精通。更重要的是，它不会产生持久记忆。所以这本书推导出来的结果是，这样的方法其实是在浪费时间。你现在去看，很多我们高中的时候，尤其很多朋友就开玩笑说，这个人生高光时刻是高三，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通人和，快跟诸葛亮一样。考完第二天忘一溜干净，对不对？那应该怎么办呢？作者就说考试是最有效的学习策略。那刚才有朋友就说，你到底是考试还是不考试都成你的了啊！别着急，这书里头有一个例子，他怎么说呢？他就在这个美国一所中学啊，他这个研究人员安排了这个八年级的学生接受一个不重要的小测试啊，但是这个小测试需要一些反馈的，对吧？内容就是这个科学课上的一些部分知识点。这个小测验呢，成绩占三个学分，另外一部分知识点呢就不会出现在这个小测验当中啊。然后呢，就是要求学生你要把它复习三遍。一个月之后安排一个大型考试啊，然后呢考察学生哪部分知识点容易被记得牢。结果是什么呢？考察小测验涉及到的知识点的时候呢，学生的平均成绩 A 减。但是呢，就是考察那些只让你复习三遍但是没有做小测验的知识点的时候呢，平均成绩是 C 加，这中间隔了好几个档次呢，叫 B 加 B 减，对吧？为什么呢？就是他就会告诉你说，考试它其实是一门学习工具，它具有主动检索功能。检索是什么意思？就是你会主动回忆学过的知识，把它从大脑里提取出来。所以说我们就会觉得你得先记住知识才能想起来，其实恰恰相反，这个书告诉你，主动回忆学过的知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记忆。回忆的时候你觉得越费劲，你一旦把它想起来，记忆效果就越好。所以你看，你上学的时候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考试的时候啊，怎么都想不起来，然后回头你一翻书找到答案了，你就觉得，哎，你觉得印象特深。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原理。这首先他会告诉你啊，说这个考试是最有效的学习策略之一，我们要把考试这件事儿，第一用一个客观的角度去看待，第二你要让自己勇敢的去面对，用好这种技能。你只有一次次的经过这种小考，你才能去面对一个我们叫后面的大考。那好，这本书还会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观点？那一会儿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来讲如何获得更多的学习技能，根据我们的天性使然去让它更顺畅的达到对于知识的一个积累以及提升。

0: 假期一收尾，很多人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脸比节前暗了一截儿，这是因为假期户外紫外线熬夜风吹都会让酪氨酸酶活跃，催化黑色素的生成，肤色发黄发暗，痘印也跟着反黑。秋冬代谢比较慢，正是处理色素的好时候，拖久了呢容易变成顽固的色斑，所以褪黑去黄气养白肌肤首选科颜氏淡斑 VC 美白精华。科颜氏确实有这个底气啊，1851年在纽约开出第一家药房，100多年做护肤，靠的就是专业和扎实。它有国家祛斑美白特证，效果经过专业的皮肤科临床实测，白的有据可查，而且专门为东方肌肤研发，更适合国人的肤质。配方手握双专利，稳定的 VC 美白专利，还有 VC 玻色因促胶原专利，独家配方，补齐普通美白精华的三大短板。不刺激不反黑，早晚都能用，白天抗氧化扛得住暗沉，夜里深层代谢黑色素，24小时持续改善肌肤状态，去黄褪黑淡痘印，去浅层斑抗老修护，一步到位。长期坚持晒黑熬夜蜡黄明显改善，它不像其他产品刺激你变白，而是赶走不良因子，让你自身通透起来的自然白。它是水感的质地，流动性很强，上脸秒吸收，不粘不搓泥不闷痘，油皮呢清爽提亮，干皮呢保湿修护，节后脆弱的敏感肌也可以直接用。那么重点来了，专柜100毫升的原价是1490，今天我们999商城双十一抢先购599，手速快的更划算啊！前100名下单，我们买一送一599，到手2瓶，共200毫升，不到专柜的2折。你可以回复精华，赶紧囤货。正品保证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599到手200毫升，至少用半年，一个月还不到100块钱。老顾客有积分的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今天是双十一都蹲不来的福利价，速度回复精华就可以抢单啦。
1: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
2: 我是张信哲，
3: 我是苏有朋，
4: 我是周华健。
5: 大家好，我是黎明。
1: 跟随王腾霄一起抛开烦恼，
2: 带你回到记忆里最美的时光。
6: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听朗读，我是王腾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聊这本书哈。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认知天性》。刚才我们就说了，这个上一格再给大家复盘一下，说这考试啊是最有效的学习策略。那有朋友就说，哎，那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方法呀？还有没有其他的能够让我们帮助啊去记忆的呀？啊，帮助我们能够有更好的做好这个知识的这个储备和积累的呢？那好，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说这本书啊，叫做《认知天性》。
7: 大家好，我是安东尼。读书如沐暖阳，打开一本书，让我们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欢迎收听王腾霄带来的精彩节目《听朗读》。
6: 刚才我们一上来就先给各位来说嘛，说到这个关于考试啊，这其实是我觉得这本书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这种，能够算是颠覆我们认知的啊。但是我们在追根溯源，回到这个学习的初始，我们要想真正的做好这个知识的学习，那首先我们得认清楚学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对吧？然后呢，一般情况下呢，有很多朋友可能会听过叫做心智模型，就是你要给自己这个内心当中要建这样一个模型，把自己的这个技能啊、知识积累啊，然后呢这个处理问题能力啊，有这样的一个汇总。所以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告诉你说，心智模型其中有一个很重要一点叫什么呢，就是你的技能是一种条件反射，你对自己的知识感到自信是一回事儿，把对知识的这个熟练的掌握表现出来是另外一回事儿。这经常我们就说啊，心里知道啊，做不出来，眼高手低哈。这里头也给你讲了一个案例，这有一飞行员叫马特布朗，刚开始自己这个职业生涯的时候啊，就有一次需要这个连夜开着这个飞机，这飞机是一个双引擎的这个飞机，这个飞机呢叫做塞斯纳飞机，这个是目前啊世界上这个最大也是最耐用的这个通用飞机。然后呢他去这个肯塔基州，美国肯塔基州送货，然后呢独自一个人飞行在

0: 曲的高空啊。哦，你别觉得这是一浪漫的事儿，这其实那真是一个对彻骨的孤独。你想想，10000多米的高空，就你自己一个人开着一飞机，对吧？你觉得这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吗？不，问题来了，右引擎的油压突然下降。嘿，这一下你想想，1000米高空，这个飞机一个引擎出现故障，这得是一什么样的这个麻烦。马特当然也意识到了，哇，这下我遇到麻烦了。于是脑海当中闪过，快速闪过多条信息，是不是引擎失灵了？我是不是要把它关闭？我把它关闭之后，飞机还能撑多久？如果这个飞机右侧的这个升力完全丧失掉，我还能不能飞？我会不会掉下去？掉下去之后我会怎么样？你想想，这都是一连串的，哒哒哒哒哒哒，很快啊。最后，这个考虑到他这个飞机啊，这个塞斯纳飞机的这个损伤的容限，什么叫损伤容限呢？就是，它的一个极限能撑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它在这个动力等等等等受到影响的时候，它极限能撑多久？能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于是马上做出一个行动，关掉这已经坏了的右引擎，然后呢，把这个螺旋桨的桨叶调整到这个与气流平行的位置去减轻阻力，接下来增加左侧动力，然后呢就勉强飞了10英里之后，找到一个地方迫降了。这是书里讲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说实话啊，就咱们前些日子热映的《中国机长》，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啊？比那个《中国机长》里面面临的这个情况，那真是其实呢，还是这个差了很远。大家知道这个川航的这个英雄机长啊，这个电影里人物应该叫刘长健啊，面临的这个突发的情况，这个飞机在飞行过程当中，这玻璃窗突然碎掉了，飞机舱里面失压，这非常艰难啊，这个过程。然后呢，就是因为冷静的这个操作，挽救了整个一个飞机的人的生命啊，那真是英雄壮举啊。那你看，就遇见这种极端情况，这个时候，这个例子为什么要这么写？就是你都不知道你学过的什么样的知识会在什么时候派上用场，尤其是在这种紧要关头啊，这要命的时刻啊，你要再去这个打开手机再去搜搜找找，打个电话问问别人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显然没有任何的机会。所以你在学习某项技能的时候，你要让它最终成为一种条件反射，这个才是你学习的价值。所以说形成这种条件反射的过程，就是你打造心智模型的过程。那有朋友就说，你这跟刚才上一格讲那个矛盾呢、啊、你上一格讲的是老你不说了吗，说反复重复练习还没有用，还是浪费时间。我不，你要注意到它的点是在哪儿。反复阅读重复练习有效果，但是它有一点，它不能让你达到什么呢？达到精通掌握。考试才是最好的让你精通掌握。咱就这么说，就刚才说的这个飞行员，还有我跟大家说的这个咱们这个中国机长啊，刘长健，这两次这个所谓的这个事故困难，那真的就是至关重要的性命，关乎性命的这种大考。通过去了之后，你想想这是一种怎样的这个自信心的建立，你想想这是一种怎样的对于你的技术的一个这个肯定，你想想这对于你来讲，这坎儿我都能过去，那小困难那还是个事儿，对不对？其实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谓打造心智模型的过程是什么呢？它这个一个顺序是从新知识当中提取关键概念，把关键概念组成你的心智模型。这个模型是什么呢？就是把已知的和新提取的你能够做到的关联在一起，这你才叫学会一门新知识，你掌握一门新技能，对吧？所以你看，你也提起学习来，那我想大家肯定就会有一些这个共识嘛，对不对？你肯定我们要学以致用，能够用得上啊，能够用得成，对不对？你就咱就说，咱别说别的，我这爱踢球，我也会颠球，对吧？梅西也会颠球， 我们俩都会颠球，那你我觉得，哎呦，那我觉得他也会颠球，我也会颠球，那我上场我就能跟梅西叫叫板了，那我是痴心妄想，对不对？是吧？你关键是你得能够这个实际你得用得上。我也会，我踩单车啊，对吧？我这钟摆式过人。你上场，你真在这个高强度的逼抢下，你能不能做得出来？第二，要坚持不懈的学习和记忆。如果啊，一旦这个放松之后，我们就说学习啊，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存在这个你说你原地不动的这个状态。第三，学习是一种可以获得的技能，你知道吗？你要把它当成一个技能。在这本书里面还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示，就是它会告诉你哪些是那种看起来很努力的方法。不是有一句鸡汤吗？叫结果不会陪你骗人，千万不要做那些看起来很努力的事儿。你天天老看起来很努力，你老不见提升自己，对吧？你的老没有结果，那就只能证明你要么就是方法有问题，要么就是你没有真正努力，对吧？不管是在什么领域，人在学习一门技能啊，或者一项知识的时候啊，你都会要知道，注意到以上的这几个点。如果你不做到这几点的话，那你这个知识学的确实可能就是浪费时间。所以再往后推导出来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他会告诉你，那怎么样我们才能把这个心智模型建得牢固啊，让真正这个知识能够学以致用呢？就是他要注意知识链和记忆结。知识链，链是这个链条的链，结是总结的结，知识链和记忆结。什么意思？就比如说学生上课，上完课之后下课了啊，这个人家也疯玩，你也疯玩啊，你光看你人玩了，然后呢人家回家写作业，你也回家写作业，你觉得咱俩写作业时间也都差不多，但为什么别人成绩比你好呢？他有可能他用自己的理解的方式，他又重新复盘了一遍今天所学的定义和概念，这叫什么？回顾知识。他用自己的理解的方式去回顾，比你再看一遍两遍三遍书要好很多。为什么？刚才再回到刚才上面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呢？他在新知识当中提取关键概念，你自己的复盘就是提取了关键的概念，并且做了一个内化。我记得原来给大家讲一本书，那本书名字叫什么我忘了，就他讲一种学习法叫什么呢，他举了一特生动的例子，就是说哎，你就是在火车上，哎，我们看到一个啊，这个装扮其貌不扬，然后呢看起来这个觉得这个也不是说极具这个知识文化的一位人士啊，他呢就送自己孩子上学，哇，这俩孩子啊，一个上了这个清华，一个上了北大，一个上了哈佛，一个上了牛津啊，这咱就不说具体哪个了。然后呢，旁边人就特诧异，说问他说，哎，这你这看起来也没有这上过什么这个特好的大学，你怎么培养出来这个两个这个高等学府的孩子呢？然后他这人也特朴实，老兄就说，哎呀，我就是怕这个孩子钱交了上学费交的亏啊，我怕他们不好好学啊，每天我让他们这个上完学回来之后呢，都把今天老师讲的给我再讲一遍。这看起来好像是一段子，但其实他让这两个孩子一双儿女回来再给他讲一遍，他学不学得会咱另说，孩子在讲的过程当中深化了，内化了，对吧？所以说呢，你看这个书里告诉你，重复阅读集中练习会让你越来越熟练，但是你在这个毫无挑战的过程当中就会逐渐产生已经记住了的错觉。这句话给大家划重点啊，这就是刚才为什么说啊，你不要老去做这种重复的练习啊，因为实际上它会让你达不到真正的精通，产生不了持久记忆，只是浪费了更多的时间。所以说最终呢，你考试的时候就我们叫原形毕露，对吧？所以你看，很多时候我们看起来很努力，容易陷入的误区是什么呢？就是一，你不知道自己学习当中的薄弱之处，你不知道要在哪儿花更多的精力去提升你的知识水平。
1: 家车999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虚实夜色柔，陪伴在左右，和家人唠唠嗑，和朋友聊聊天，马年天天舒心。

0: 郑州消防温馨提醒，节假日期间，当您进入商场购物或外出游玩时，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疏散通道的位置，留意疏散方向，以便在发生意外时确保自身安全撤离。
1: 下周就是霜降，早晚温差越来越大，穿厚了闷汗，穿薄了冷风直钻，碰上一场阴雨淋得浑身湿冷，太遭罪了。想要一件挡风防雨又好看百搭的外套，今天跟着我们入手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北面专业户外的国际大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用说，1990系列更是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的爆款。它能做到山上能扛，街上能穿，时尚界明星都要收藏一件，穿上这款您的实力跟品味一眼可见。我们再来看看品牌的工艺实力，100%的桑蚕科技面料，秋风再猛也隔得住寒气，还自带防油污，耐磨耐刮，背包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另外它还有 GTX 全压胶工艺，暴雨级的防水，这个科技就是雨水落在衣服里面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暴雨天照样干爽。它的腋下是透气的拉链，一动就散热，爬坡出汗不会闷。 YKK 的品牌拉链超级的顺滑耐用，配上门襟暗扣，双层防风挡雨，上身利落不臃肿，兼顾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街拍时髦度拉满，一件抵三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更香的是亲子可以同款，成人 XS 到 RXL， 儿童的110到160，80斤到200斤全覆盖，卡其、黑、橙、粉、灰白五个颜色任选，全家出游直接安排亲子战袍，山野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回头率爆表。上下通勤、接送孩子、近郊徒走、露营自驾、晨跑夜骑、秋风小雨、山间微凉，它都能 hold 得住，做到一衣多穿。秋冬最实用的外套，最重要的是价格了，价格才是王炸啊！专柜呢是1500，今天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双十一抢先购，仅需399，399把硬壳穿到家，这个价格真的很难碰到，抢到就是赚到。您可以回复冲锋衣直接冲，霜降将至，寒潮就在路上啊！别等到降温那天再慌张抢购，尺码跟颜色就会不全，价格也不会那么低。专柜一件的价格，今天我们给全家安排3件还有余。速度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下单了。

假期一收尾，很多人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脸比节前暗了一截儿，这是因为假期户外紫外线、熬夜、风吹都会让酪氨酸酶活跃，催化黑色素的生成，肤色发黄发暗，痘印也跟着反黑。秋冬代谢比较慢，正是处理色素的好时候，拖久了呢，容易变成顽固的色斑，所以褪黑去黄气、养白肌肤，首选科颜氏淡斑 VC 美白精华。科颜氏确实有这个底气啊！1851年在纽约开出第一家药房，100多年做护肤，靠的就是专业和扎实。它有国家祛斑美白特证，效果经过专业的皮肤科临床实测，白的有据可查，而且专门为东方肌肤研发，更适合国人的肤质。配方手握双专利，稳定的 VC 美白专利，还有 VC 玻色因促胶原专利，独家配方补齐普通美白精华的三大短板。不刺激不反黑，早晚都能用。白天抗氧化，扛得住暗沉，夜里深层代谢黑色素，24小时持续改善肌肤状态，去黄褪黑淡痘印，去浅层斑，抗老修护，一步到位。长期坚持晒黑熬夜，蜡黄明显改善。它不像其他产品刺激你变白，而是赶走不良因子，让你自身通透起来的自然白。它是水感的质地，流动性很强，上脸秒吸收，不粘不搓泥不闷痘。油皮呢清爽提亮，干皮呢保湿修护，节后脆弱的敏感肌也可以直接用。那么重点来了，专柜100毫升的原价是1490，今天我们999商城双十一抢先购599，手速快的更划算啊！前100名下单，我们买一送一599，到手2瓶，共200毫升，不到专柜的2折。你可以回复精华，赶紧囤货。正品保证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599到手200毫升，至少用半年，一个月还不到100块钱。老顾客有积分的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今天是双十一都蹲不来的福利价，速度回复精华就可以抢单了。

寒露节气一过，干冷的季节到了，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气垫该换了。皮肤正处于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的气垫这时候最露怯。夏天的那只太控油越用越干，滋润的又压不住油，早上精心拍好的底妆常常撑不到中午就塌了。这时候能稳住底妆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不是普通的气垫，它是长在脸上的高级感。为什么它能扛出整个秋冬呢？三个硬核点啊，第一，它是丝质的微网奶油粉霜，经过 0.04 毫米的丝质微网精筛，上脸服贴轻薄，不卡纹不卡粉，微米粉粒自带呼吸感，反复叠加也不厚重假白。它有高浓度的遮瑕因子，遮瑕泛红，毛孔轻拍几下就隐形，搭配聚谷氨酸、天然植物角鲨烷与维他命 B3 精华，一拍瞬间注入堪比500倍的玻尿酸的高效保湿力，遮瑕的同时又能够修护镇静肌肤，妆养合一。它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微区微微出油反而融合得更加自然，全天抗氧化不暗沉，从早到晚都是刚上妆的通透感。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皮肤的干性肤质，B20 适合自然肤色黄皮，哑光持妆，油皮混油皮的挚爱，控油不脱妆不暗沉。重点来了，官网正装12克，专柜价695，今天私家车999商城双十一提前宠粉专场直降400块钱，四折出头，仅需299，仅有100个囤货名额，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国际大牌的皮革设计，拿出来补妆都是一种仪式感。早起赶时间，一拍快速上妆，懒人的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回复"气垫"锁定福利价吧。

下周就是霜降，早晚温差越来越大，穿厚了闷汗，穿薄了冷风直钻，碰上一场阴雨淋得浑身湿冷，太遭罪了。想要一件挡风防雨又好看百搭的外套，今天跟着我们入手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北面专业户外的国际大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用说，1990系列更是

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的爆款，它能做到身上能扛，街上能穿，时尚界明星都要收藏一件，穿上这款，您的实力跟品味一眼可见。我们再来看看品牌的工艺实力，100%的桑蚕科技面料，秋风再猛也隔得住寒气，还自带防油污，耐磨耐刮，背包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另外它还有 GTX 全压胶工艺，暴雨级的防水，这个科技就是雨水落在衣服里面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暴雨天照样干爽。它的腋下是透气的拉链，一动就散热，爬坡出汗不会闷， YKK 的品牌拉链超级的顺滑耐用，配上门襟暗扣，双层防风挡雨，上身利落不臃肿，兼顾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街拍时髦度拉满，一件顶三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更香的是亲子可以同款，成人 XS 到 RXL， 儿童的110到160，80斤到200斤全覆盖，卡其、黑、橙、粉、灰白五个颜色任选，全家出游直接安排亲子战袍，山野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回头率爆表。上下通勤、接送孩子、近郊徒走、露营自驾、晨跑夜骑、秋风小雨、山间微凉，它都能 hold 得住，做到一衣多穿。秋冬最实用的外套，最重要的是价格了，价格才是王炸啊！专柜呢是1500，今天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双十一抢先购，仅需399，399把硬壳穿到家，这个价格真的很难碰到，抢到就是赚到。您可以回复冲锋衣直接冲，霜降将至，寒潮就在路上啊！别等到降温那天再慌张抢购，尺码跟颜色就会不全，价格也不会那么低。专柜一件的价格，今天我们给全家安排3件还有余。速度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下单了。

0: 家车999提醒您，
1: 亥时易安神，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睡前放松时刻，小马们放下手机，泡个脚，安睡一夜，明天又是元气一天。

假期一收尾，很多人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脸比节前暗了一截，这是因为假期户外紫外线、熬夜、风吹都会让多氨酸酶活跃，催化黑色素的生成，肤色发黄发暗，痘印也跟着反黑。秋冬代谢比较慢，正是处理色素的好时候，拖久了呢，容易变成顽固的色斑，所以褪黑去黄气养白肌肤首选科颜氏淡斑 VC 美白精华。科颜氏确实有这个底气啊，1851年在纽约开出第一家药房，100多年做护肤，靠的就是专业和扎实。它有国家祛斑美白特证，效果经过专业的皮肤科临床实测，白的有据可查，而且专门为东方肌肤研发，更适合国人的肤质。配方手握双专利，稳定的 VC 美白专利，还有 VC 玻色因促胶原专利，独家配方补齐普通美白精华的三大短板，不刺激不反黑，早晚都能用。白天抗氧化，扛得住暗沉，夜里深层代谢黑色素，24小时持续改善肌肤状态，去黄褪黑淡痘印，去浅层斑，抗老修护，一步到位。长期坚持晒黑熬夜蜡黄明显改善，它不像其他产品刺激你变白，而是赶走不良因子，让你自身通透起来的自然白。它是水感的质地，流动性很强，上脸秒吸收，不黏不搓泥不闷痘，油皮呢清爽提亮，干皮呢保湿修护，节后脆弱的敏感肌也可以直接用。那么重点来了，专柜100毫升的原价是1490，今天我们999商城双11抢先购599，手速快的更划算啊！前100名下单，我们买一送一599，到手2瓶，共200毫升，不到专柜的2折。你可以回复精华，赶紧囤货。正品保证，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599到手200毫升，至少用半年，一个月还不到100块钱。老顾客有积分的，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今天是双11都蹲不来的福利价，速度回复精华就可以抢单了。

幻影如钩，翩翩起舞，慢慢在飘荡。几寸光阴流年随风已改变了模样，枯树弯月，夜色苍茫，天气分的惆怅，一滴淡漠足以化解心中所有的忧伤。

寒露节气一过，干冷的季节到了，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气垫该换了。皮肤正处于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的气垫这时候最露怯。夏天的那只太控油越用越干，滋润的又压不住油，早上精心拍好的底妆常常撑不到中午就塌了。这时候能稳住底妆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不是普通的气垫，它是长在脸上的高级感。为什么它能扛出整个秋冬呢？三个硬核点啊，第一，它是丝质的微网，奶油粉霜经过 0.04 毫米的丝质微网精筛，上脸服贴轻薄，不卡纹不卡粉，微米粉粒自带

呼吸感，反复叠加也不厚重假白。它有高浓度的遮瑕因子，遮瑕泛红，毛孔轻拍几下就隐形。搭配聚谷氨酸、天然植物角鲨烷与维他命 B3 精华，一拍瞬间注入堪比500倍的玻尿酸的高效保湿力，遮瑕的同时又能够修护镇静肌肤，妆养合一。它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微曲微微出油反而融合得更加自然，全天抗氧化不暗沉，从早到晚都是刚上妆的通透感。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皮肤的干性肤质，B20 适合自然肤色黄皮，哑光持妆，油皮混油皮的挚爱，控油不脱妆不暗沉。重点来了，官网正装12克，专柜价695，今天私家车999商城双十一提前宠粉专场直降400块钱，4折出头，仅需299，仅有100个囤货名额，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国际大牌的皮革设计，拿出来补妆都是一种仪式感。早起赶时间，一拍快速上妆，懒人的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回复"气垫"锁定福利价吧。

下周就是霜降，早晚温差越来越大，穿厚了闷汗，穿薄了冷风直钻，碰上一场阴雨淋得浑身湿冷，太遭罪了。想要一件挡风防雨又好看百搭的外套，今天跟着我们入手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北面专业户外的国际大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用说，1990系列更是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的爆款。它能做到山上能扛，街上能穿，时尚界明星都要收藏一件，穿上这款您的实力跟品味一眼可见。我们再来看看品牌的工艺实力，100%的桑蚕科技面料，秋风再猛也隔得住寒气，还自带防油污，耐磨耐刮，背包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另外它还有 GTX 全压胶工艺，暴雨级的防水，这个科技就是雨水落在衣服里面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暴雨天照样干爽。它的腋下是透气的拉链，一动就散热，爬坡出汗不会闷。 YKK 的品牌拉链超级的顺滑耐用，配上门襟暗扣，双层防风挡雨，上身利落不臃肿，兼顾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街拍时髦度拉满，一件抵三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更香的是亲子可以同款，成人 XS 到 RXL， 儿童的110到160，80斤到200斤全覆盖，卡其、黑、橙、粉、灰白五个颜色任选，全家出游直接安排亲子战袍，山野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回头率爆表。上下通勤、接送孩子、近郊徒走、露营自驾、晨跑夜骑，秋风、小雨、山间微凉，它都能 hold 得住，做到一衣多穿。秋冬最实用的外套，最重要的是价格了，价格才是王炸啊！专柜呢是1500，今天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双十一抢先购，仅需399，399把硬壳穿到家，这个价格真的很难碰到，抢到就是赚到。您可以回复冲锋衣直接冲，霜降将至，寒潮就在路上啊！别等到降温那天再慌张抢购，尺码跟颜色就会不全，价格也不会那么低。专柜一件的价格，今天我们给全家安排3件还有余。速度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下单了。

假期一收尾，很多人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脸比节前暗了一截儿。这是因为假期户外紫外线熬夜风吹都会让酪氨酸酶活跃，催化黑色素的生成，肤色发黄发暗，痘印也跟着反黑。秋冬代谢比较慢，正是处理色素的好时候，拖久了呢容易变成顽固的色斑，所以褪黑去黄气养白肌肤首选科颜氏淡斑 VC 美白精华。科颜氏确实有这个底气啊！1851年在纽约开出第一家药房，100多年做护肤，靠的就是专业和扎实。它有国家祛斑美白特证，效果经过专业的皮肤科临床实测，白的有据可查，而且专门为东方肌肤研发，更适合国人的肤质。配方手握双专利，稳定的 VC 美白专利，还有 VC 玻色因促胶原专利，独家配方，补齐普通美白精华的三大短板。不刺激不反黑，早晚都能用。白天抗氧化，扛得住暗沉，夜里深层代谢黑色素，24小时持续改善肌肤状态，去黄褪黑淡痘印，去浅层斑，抗老修护，一步到位。长期坚持晒黑熬夜蜡黄明显改善，它不像其他产品刺激你变白，而是赶走不良因子，让你自身通透起来的自然白。它是水感的质地，流动性很强，上脸秒吸收，不粘不搓泥不闷痘，油皮呢清爽提亮，干皮呢保湿修护，节后脆弱的敏感肌也可以直接用。那么重点来了，专柜100毫升的原价是1490，今天我们999商城双十一抢先购599，手速快的更划算啊！前100名下单，我们买一送一599，到手2瓶，共200毫升，不到专柜的2折。你可以回复精华，赶紧囤货。正品保证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599到手200毫升，至少用半年，一个月还不到100块钱。老顾客有积分的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今天是双十一都蹲不来的福利价，速度回复精华就可以抢单了。

0: 私家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亥时入定，夜色渐深，准备入睡的小马们，愿你一夜好眠，通勤路上不疲惫，职场路上不迷茫。

寒露节气一过，干冷的季节到了，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气垫该换了。皮肤正处于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的气垫这时候最露怯。夏天的那支太控油越用越干，滋润的又压不住油，早上精心拍好的底妆常常撑不到中午就塌了。这时候能稳住底妆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不是普通的气垫，它是长在脸上的高级感。为什么它能扛出整个秋冬呢？三个硬核点啊，第一，它是丝质的微网，奶油粉霜经过 0.04 毫米的丝质微网精筛，上脸服贴轻薄，不卡纹不卡粉，微米粉粒自带呼吸感，反复叠加也不厚重假白。它有高浓度的遮瑕因子，遮瑕泛红，毛孔轻拍几下就隐形。搭配聚谷氨酸、天然植物角鲨烷与维他命 B3 精华，一拍瞬间注入堪比500倍的玻尿酸的高效保湿力，遮瑕的同时又能够修护镇静肌肤，妆养合一。它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微区微微出油反而融合得更加自然，全天抗氧化不暗沉，从早到晚都是刚上妆的通透感。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皮肤的干性肤质，B20 适合自然肤色黄皮，哑光持妆，油皮混油皮的挚爱，控油不脱妆不暗沉。重点来了，官网正装12克，专柜价695，今天私家车999商城双十一提前宠粉专场直降400块钱，四折出头，仅需299，仅有100个囤货名额，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国际大牌的皮革设计，拿出来补妆都是一种仪式感。早起赶时间，一拍快速上妆，懒人的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回复"气垫"锁定福利价吧。

下周就是霜降，早晚温差越来越大，穿厚了闷汗，穿薄了冷风直钻，碰上一场阴雨淋得浑身湿冷，太遭罪了。想要一件挡风防雨又好看百搭的外套，今天跟着我们入手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北面专业户外的国际大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用说，1990系列更是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的爆款。它能做到山上能扛，街上能穿，时尚界明星都要收藏一件，穿上这款您的实力跟品味一眼可见。我们再来看看品牌的工艺实力，100%的桑蚕科技面料，秋风再猛也隔得住寒气，还自带防油污，耐磨耐刮，背包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另外它还有 GTX 全压胶工艺，暴雨级的防水，这个科技就是雨水落在衣服里面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暴雨天照样干爽。它的腋下是透气的拉链，一动就散热，爬坡出汗不会闷。 YKK 的品牌拉链超级的顺滑耐用，配上门襟暗扣，双层防风挡雨，上身利落不臃肿，兼顾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街拍时髦度拉满，一件抵三件。而且更

重要的是，更香的是亲子可以同款，成人 XS 到 RXL， 儿童的110到160，80斤到200斤全覆盖，卡其、黑、橙、粉、灰白五个颜色任选，全家出游直接安排亲子战袍，山野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回头率爆表。上下通勤、接送孩子、近郊徒走、露营自驾、晨跑夜骑、秋风小雨、山间微凉，它都能 hold 得住，做到一衣多穿。秋冬最实用的外套，最重要的是价格了，价格才是王炸啊！专柜呢是1500，今天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双十一抢先购，仅需399，399把硬壳穿到家，这个价格真的很难碰到，抢到就是赚到。您可以回复冲锋衣直接冲，霜降将至，寒潮就在路上啊！别等到降温那天再慌张抢购，尺码跟颜色就会不全，价格也不会那么低。专柜一件的价格，今天我们给全家安排3件还有余。速度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下单了。

假期一收尾，很多人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脸比节前暗了一截儿，这是因为假期户外紫外线、熬夜、风吹都会让酪氨酸酶活跃，催化黑色素的生成，肤色发黄发暗，痘印也跟着反黑。秋冬代谢比较慢，正是处理色素的好时候，拖久了呢，容易变成顽固的色斑，所以褪黑去黄气、养白肌肤首选科颜氏淡斑 VC 美白精华。科颜氏确实有这个底气啊！1851年在纽约开出第一家药房，100多年做护肤，靠的就是专业和扎实。它有国家祛斑美白特证，效果经过专业的皮肤科临床实测，白的有据可查，而且专门为东方肌肤研发，更适合国人的肤质。配方手握双专利，稳定的 VC 美白专利，还有 VC 玻色因促胶原专利，独家配方补齐普通美白精华的三大短板。不刺激不反黑，早晚都能用，白天抗氧化扛得住暗沉，夜里深层代谢黑色素，24小时持续改善肌肤状态，去黄褪黑淡痘印，去浅层斑抗老修护，一步到位。长期坚持晒黑熬夜蜡黄明显改善，它不像其他产品刺激你变白，而是赶走不良因子，让你自身通透起来的自然白。它是水感的质地，流动性很强，上脸秒吸收，不粘不搓泥不闷痘，油皮呢清爽提亮，干皮呢保湿修护，节后脆弱的敏感肌也可以直接用。那么重点来了，专柜100毫升的原价是1490，今天我们999商城双十一抢先购599，手速快的更划算啊！前100名下单，我们买一送一599，到手2瓶，共200毫升，不到专柜的2折。你可以回复精华，赶紧囤货。正品保证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599到手200毫升，至少用半年，一个月还不到100块钱。老顾客有积分的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今天是双十一都蹲不来的福利价，速度回复精华就可以抢单了。

寒露节气一过，干冷的季节到了，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气垫该换了。皮肤正处于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的气垫这时候最露怯。夏天的那支太控油越用越干，滋润的又压不住油，早上精心拍好的底妆常常撑不到中午就塌了。这时候能稳住底妆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不是普通的气垫，它是长在脸上的高级感。为什么它能扛出整个秋冬呢？三个硬核点啊，第一，它是丝质的微网奶油粉霜，经过 0.04 毫米的丝质微网精筛，上脸服贴轻薄，不卡纹不卡粉，微米粉粒自带呼吸感，反复叠加也不厚重假白。它有高浓度的遮瑕因子，遮瑕泛红，毛孔轻拍几下就隐形。搭配聚谷氨酸、天然植物角鲨烷与维他命 B3 精华，一拍瞬间注入堪比500倍的玻尿酸的高效保湿力，遮瑕的同时又能够修护镇静肌肤，妆养合一。它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微区微微出油反而融合得更加自然，全天抗氧化不暗沉，从早到晚都是刚上妆的通透感。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皮肤的干性肤质，B20 适合自然肤色黄皮，哑光持妆油皮混油皮的挚爱，控油不脱妆不暗沉。重点来了，官网正装12克，专柜价695，今天私家车999商城双十一提前宠粉专场直降400块钱，四折出头，仅需299，仅有100个囤货名额，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国际大牌的皮革设计，拿出来补妆都是一种仪式感。早起赶时间，一拍快速上妆，懒人的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回复气垫。

0: 家车999提醒您，
1: 子时及时到。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大工人的熬夜续航模式收尾，小马们别硬卷，早睡蓄力，明天通勤不犯困。

下周就是霜降，早晚温差越来越大，穿厚了闷汗，穿薄了冷风直钻，碰上一场阴雨淋得浑身湿冷，太遭罪了。想要一件挡风防雨又好看百搭的外套，今天跟着我们入手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北面专业户外的国际大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用说，1990系列更是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的爆款。它能做到山上能扛，街上能穿，时尚界明星都要收藏一件。穿上这款，您的实力跟品味一眼可见。我们再来看看品牌的工艺实力，100%的桑蚕科技面料，秋风再猛也隔得住寒气，还自带防油污，耐磨耐刮，背包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另外它还有 GTX 全压胶工艺，暴雨级的防水，这个科技就是雨水落在衣服里面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暴雨天照样干爽。它的腋下是透气的拉链，一动就散热，爬坡出汗不会闷。 YKK 的品牌拉链超级的顺滑耐用，配上门襟暗扣，双层防风挡雨，上身利落不臃肿，兼顾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街拍时髦度拉满，一件抵三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更香的是亲子可以同款，成人 XS 到 RXL， 儿童的110到160，80斤到200斤全覆盖，卡其、黑、橙、粉、灰白五个颜色任选，全家出游直接安排亲子战袍，山野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回头率爆表。上下通勤、接送孩子、近郊徒走、露营自驾、晨跑夜骑，秋风、小雨、山间微凉，它都能 hold 得住，做到一衣多穿。秋冬最实用的外套，最重要的是价格了，价格才是王炸啊！专柜呢是1500，今天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双十一抢先购，仅需399，399把硬壳穿到家，这个价格真的很难碰到，抢到就是赚到。您可以回复冲锋衣直接冲，霜降将至，寒潮就在路上啊！别等到降温那天再慌张抢购，尺码跟颜色就会不全，价格也不会那么低。专柜一件的价格，今天我们给全家安排3件还有余。速度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下单了。

假期一收尾，很多人照镜子的时候发现脸比节前暗了一截儿，这是因为假期户外紫外线、熬夜、风吹都会让酪氨酸酶活跃，催化黑色素的生成，肤色发黄发暗，痘印也跟着反黑。秋冬代谢比较慢，正是处理色素的好时候，拖久了呢，容易变成顽固的色斑，所以褪黑去黄气、养白肌肤首选科颜氏淡斑 VC 美白精华。科颜氏确实有这个底气啊，1851年在纽约开出第一家药房，100多年做护肤，靠的就是专业和扎实。它有国家祛斑美白特证，效果经过专业的皮肤科临床实测，白的有据可查，而且专门为东方肌肤研发，更适合国人的肤质。配方手握双专利，稳定的 VC 美白专利，还有 VC 玻色因促胶原专利，独家配方补齐普通美白精华的三大短板，不刺激不反黑，早晚都能用。白天抗氧化，扛得住暗沉，夜里深层代谢黑色素，24小时持续改善肌肤状态，去黄褪黑淡痘印，去浅层斑，抗老修护，一步到位。长期坚持晒黑熬夜蜡黄明显改善，它不像其他产品刺激你变白，而是赶走不良因子，让你自身通透起来的自然白。它是水感的质地，流动性很强，上脸秒吸收，不黏不搓泥不闷痘，油皮呢清爽提亮，干皮呢保湿修护，节后脆弱的敏感肌也可以直接用。那么重点来了，专柜100毫升的原价是1490，今天我们999商城双十一抢先购599，手速快的更划算啊！前100名下单，我们买一送一599，到手两瓶共200毫升，不到专柜的两折。你可以回复精华赶紧囤货，正品保证一物一码可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599到手200毫升，至少用半年，一个月还不到100块钱。老顾客有积分的抵扣还能再打99折。今天是双十一都蹲不来的福利价，速度回复精华就可以抢单了。

寒露节气一过，干冷的季节到了，懂护肤的朋友都清楚啊，气垫该换了。皮肤正处于外油内干的拉扯期，普通的气垫这时候最露怯。夏天的那支太控油越用越干，滋润的又压不住油，早上精心拍好的底妆常常撑不到中午就塌了。这时候能稳住底妆的必须是 YSL 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它不是普通的气垫，它是长在脸上的高级感。为什么它能扛出整个秋冬呢？三个硬核点啊，第一，它是丝质的微网，奶油粉霜经过 0.04 毫米的丝质微网精筛，上脸服贴轻薄，不卡纹不卡粉，微米粉粒自带呼吸感，反复叠加也不厚重假白。它有高浓度的遮瑕因子，遮瑕泛红，毛孔轻拍几下就隐形，搭配聚谷氨酸、天然植物角鲨烷与维他命 B3 精华，一拍瞬间注入堪比500倍的玻尿酸的高效保湿力，遮瑕的同时又能够修护镇静肌肤，妆养合一。它水感成膜，不怕出汗，润而不油，微区微微出油反而融合得更加自然，全天抗氧化不暗沉，从早到晚都是刚上妆的通透感。 B10 适合冷白皮，白皙皮肤的干性肤质，B20 适合自然肤色黄皮，哑光持妆，油皮混油皮的挚爱，控油不脱妆不暗沉。重点来了，官网正装12克，专柜价695，今天私家车999商城双十一提前宠粉专场直降400块钱，四折出头，仅需299，仅有100个囤货名额，正品保真，一物一码可溯源，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国际大牌的皮革设计，拿出来补妆都是一种仪式感。早起赶时间，一拍快速上妆，懒人的福音；下班约会，周末出游，补妆一拍，底妆时刻如新。回复气垫锁定福利价吧。

下周就是霜降，早晚温差越来越大，穿厚了闷汗，穿薄了冷风直钻，碰上一场阴雨淋得浑身湿冷，太遭罪了。想要一件挡风防雨又好看百搭的外套，今天跟着我们入手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北面专业户外的国际大牌，深耕户外半个多世纪，专业底蕴不用说，1990系列更是风靡多年的现象级的爆款。它能做到山上能扛，街上能穿，时尚界明星都要收藏一件。穿上这款，您的实力跟品味一眼可见。我们再来看看品牌的工艺实力，100%的桑蚕科技面料，秋风再猛也隔得住寒气，还自带防油污，耐磨耐刮，背包摩擦树枝刮蹭都不怕。另外它还有 GTX 全压胶工艺，暴雨级的防水，这个科技就是雨水落在衣服里面直接滚落成珠，绝不渗水，暴雨天照样干爽。它的腋下是透气的拉链，一动就散热，爬坡出汗不会闷。 YKK 的品牌拉链超级的顺滑耐用，配上门襟暗扣，双层防风挡雨，上身利落不臃肿，兼顾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街拍时髦度拉满，一件抵三件。而且更重要的是，更香的是亲子可以同款，成人 XS 到 RXL， 儿童的110到160，80斤到200斤全覆盖，卡其、黑、橙、粉、灰白5个颜色任选，全家出游直接安排亲子战袍，山野拍照氛围感直接拉满，回头率爆表。上下通勤、接送孩子、近郊徒走、露营自驾、晨跑、夜骑，秋风、小雨、山间微凉，它都能 hold 得住，做到一衣多穿。秋冬最实用的外套，最重要的是价格了，价格才是王炸啊！专柜呢是1500，今天咱们私家车广播渠道双十一抢先购，仅需399，399把硬壳穿到家，这个价格真的很难碰到，抢到就是赚到。您可以回复冲锋衣直接冲，霜降将至，寒潮就在路上啊！别等到降温那天再慌张抢购，尺码跟颜色就会不全，价格也不会那么低。专柜一件的价格，今天我们给全家安排3件还有余。速度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下单了。

0: 车999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卯时起床，清风送爽，通勤人准备出发。多说一句，早餐要吃好，搬砖才有劲儿。

0: 家车999提醒您，
1: 诚实实美味。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早高峰开启，小马们吃完早餐再赶路，注意安全，拒绝路怒，从容通勤。

0: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1: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1: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1: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各位爸妈，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啊？现在网上满是给孩子兜底、帮孩子跨越阶层的声音。咱们普通家庭的孩子很容易被这些词带偏带节奏，总觉得自己没攒下家财万贯，没多少套房产就对不起孩子，于是逼着孩子拼命努力，让明明比咱们小时候幸福百倍的孩子活得越来越累，反而丢失了本该有的快乐。前几天碰到老家的张叔，他的故事让我特别有感触。张叔呢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大字不识几个，家里条件更是普通到不能再普通，住的呢还是几十年前的老瓦房。可他的儿子小雨今年考上了重点大学的博士，如今在科研领域小有成就。有人问张叔是不是有什么育儿秘籍，他憨厚地笑了笑，我哪懂什么秘诀呀，就知道孩子放学回家桌上得有口热饭，他写作业到半夜我就陪着看看田埂喂喂鸡鸭，不催也不骂，他考差了难过我就说没事儿，下次再努力吧，相信你。小雨后来跟我说，他小时候最难忘的是爸妈在田里劳作的身影，天还没亮爸妈就扛着锄头下地，傍晚披着晚霞回来，虽然浑身是汗却不忘记给他带一颗野草莓一把甜桑葚。家里没钱买课外书，爸爸就把听来的评书、村里的

0: 好人好事讲给他听，教他做人要实在，做事要踏实。初中的时候，小雨想买一本百科全书，要花掉爸妈近半个月的生活费。妈妈犹豫了几天，还是咬牙买了下来，直说只要你想学，爸妈再难也坚持。像张叔这两口子从来没说过给你兜底这样的话，可他们却用朴素的爱教会了小雨坚韧和善良。他们从没有想着帮孩子跨越阶层，可是他们热气腾腾的生活态度让小雨学会了自己踮起脚尖来追梦。就像咱们80后小时候，谁家不是一穷二白，可爸妈会把最好的饭菜夹给我们，会在灯下陪着我们写作业，会在我们受委屈时把我们保护在身后。那份没有金钱掺杂的朴素的爱，让我们过得格外快乐，也让我们长大以后自然而然地学会了给自己兜底，遇到困难不退缩，没钱没资源就靠自己打拼，慢慢活成了一个能独当一面的大人。其实真正的兜底从来不是靠钱靠房，真正的托举也不是把孩子举过头顶。去年我看有个新闻，深圳一位外卖小哥，每天工作再忙，他都会抽出时间陪女儿读书做手工，周末带着女儿去公园捡垃圾做公益。自己没本事给孩子优渥的生活，就只能教他好好做人。可那个小女孩脸上总是挂着灿烂的笑容，性格开朗又善良，学习成绩也名列前茅。各位爸妈，钱不等于成功，更不等于幸福。咱们普通家庭不要总被网上的焦虑裹挟，孩子三观正，肯努力，就算以后做一份平凡的工作，也能活出滚烫的人生。咱们自己积极快乐，努力工作，把平淡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下班回家给孩子做一顿热饭，周末带着家人去公园走走，遇到困难不抱怨不放弃，这就是孩子最好的教科书。父母活得丰盈，孩子的人生就不会贫瘠。真正的托举藏在咱们热气腾腾的生活里，真正的兜底靠的是藏在细节里的爱。这份爱比任何财富都珍贵，它也能够让孩子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更稳，走得更远。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1: 大文的亲子课堂，
2: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1: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文，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3: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4: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0: 本节目由南极洲巴布亚企鹅全球后援会首席冠名播出。
5: 这里是冷言冷语，我是佳宇。今天的问题是，人为什么总会觉得自己的脸变大了？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胖不能胖脸蛋儿。在这个看脸的社会，有两条强盗逻辑：
6: 一，你的脸蛋儿不能难看；二，如果你的脸蛋儿算不上好看，那就别太胖。
5: 脸和别的部位不一样，不同的人瘦脸的效果大相径庭。有的人痛下功夫减肥之后，就像换了张脸；有的人却浑身都瘦了，唯独脸依旧大。
7: 为什么呢？
5: 其实产生这种怪象有以下几个因素。第一，脂肪。谈到脂肪为何会影响人的脸型，我们先来引入一个更为宽泛的概念，油脂。油脂是油和脂的统称，这两者都是占一定体积的。人体内的脂肪虽然是动物油，但却并不是固态，在脂肪细胞中以液态的脂肪滴存在，因此脸部脂肪含量越高，脸部就越会呈现出臃肿膨胀的状态。第二，水肿。引发水肿的原因多种多样，心源性、营养性、特发性、内分泌性。熬夜人群由于睡眠不足导致内分泌失调，人体的代谢功能出现紊乱，组织间隙就会产生过多的体液，从而造成水肿。这种内分泌性的水肿可能是全身性的，也可能是局部性的。不幸的是，根据医学上的统计，局部的内分泌性水肿多发于面部跟下肢，其中脸部更是以90%的发生率高居榜首。第三，咬肌。咬肌属于咀嚼肌，是我们维持下颌骨和咀嚼食物的重要肌肉。和身体其他部位的肌肉不一样的是，咬肌虽然重要，但是却位于脸部两侧下颌骨起的地方，是影响脸型的重要部位。即使是对肌肉渴望无比的健身小白，也不希望这块肌肉过于发达。由于我们每天都要进食，咀嚼这个动作是必须的，所以咬肌每天都在
6: 被迫锻炼。
5: 咬肌过于发达的人，就不要妄想拥有别人那样的瘦脸了。如果不想咬肌变得发达，那么请避免吃过硬的食物，避免咀嚼动作过于激烈。最后一点是脑袋的大小，这也是决定脸是大是小的终极因素。
6: 头围。
5: 当然，当你发育成年，如果不出什么意外，你的头颅大小早已注定。但意外也是有的，比如说能影响头颅大小的因素，脑脊液。这个是充斥在颅骨内的一种无色透明液体，如果患有一些脑颅疾病，脑脊液就有可能分泌过多，形成脑积水，导致大头娃娃的出现。当然，如果出现这种极端情况，谁还有闲心管脸大脸小的问题呢？所以综上所述，脸的大小七分天注定，三分靠打拼。在先天条件无法改变的情况下，

0: 享受脸，还要迈开腿管住嘴，综合做到以上这几点，你的脸也许会出现令你窃喜的变化。
1: 来了个白妈，
2: 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冷言冷语，收听更多有趣内容。好身体装载着好心情，每天豁然开朗，行动力自然敏捷，充满效率，全民动起来，爱健身爱体育，就算再忙也要抽时间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来深呼吸。
3: Q Baby 的健身音乐，请珍惜身边提醒你运动的人。
4: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 Baby。 冬天窝在家里不想动，又怕长肉没精神，那不如来试试高抬腿，不用出门也不用器械，站在原地就能练，燃脂也不差。 Q Baby 告诉你哦，高抬腿好处非常多，冬天练它呢，腿一抬身体就开始自然发热，不用怕动手动脚，而且呢燃脂效率也很高，每天练10来分钟比坐着刷手机强太多了，还能让我们腿上的肉更加的紧实，不会松松垮垮。平时久坐的人练能够活动到我们的腰腹，帮着改善久坐的腰酸，一举两得。如果说你刚开始练也别着急求快，先慢慢找一下感觉，双脚分开跟肩膀一样宽，双手自然放在我们身体的两侧，然后呢一只腿往上抬，尽量让膝盖靠近肚子，落地之后再换另一条腿向原地踏步，把腿抬高就 OK 了。刚开始的时候可以每秒抬一次，一次练30秒，休息20秒，重复5到6组。适应了之后呢，可以再加快速度。记得抬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半身别晃，核心稍微收着点，不然会很容易累，还没有效果。当然，还有几个小提醒要记牢了，就是穿软一点的鞋子，或者你光脚踩在瑜伽垫上，不要硌到脚底。当然，如果说腿抬不高也没有关系，你尽力就好，千万不要勉强自己。那练完之后呢 ，K Baby 建议你也不要马上坐下，你可以走2步，甩甩腿，不然第二天腿可能会酸痛。冬天在家练一下高抬腿，又暖和又简单，新手呢也能轻松上手。现在就站起来试试吧，加油
3: ！Q Baby Keep Running。

0: 亲子课堂，
1: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0: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玩，跟着学做智慧家长。不扫何以扫天下，这句老话放在育儿里同样适用。很多家长觉得孩子只要把学习搞好就行，家务活能省则省，可事实上呢，多让孩子干家务活才是给他们攒下一生受益的本事。前阵子我跟一位教育界的朋友聊天，他分享了侄子小凯的故事，让我特别有感触啊。小凯呢，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就被爸妈分配了固定的家务，每天放学负责擦桌子倒垃圾，周末要学着洗碗整理自己的房间。一开始亲戚们都还不理解，就觉得耽误孩子写作业，可是几年下来啊，大家都觉得小凯的变化真大。有一次家庭聚餐，大人都忙着备菜，小凯主动钻进厨房帮忙摘菜摆碗筷，还贴心地给长辈们倒海温水。出门旅行的时候，他会提前整理好自己的行李，连洗漱用品都分类得整整齐齐。更难的是，遇到学习上的难题，他也像做家务一样，不急不躁，一点一点来解决问题，比同龄孩子多了份韧性和担当。去年高考，小凯虽然没有考上顶尖名校，但凭借出色的理解能力和沟通能力，在大学里很快当上了班干部，还拿到了社会实践奖学金。反观我邻居家的孩子乐乐，从小被爸妈捧在手心里，别说做家务，连自己的书包都没有整理过。去年刚上初中，住宿舍，因为不会叠被子，不会洗衣服，第一个月就哭着闹着要回家，学习上也总爱半途而废，遇到一点困难就找家长求助，成绩一直起伏不定。我还听过一个更暖心的例子啊，有位宝妈从孩子六岁起就带着他们一起学做饭，从最简单的煮面条煎鸡蛋，到后来的炒青菜炖排骨汤，孩子不仅学会了烹饪，还渐渐懂得了体谅父母。有次宝妈生病卧床，孩子居然主动熬了一锅小米粥，还学着大人的样子给他量体温。那一次妈妈说，比孩子考100分还让她感动。其实让孩子做家务学的从来不是单一的技能，做饭练的是责任和温暖，拖地磨的是毅力和勤快，整理房间养的是条理性和专注力。这些藏在柴米油盐的本事啊，远比试卷上的分数更能支撑孩子走得更长远。如今行业在变，铁饭碗的定义早已经不一样了。真正的铁饭碗从来不是死守一个岗位，而是把自己练成铁，有自理的能力，有抗压的韧性，有共情的能力。别总替孩子负重前行，不妨放手让他们沾一沾油盐，在做家务的过程中攒下披荆斩棘的底气。微信公众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2: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0: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2: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0: 通勤5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0: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趣闻亮瞎眼，全程知识点，冷言冷语，知乎者也。
5: New text message received。
6: 哎，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事儿？咱们每天看手机，从微信聊天到系统通知，默认字体好像都是黑体，就没见过哪个手机出厂自带宋体或者楷体的，这到底是为啥啊？
7: 对啊，我之前也琢磨过这个问题。你说宋体那么有文化感，楷体那么端正，怎么就输给黑体了呢？难道是手机厂商觉得黑体更好看？
6: 嗨，哪能这么简单？其实黑体最早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叫无衬线字体，就是没有额外装饰的那种。后来传到咱们中国，就慢慢演变成现在的黑体了。
7: 哦，原来黑体不是咱们中国本土的，那为啥电子屏幕时代黑体就成了香饽饽呢？
6: 这你就问到点子上了。你想想，手机屏幕那么小，尤其是早期的手机，像素点特别明显，黑体的笔画粗细均匀，没有多余的装饰，在像素点上显示的时候，边缘不容易模糊，看着就清楚。
7: 对对对，我记得以前用功能机的时候，要是把字体调成宋体，那些小字根本没法看，眼睛都要丑瞎了。那楷体呢？楷体不是也挺工整的吗？
6: 楷体啊，它的笔画虽然比宋体圆润，但还是有很多细微的变化，比如撇捺的弧度、点的形状，这些

0: 在小屏幕上同样容易失真，而且楷体的笔画相对较细，在强光下或者低亮度环境下显示效果就更差了。
1: 原来是这样，那现在手机屏幕分辨率都这么高了，为啥还是用黑体呢？就不能换点别的吗？
0: 这就是习惯的力量了。这么多年下来，大家都看惯了黑体，突然换成别的字体肯定会觉得别扭。而且手机系统里的很多界面元素都是根据黑体的特点来设计的，比如按钮的大小、行距的设置，如果换成其他字体可能会出现排版混乱的情况。
1: 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其实也不是说宋体和楷体不好，只是它们不太适合在电子屏幕上显示。不过现在很多手机都支持自定义字体了，你要是喜欢宋体或者楷体也可以自己设置，对吧？
0: 没错没错，所以说手机默认字体用黑体既是技术上的选择，也是用户习惯的结果。好了，今天关于手机默认字体为啥是黑体的话题咱们就聊到这儿。你对这个问题还有什么看法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1: 下次再见啦。
2: 本节目由大玩家嘉语制作播出，欢迎抖音视频号大象新闻关注大玩家嘉语，解锁更多精彩内容。
3: 今年一至八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4: 国家税务总局消息，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3: 商务部近日研究起草《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4: 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我国矿产种类数量。
3: 民政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
4: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开始。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3号小幅上调2026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至3.1%，较七月预测值高0.1个百分点。
4: 15号起，新疆北部、内蒙古、华北、东北地区等多地先后有4至6度的降温。
5: 今日头条 ，News Update， 陪你看气象。
3: 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我省的南部多云转阴天，部分县市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北部偏南风3到4级，阵风6到7级。省会郑州今天是阴转多云的天气，温度是14度到26度。
2: 早餐需要加点料，路况

0: 欢迎朋友们持续锁定频率 FM 九十九点九，私家车九九九，这里正在送出的就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1: 陪你压马路。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0: 我是小麦。美好的一天开始了，当然一周里面的周三也是处于我们本周里面可能辛苦爬坡的一个阶段啊，翻越了这个顶峰，来日再相见，很快就是周末了。
1: 哎，真是每周就感觉跟一座小山峰似的，前两天的是往上爬，哎，今天算是到顶了，后两天就开始盼周末了。
0: 而之前我认为说，就是好像感觉到这周好像调整不过来的这种疲惫，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感觉。后来我发现啊，没带班的同事也是一样，
1: 也是这样是吧？
0: 老杨，我跟他一聊天，他比我还累呢，
1: 是疲惫，
0: 他疲惫，他比我困得多。
1: 杨老师作为台柱子，确实忙，
0: 是
1: 累。
0: 关键的杨老师的同样是就是一个小时的，这个叫做什么？我们的这个工作量，但是人家能效是不一样的。
1: 那是。
0: 所以高能效的工作和普通能效的工作，它还有一定的区别的。
1: 哎，这个我真敢有这个感觉，就是你不能发现，就是每个人面对工作的状态啊，它完全不一样。有人是哪种啊？咱就说跟打了鸡血似的，能量满满，就是那个活力和感染力啊，一下子都能给你带起来。有些是什么呢？就是他呢，就属于就是咱家里头也日常也常见，就是他感觉呢，就是一直不停的呀，就是在这说，哎呀，好累，哎呀，这好忙，然后呢，哎呀，真是不想干，但是他干起活来比谁都勤快，是不是？
0: 是
1: 家里头有没有？尤其是这个妈妈们，从小唠叨着，边给你收拾着衣服。

0: 然后边在那说着你，你看你这屋里的事让你扔得给乱的，
1: 但是
0: 说好大的又弄不熟，弄找不着了。
1: 双手好像从来没有停下来过，
0: 不停事儿，
1: 嗯，
0: 是吧？就是这种事，我说啥呢？就是最吃亏的，
1: 嗯，
0: 埋怨也落了，活儿也干了。
1: 是。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0: 嗯，
1: 就是以后开场的时候不能再单每周倒计时了。每周倒计时，节假日倒计时，这事儿从今天开始我们不干了。
0: 反正是你得熬，这活反正是你得干，你知
1: 道吗？能量满满的一天，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在上班的路上有任何的路面情况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联络。
0: 嗯，
1: 私家车是汉字999，是阿拉伯数字。
0: 哎，是。
1: 昨天呢，我们也其实早晚节目里面都跟大家分享了，说这个一个优质的睡眠质量，其实能保障第二天自己饱满的一个状态。
0: 哎，
1: 还有这个灵活的一个脑袋。
0: 嗯，
1: 其实它真的是很有益处的。但是有时候你睡得早未必能够睡得好、
0: 哦、
1: 你像我就是这压力一大他多梦、
0: 哦、
1: 而且我现在这个梦境啊，
0: 嗯，
1: 他那个拓展场景越来越宽。
0: 昨天你又拓展到哪个领域去了？
1: 昨天是游乐场。
0: 游乐场、
1: 之前还就是一些在单位里面工作上面的梦，然后后来我就说好一点啊，已经拓展到不是我跟你讲了，就是说那个杨幂，我们俩去逛街那个事儿。
0: 对对对，
1: 你忘了杨幂？
0: 我有印象。
1: 杨幂想买一件衣服，她钱不够，
0: 你给她买。
1: 我没有，我借她7000。我怕她再不够，或者说身上最近她不太宽裕，我又把我的一张丹尼斯的卡给她了。你忘了吗？那个梦？
0: 我没忘
1: 啊，前两天做的，
0: 非常疑似电信诈骗，反正这是。
1: 昨天晚上又就是场景又拓展到了游乐场
0: 哦，
1: 就是我做了一个就是非常漂亮且浪漫的叫做水上小火车。
0: 水上小火车
1: 啊、咱们看过就是宫崎骏漫画的话应该都知道，就是水上小火车的、它的那个概念
0: 啊，是
1: 是很平缓，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周边又很
0: 就看到旁边的美景，是吧？
1: 对，
0: 悬浮于水上
1: 木质的火车它慢慢开去，
0: 嗯，特别治愈、
1: 就是、我就坐在上面是非常快乐的一个打开场景。
0: 哦，然后每上一个人说那个买票啊，
1: 不用
0: 1.5块啊，
1: 那之前交过费了的
0: 啊、
1: 但是火车缓缓启动了嘛，
0: 嗯，
1: 就是在开启的过程当中我突然发现它的速度啊虽然说在减慢，
0: 嗯，
1: 但是呢它的那个叫什么那个角度，
0: 嗯，
1: 就是越来越古怪。它几乎是垂直向上升的那个状态。
0: 哦，
1: 后来我发现这是一个过山车。大家知道我是压根儿就是过山车这个东西，哪怕我前面
0: 恐高
1: 、且就是很怕失重，
0: 嗯，
1: 哪怕前面没有一个人排队不要钱、过山车我也是不会坐的。但是那个时候就是火车一旦启动、就停不下来了。
0: 哦，是
1: 啊，就是在梦境当中我是之前对这究竟是一辆什么样的车我没有搞明白，
0: 不知道，
1: 没搞清楚、然后我就经历了漫长的那种煎熬的，他就各种就是环形，
0: 就来来回回，
1: 来来回回，
0: 兜转，上上下下，
1: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他速度还没起来，没到真正开始冲的那一刻
0: 啊、
1: 好在啊，要在真正开始冲的那一刻，突然
0: 怎么着了？
1: 来到了一个游乐场，从这儿呢可以二选一，
0: 嗯，
1: 就是选择继续在火车上的朋友。就是开始经历过山车，
0: 钉儿弹出一弹窗来。
1: 对，如果说你选择从这儿下了，
0: 得继续充值会员。
1: 不用，你选择从这儿下来了之后呢，是呲溜汉华、哗啦水华，还有那个快乐去水上乐园的那个快乐小船，还有桨板，然后各种各样的那种水上儿童娱乐项目。然后我与家人起了争执，我说我从这儿要下来，他说没事儿，坐过山车才是刺激，才是真正。我说我的这个心脏不太好，从小就是遗传嘛，可能就是说这个心脏的构造本身就不太适合这个
0: 刺激的东西。
1: 他说你坐下来，真没事儿，真没事儿。然后我后来就想到啊，就是在梦里都没有人真正爱我。我一睁眼之后，我今天整个人的心情都非常沮丧，我看谁都没有好脸。
0: 那我确实我悟出来一道理，
1: 嗯，
0: 就是你看，如果要说喝酒的话呢，
1: 嗯，
0: 我得坐小孩那桌，
1: 嗯，
0: 玩游乐场这事儿呢，
1: 我得坐小孩那桌。
0: 但是其实甭管什么事儿，那这事儿都是一量力而行的事儿。
1: 嗯，
0: 那这些刺激就挺有充满惊险挑战这刺激。
1: 嗯，
0: 你要是承受不了，咱就别。
1: 你看一下视频。

0: 不适配自己的身体，
1: 对吧、哦？你说出去跟人应酬，你说这小酌两杯、
0: 嗯，
1: 你这量不行也别扛，
0: 对，
1: 是不是？咱现在
0: 你选择最适合自己，让自己最舒适的，
1: 哎，
0: 就是旅游不是让你去挑战自己的，
1: 就是，
0: 我就觉得人生都不是让自己去挑战，有啥好挑战的？
1: 真是，对吧？
0: 我从来不太就是。同意说必须要挑战自己啊！
1: 嗯，
0: 我每一天从现在起的所生活的每一天，都可能是就是未来我自己最年轻的一天。
1: 哎，那这个肯定是
0: 对吧？
1: 所以说没有必要啊，这个跟自己和别人较劲，
0: 嗯，
1: 是吧？
0: 我就享受我最想享受的事情就好了。
1: 那对你生活方式也没有谁能定义，
0: 对，
1: 是不是？
0: 嗯、
1: 你就按照你这个舒服的。人畜无害的方式，咱们就开开心心的工作生活，
0: 嗯，
1: 是吧？你这早上大早上这一碗鸡汤，营养丰富。
0: 但是我们还不是说就是市面上的那种就常见的俗气的鸡汤，
1: 嗯、对，我们是先拿，
0: 加入了一些个人就是比较，
1: 还不如直接给鸡汤呢，今日正量。
0: 没给点啥好的。好，那上班的路上我们也欢迎朋友们给我们一些能量了啊、
1: 嗯、
0: 此刻呢我们将会去点击视频直播间，我们的视频直播也会同步开播当中、
1: 嗯、
0: 大家可以在视频号里面搜索一下私家车999，就能一键进入到我们视频版的直播间了。
1: 哎，是的。

0: 堂的亲子课堂，
1: 读懂孩子小心思，轻松陪伴更省心。
0: 抖音视频号搜刘大玩，跟着学做智慧家长。
2: 不少家长私下跟我吐槽，辅导孩子学习就像打硬仗，对着孩子的错题本一顿纠错，可是孩子学习的劲头反而越来越弱。其实大家都走进了一个误区，学习的核心能力是热情而非纠错。就像老话说的，老公靠喊，孩子靠哄，想让孩子爱上学习，哄的智慧远比批评纠错管用。前一阵子啊，有位宝妈给我发来喜讯，说他们家三年级的儿子终于不再抵触数学了。原来这孩子之前一做数学题啊，就磨蹭，错题还特别多。妈妈呢，一开始总是盯着错题念叨，哎呦，这道题怎么又错了？你上课有没有认真在听啊？结果孩子越来越害怕数学，甚至在写作业的时候会偷偷藏起练习册。后来妈妈换了个思路，不再揪着错题不放，转而哄着孩子学。孩子算出一道难题，他就夸张地说，哇，这道题连妈妈都想了半天，你居然做出来了，太厉害了。就算孩子错了大半，他也会先找闪光点，你看这道应用题的思路是对的呀，就差最后一步计算了，下次细心点肯定能得满分。不仅如此，宝妈还会把数学题变成小游戏，比如用糖果当教具，让孩子算加减法，算对了就能奖励一颗糖。慢慢的，孩子发现，哎呦，这数学也没那么可怕，反而觉得挺有趣。每天放学都会主动拿出数学练习册，成绩也在稳步提升。叶圣陶先生曾经说，教育就像农业而非工业，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庄稼，不能用工业化的统一标准去雕刻。这让我想起了《园丁与木匠》里面的观点，我们要像园丁用阳光唤醒种子，而非像木匠强行雕刻木头的形状。我身边还有一个例子，朋友家女儿学画画，一开始总画不好人物的五官，朋友并没有着急着纠错，眼睛比例不对，鼻子画歪了，而是先夸她，哎呦，你看这个小女孩的裙子的颜色搭配得可真漂亮，像彩虹一样。再温柔的建议，要是把眼睛画得你看圆一点，是不是更灵动呀？孩子在鼓励下越画越有信心，然后在学校里面的画画当中最后拿了奖。还有一些家长总是拿着尺子丈量孩子，纠结于细枝末节的小错误，就像给燃烧的火苗泼冷水，慢慢浇灭了孩子的学习热情。养孩子其实就像开一辆破车，甭管他磕磕绊绊，只要肯往前跑就是好车。咱们可以边开车边维修，没必要因为一点小故障就半路抛锚。孩子做不到完美没关系，多发现他的小进步，多给一些鼓励，少一点批评，哄着孩子开开心心的学习，让他在快乐中保持对知识的渴望，成绩自然会越来越好。毕竟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

0: 保护好这份热情比一时的分数要重要得多。视频号关注大文的亲子课堂，更多内容等你解锁。
1: 焦虑退退退，说教咱不搞。
2: 大文的亲子课堂来啦！
1: 专业解读少儿心理，技巧落地直接能用。
2: 通勤五分钟，育儿充上电，
3: 搞定亲子难题，解锁高质量陪伴。
2: 锁定私家车999，密集已上线，速来签收。
4: 早上出门就要来一次最狂野的斗智斗勇。
5: 斗智斗勇，
4: 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晨早添动力。上班路上很疯狂，
6: 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小高峰，
7: 陪你压马路。
1: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6: 我是小麦。生活当中或者说娱乐的方式选择，你是那种喜欢就是接受挑战、喜欢刺激的吗？也欢迎朋友们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因为刚才广告期间我和腾霄还在聊，
1: 我们俩交流了一下，
6: 但凡是某特某欢乐园，其实我去都是非常浪费钱的，
1: 就是一半以上的门票钱其实都搭里头了。
6: 对，因为那个门票呢是一个就是那种打卡，你玩一个项目好像就是给那个一个什么机器给 打一个卡那种。
1: 对，
6: 我一般就是做一个旋转木马
1: 剩下那稍沾点刺激性的这游戏都玩不了。
6: 对，真的极度的胆小。以至于说就是这个像蹦极啊，还有降落伞，如果说有这个免费的机会，我也是一定不会参与的然后我问了一下腾霄，我说这个免费这两个呢，腾霄说不去，想想还也是不去。我说但是一个给你3000，腾霄说去
1: 这样可以商量啊，这低点也行，这有空间有空间
6: 我得3万，就是我跳一次给我3万，然后少一分都不行
1: 然后咱俩醒醒吧但我真是玩游戏的时候，我
6: 上节目不要把你日常脑子里面想那些东西拿出来
1: 我就玩游戏，我
6: 节目还是应该上出一些艺术审美
1: 艺术审美
6: 和价值感的
1: 艺术审美。梦里都坐小火车，不是水上小火车这起初阶段还是有点艺术审美的。
6: 有，
1: 但是就是如果说去玩这个游戏，我觉得就是反正我身边的朋友啊，那就是性格迥异，就是有那种啊就是特别爱玩这个的，而且他是属于什么呢，他玩这种就刺激性游戏啊，他的乐趣不在于自己玩，而在于这些甭管你说过山车呀，你说什么跳楼机呀，你说海盗船呀，他的乐趣在上去之后呢，他逗别人，那他跟你聊天你知道吗？就比如说那个就是这机器啊，这哐哐哐哐哐往上开是吧？就马上你看下头有一个急转弯了，下头有一个大斜坡了，然后呢就在这个临要这个开始往下滑行，然后要开始这个疯狂转弯的时候，然后他突然跟你聊，哎，王小强，你紧张不紧张？害怕不害怕？行，慌不慌？就他的乐趣就在于全程在逗你玩，他一点也不害怕，你知道他那儿跟你聊天，但是也有我身边也有那种朋友，就属于什么呢？就是那叫什么，又菜又爱玩，他怕的不能行，但是他太想玩，又觉得自己花的齁老贵的门票，上去之后全程闭着眼在那喊，就我都跟他说，我说兄弟，你这个你何必呢，你是吧，你何必呢，你
6: 喜欢挑战，
1: 对，你上来你这全程你这闭着眼你也不看看，你他说不我要的就是那种心跳的感觉，你知道吗？风格迥异。
6: 我是到那种就是我不仅自己不喜欢做，连你们去做我都担心，就是如果我是在下面看着你们做我都捏一把汗也紧张
1: 也紧张是吧，
6: 我就想说为什么我们的娱乐活动不是坐下来可以吃点东西好，说到这个小火车呢，说最近武汉六元的网红绿皮小火车限时回归了，将会一直开到10月31号，票价3到6元。10月11号的时候，记者实地探访，据了解，这次采用的依旧是非空调复古的车底。大家拍过那个婚纱照的，应该见过那种非旧的绿皮小火车，就是那样的一种质感。车窗呢可以打开来，像乘坐上去之后呢，黄鹤楼、长江大桥、龟山电视塔等等，就像一幅流动的城市画卷，慢慢的铺展开来。有一位乘客也表示说，风吹起来蛮舒服，温度也很适宜。你看为啥在10月份开
1: 啊？正好
6: 绿皮火车夏天就不太适宜，
1: 有点热的哈。
6: 另外有一位乘客说，刚得到。

0: 消息，第一时间赶到武昌来乘坐，就是大家心里面还是对一些很复古的东西
1: 是
0: 充满期待的。
1: 就其实现在真的就是咱说工作节奏和生活节奏啊，可能都比较快，
0: 嗯，
1: 反而越是这样的这个节奏快的时候呢，反而我们内心当中有时候期待慢，
0: 嗯，
1: 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知道风景其实是在路上而不一定在目的地，嗯，
0: 对，
1: 但是呢这现在咱们说通讯的包括这个通行啊，它肯定还是以高效率为主，
0: 嗯，
1: 你真正能够慢下来之后你才可以说看看这些身边的这个风景，
0: 嗯，
1: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如果说咱在生活里头能够让自己调节到能够有时间慢下来一下，能够有时间放空一下，
0: 嗯，
1: 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方式，
0: 嗯，因为平时节奏已经很快了
1: 啊，
0: 没必要再快起来，
1: 对，
0: 就是要真的放松，
1: 嗯，
0: 在火车的这个序列里面啊，我最近一直在关注，就是有很多的那个旅游班次，
1: 哦，
0: 那个火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刷到过，嗯，就真的是很豪华
1: 啊，就是
0: 很舒适，
1: 那种各种这个个性化定制的，
0: 个性化定制，哦，最早我们见过什么这个熊猫列车，
1: 熊猫的四川那边的，
0: 四川的，
1: 对，
0: 然后后来呢还有这个最新消息啊，铁路向往号旅游列车，
1: 嗯，
0: 彩云之南昆明号旅游列车，还有星光蓝莓号旅游列车，
1: 嗯，
0: 等等多款旅游列车发布月开行至十月份的开行计划，
1: 这个就属于什么呢？就是人家把你的这个文旅体验呢，从你踏上旅程的这一刻，
0: 嗯，融入了，
1: 对，就给你铺垫情绪了。
0: 对，它不再是一个就是，交通工具，
1: 嗯，
0: 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你的旅行已经开始了，你也已经开始享受酒店式的旅行服务了。
1: 对，这个就像有人现在就特流行的一种这个观看演出的方式，叫沉浸式嘛，
0: 嗯。对，
1: 就是沉浸式。原来是什么呢？我们买张门票。进去之后坐那儿等着那个开场钟一响，开场音乐一响，嗯，现在很多沉浸式是什么呢？你从你开始往那个剧院里头剧场演出场地走的时候，
0: 嗯，
1: 旁边的 NPC 啊，
0: 对，
1: 就已经开始带你入戏了，
0: 是，
1: 然后带你沉，包括各种的这个妆造，包括音乐，
0: 嗯，
1: 包括这个道具，
0: 嗯，
1: 就开始给你带入到里头了。
0: 对，然后火车的内饰和服务呢，嗯，再加上特别研发出来的这种窗外的就是定制的路线，让你看到这种窗外的风景，
1: 嗯，
0: 会让你觉得这个旅程，这个旅途的过程当中，
1: 嗯，
0: 这个通勤的路上它并不漫长。
1: 对对对，
0: 就是你已经在享受这种慢生活了，这是我很期待的。
1: 嗯，
0: 目前没有下单，是因为20000一张的那票价，
1: 多少钱？这么贵啊？
0: 12000打底，它是很贵的
1: 哦。
0: 因为就是它那个车里面你睡的那个房间啊，
1: 哦，
0: 嗯，然后给你匹配的那个服务，啊，
1: 舒适度很高是吧？
0: 餐食啊，其实都还蛮高端，
1: 挺好，不坑穷人的钱，尊重啊，尊重。
0: 但是它也跟你含落地之后的几个景点，
1: 哦，
0: 看到目的地也让你下来。
1: 嗯
0: 嗯，反正最近是一直在关注这个，就是有机会的话是很想尝试一下，
1: 努力吧。这个机会确实得靠努力。
0: 嗯，我自己努力的方法就是多替几个晚班，积少成多嘛，
1: 聚沙成塔。
0: 嗯，
1: 是怎么着？晚班比早班绩效高是吗？
0: 也鼓励 Q baby， 多多的，
1: 嗯，
0: 去跳伞。
1: 我觉得最好的一种，最现实的一种方式是啥？嗯，就是希望 QVB 做成一个旅行界的大 V，
0: 嗯，
1: 到人家请他去体验的时候呢，他
0: 我在旁边可以跟他拍摄
1: 像，对，
0: 哎，
1: 这比期待其他的要稍微现实一点，嗯。
0: 但是更多的朋友啊，是在期待我们的冲锋衣，
1: 嗯，
0: 啊，我们刚才跟大家来分享话题的时候，就已经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关键词“冲锋衣”了，
1: 嗯，
0: 大家也都知道，今天我们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已经进入到我们销售期的最后一天了，
1: 嗯，
0: 在节前我们跟大家来上的是3合1款的一个冲锋衣，
1: 哎，是，
0: 在节后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补上了这款大牌，
1: 嗯
0: 嗯，也算是户外圈公认的硬通货了，
1: 哎，
0: 北面1990经典冲锋衣，
1: 嗯，
0: 今天早上这个天气
1: 刚好
0: 真的下周更冷，
1: 嗯，
0: 十几度，今天我看了一下气温26度，但是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我身上穿的这个薄款的衬衣，
1: 嗯，
0: 真是那种刺骨的钻心的冷，一出门就觉得自己穿薄了，
1: 嗯，
0: 还是需要在早晚的时候有一件那么轻薄但是挡点风的衣服，
1: 哎，是，
0: 但是它可不只是挡风，它是已经到了一个专业级的

0: 1990永远拿出来穿都不会过时。
1: 哎，是。
0: 我们来看看它的品牌工艺实力啊。
1: 嗯，首先是100%三防科技面料。
0: 嗯，
1: 就是这个风啊，冷风再猛，咱也能隔得住寒气。
0: 嗯。
1: 另外，刚才记者说了，它自带的就是防油污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包括耐磨耐刮、背包摩擦、树枝刮蹭，这些都是不怕的。
0: 嗯，它是一个特殊的面料。
1: 嗯。
0: 同时说到它这个外层的面料呢，更用到了一个 GTX 全压胶的工艺。
1: 嗯。
0: 做到暴雨级防水，这个科技就是说雨水落在衣面上，哪怕是大雨暴雨，它也直接滚落成珠，
1: 是
0: 绝对不会渗水，暴雨天保证你的衣物里面是干干爽爽的。
1: 对，
0: 腋下呢也设计了一个透气性的拉链，因为考虑到大家登山就是户外的一些场景，一运动
1: 热嘛，
0: 对，腋下可以帮你来散热，爬坡出汗不闷。所以大牌我们更要看一看细节，它品牌所用到的拉链就是 YKK 品牌，
1: 嗯，
0: 非常的顺滑耐用，再搭配一个双门襟的暗扣，双层帮你锁风和挡雨。
1: 哎，是，经典的撞色款的拼接式的这个设计，
0: 嗯，
1: 上身以后呢，利落不臃肿，兼顾了户外运动和日常穿着，街拍的话呢，你也会觉得是非常出片的，
0: 嗯，
1: 关键是它的这个尺码。成人呢是 S 到 2XL，
0: 嗯，
1: 儿童的款呢是110到160，也就是说它覆盖了80斤到200斤，
0: 是全部都覆盖了，
1: 嗯，
0: 一共有五款颜色，卡其、黑、橙、粉、灰白五色让你任选。
1: 嗯，
0: 老杨和腾霄最喜欢的是卡其色。
1: 卡其色，
0: 如果说男士就是家里面朋友要给你老公买，我们真的还挺推荐这个卡其色的，
1: 嗯，
0: 它就是那种地。
1: 是是
0: 既低调又华丽，嗯，同时好像说比黑色稍微小众那么一些些，但是又不会说特别的跳脱，
1: 嗯，
0: 就是我个人啊，虽然说我是女的
1: 这话说的，
0: 一般我会首选就是那种黑白拼，
1: 嗯
0: 啊，那我们这个黑色和灰白相拼的这个颜色，我觉得也是很有时尚度，
1: 哎，
0: 也欢迎，这是一个很中性的颜色，男女都非常适配，
1: 哎，是，
0: 但是喜欢粉嫩一点的我们有那个烟灰粉，
1: 嗯，
0: 然后还有活力橙，
1: 嗯，
0: 大家都可以去选择，全家出游直接可以安排上亲子战袍，
1: 哎，是，
0: 而且我觉得就是 The North Face 这个品牌啊，
1: 嗯，
0: 就真的有时候一些这种户外带 logo 的就是那种品牌的这个户外穿搭，哦，嗯，越小越好看小孩穿出去就是更就有一种很张筋的感觉很可爱，
1: 是，
0: 就大家也可以给孩子去入手一件。
1: 对，如果说您这个现在这个下单的话呢，您正常在专柜买一件的价格，在我们这儿能给全家买齐了。
0: 是的，
1: 我们这399一件啊，而且您添加客服好友的话呢，还能再减5块，394就行了。
0: 是的，专柜正价一件是1500的，这么多年一直在生产，
1: 嗯，
0: 在迭代，它也不过时，就是因为它这个价格确实也下不来，
1: 嗯，
0: 因为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但是今天我们广播渠道奥莱仓发货，好吧，奥莱发货我们仅需399，
1: 嗯，
0: 但是已经进入到我们销售期的最后一天了，
1: 是，
0: 嗯，明天大家想来买没有了，
1: 嗯，
0: 这个价位真的在其他的平台很难抢得到，
1: 哎，
0: 所以如果你也喜欢，The North Face，
1: 嗯，
0: 喜欢北面这个品牌，然后又想以300多的价格买到一个真正的，就是，算是一个重
1: 户外大牌，
0: 专业级的。这个户外功能性的冲锋衣的话，
1: 啊，
0: 大家就直接回复冲锋衣来一键去抢了。今天有你喜欢的颜色和尺码，能加入到购物车里，千万不要犹豫了，马上断码断好，回复冲锋衣一键来冲了。

0: 免费补胎只应急，专业补胎找小李。小李补胎26年经验，只用德国补片。小李补胎会修胎，更懂换胎。我们承诺不卖翻新胎、改气胎、瑕疵胎，补胎换胎就到小李补胎。
1: 再坚持10分钟，再多跑1公里，再伸展一次手臂，再起一次跳。
2: Qbaby 的健身音乐，遇见更好的自己。
3: 哈喽大家好，我就是陪你一起健身的 Qbaby。锻炼的时候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呢，明明动作做对了，却特别容易的累，或者是头晕脑胀。这很有可能呢，是因为你的呼吸没有跟上。今天我们不练动作，来聊聊健身当中看不见的引擎——呼吸的魔力。为什么说呼吸那么重要呢？简单来说，氧气呢就像身体的一个燃料，正确的呼吸呢能让能量输送更高效，帮助动作稳定，还能够缓解紧张。记住。

0: 一个大原则，发力的时候呼气，还原的时候吸气，两个经典场景 KBB 带你感受一下啊。那在第一个，比如说做俯卧撑或者深蹲的时候呢，向下蹲或者屈肘，这个时候是我们的蓄力阶段，要缓缓的吸气，向上推起或站起的时候呢，这就属于发力阶段，要呼气，想象把力量随着气息一起推出去。再比如说做平板支撑或者是静力运动的时候呢，不要憋气，要保持均匀伸长的呼吸，吸气数三秒，呼气数三秒，这样核心才会既稳定又放松。当然 KBB 啊，今天再教你一个小练习，就是腹式呼吸。首先一只手放在胸口，一只手放在我们的腹部，用鼻子来慢慢的吸气，感觉肚子就像气球一样鼓了起来，胸口呢尽量不动，再用嘴巴缓缓的呼吸，肚子再轻轻的收回。每天练一分钟，你会更会调用自己的呼吸。当然也要提醒你啊，呼吸是自然的，不要刻意用力过猛。运动当中呢，如果说喘不过气，就先停下调整再继续，学会和呼吸做朋友，你的运动也会更加的轻松，更加的高效。一起来试一试吧，加油
1: Q Baby, you can do it.

0: 气的最佳解决方案就是畅行早高峰，陪你压马路。压马路。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正在进行的依然是我们的畅行早高峰，
2: 陪你
1: 压
2: 马
1: 路。
2: 各位好，我是王腾霄，
1: 我是小麦。清风岭在我们的视频端也在回复冲锋衣，都知道今天我们的大牌北面1990款的经典冲锋衣进入到销售期的最后一天了。
3: 是，
1: 看看腾霄手指的位置啊，因为我们这个价格确实上不到视频号上，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我们私家车999的公众号。你用手去点击一下那个蓝色的小图标，私家车999公众号，点击进去之后。在那儿私信我们，回复一下冲锋衣，就可以收到链接了。
2: 哎，是，这会儿呢，您如果说下单的话呢，只要399就可以拿到这个大牌的冲锋衣了。
1: 是的，
2: 北面大家都熟悉啊，这个是户外大牌的一个当家品牌了。
1: 是的，虽然说它是一件单层的冲锋衣，可是呢，在功能性上已经做到了不是防泼水，已经是一个防暴雨级的多功能性的功能这个冲锋衣了。
2: 是，
1: 原价1500元，今天在我们销售。期的最后一天，399，此刻听到不要犹豫，全家都可以安排上，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一键冲单了。
2: 此刻我们也来关注一下郑州市市区内的通行情况。来自郑州交警的信息显示呢，目前这个省会郑州市区内的道路呢是暂无与严重拥堵的路段。那现在呢，经开第五大街、北三环、南三环、远航路、农业快速路、梦祥路、东风区、滨河路、京广路，这目前呢都是畅通的状态。
1: 我们再跟朋友们来分享一下最近大家都在关注什么事情。AI 微短剧全网烧心冲上了热搜话题。
2: 啥意思呢？全网烧心
1: 就是

0: 看这个东西看的我既
1: 看得烧心，
0: 我既看不上，
1: 嗯，
0: 我又离不开。
1: 哎呀呀呀！哦，这个感觉可太有了。
0: 说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直白浅显又魔性的台词，瞬间激起了网友们的共鸣。
1: 嗯，
0: 一段时间以来，微短剧面临叫做不叫好的一个困境，有不少观众嫌弃，其实电子榨菜无脑爽剧。
1: 嗯，
0: 但是。点开一集之后呢，又刷的停不下来。年轻的上班族、中老年观众很少，将这个微短剧挂在嘴边，更不会向旁人推荐。但是却又在吃了不烧心的这个玩梗当中，发现原来你也在刷短剧。数据是不会说谎的啊！截至2026年的5月份，全国微短剧用户的规模已达8.5亿人，占网民总数的66.7%。
1: 这真是大数据了。
0: 对，
1: 嗯，
0: 迅速增长的背后 ，AI 剧和免费短剧是主要推动力。
1: 嗯，
0: 不可否认啊，微短剧它有缺点，其实比如说这个剧情同质化，内容没营养，
1: 嗯，
0: 画面质量参差不齐，做成 AI 之后有时候。它有 bug，
1: 对，
0: 等等等等，但是架不住它这个高效的生产率和恐怖的这种推流方式。
1: 哦，
0: 我倒不是说它的生产率了，就是它这个推给我的各种渠道，
1: 嗯，
0: 让我防不胜防。人家问我最近哪个剧微短剧你看了没，我说不小心看了一个。
1: 不小心，大多数都是这么入的坑啊。
0: 然后呢，包括这个 AI 漫剧啊，也不再是言情穿越复仇，
1: 嗯。
0: 就是包括一些热点话题、争议事件，
1: 嗯，
0: 热门的网梗，
1: 嗯，
0: 职场规则，
1: 对对对，
0: 就是现在你发现它的这个触手点啊，
1: 嗯，
0: 越来越细节
1: 啊，是
0: 越来越小，
1: 嗯，
0: 什么一顿饭到底几个同事应该怎么 A 拍100集，几个室友一起合租房到底谁做饭，
1: 嗯。
0: 拍100集，
1: 嗯，
0: 占别人停车位，
1: 嗯，
0: 到底该不该直接挪开？
1: 拍100集，
0: 拍100集，
1: 糟心呐！
0: 上班搭谁的顺风车？应该怎么 A 钱？拍100集，这已经不是那种大剧情了。
1: 嗯，是，就是这个是属于什么呢？就是说，咱说在创作当中啊，
0: 嗯，
1: 说这个小切口，
0: 嗯，
1: 大背景，高寓意，
0: 嗯，
1: 你看这咱这你这在关于这个。这个出内容创作上，这还是
0: 我们只差创作了。
1: 对，
0: 思想上我们全部都准备好了。
1: 有朋友说按门铃按了几十集，
0: 有，
1: 嗯，
0: 我前面还看了宿舍的这个408，
1: 嗯，
0: 11点不能开门，就是这些名字都很吸引我。
1: 是，就是这种短剧呢，是什么呢？它确实是能够就有一种就是快速的这个刺激到你内心当中那个小爽点，
0: 嗯。
1: 但是呢，它是属于什么呢？就是它那个强刺激啊，
0: 嗯，
1: 它一直在那个高频循环，
0: 嗯，
1: 就有时候你看时间长了它也累，
0: 嗯，
1: 这个累就是在于什么呢？就是纯是审美疲劳，
0: 嗯，
1: 就它所有的矛盾冲突点呢，其实非常一致，
0: 嗯，
1: 也特别简单，
0: 对。但是我为啥喜欢看它？
1: 嗯，
0: 你别看我看，我花了很长时间在看这个短剧，
1: 嗯，
0: 但是我是带着有时候是带着一种批判的思维。嗯我是就非常把当喜剧去看的，
1: 嗯，
0: 就是你生活当中你遇到的反面形象，
1: 嗯，
0: 就是那个反派啊，
1: 嗯，
0: 他不会那么傻，生活当中的反派要厉害得多，
1: 多少有一点嘲笑感，
0: 对，
1: 是吧？
0: 但是他就会把那个反派的那种极恶，
1: 嗯，
0: 和那个极蠢，
1: 嗯，
0: 就是特别夸张的。一点一点啰嗦着，来回反着倒着在那推，就这个过程我又觉得很好玩。
1: 就这个，我在我们表演当中啊，有一种说法啊，
0: 叫
1: 坏的卦象。
0: 对，一定要卦象。
1: 但是就是其实有很多这个，
0: 嗯，
1: 这个演员，人家其实在就关于演员细腻表演上来说，
0: 嗯，
1: 他其实你就是演坏人其实挺难的，
0: 嗯，
1: 他演的不是个结果，演的是个过程，
0: 嗯，
1: 就是你不能上来直接只给结果，
0: 嗯，
1: 你让观众看演员的表演是看他的这个过程，
0: 嗯，
1: 他怎么就成为坏人，他是不是坏人需要你来判断，
0: 嗯，
1: 但是 AI 短剧里的不一样
0: 啊，
1: 就这个人物造型从出场，他的服装表情你就知道，你打眼一看这板上钉钉是坏人，对吧，
0: 嗯，
1: 而且其实我觉得看短剧还有一个爽点是在哪儿呢，
0: 嗯，
1: 它确实它制造的这种极高强度矛盾冲突啊，
0: 嗯，
1: 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我们生活当中您可能日常所见的受的那种委屈，
0: 嗯，
1: 但是咱平时日常生活里头你又牵扯到人情世故啊，你不会像那个短剧里头那个男主女主一样

0: 就那种那么痛快的回击对方，
1: 对，
0: 所以有一种我们看着是解恨的感觉，
1: 就像我们看那个就是比如说吃饭付钱
0: 啊
1: 系列，
0: 嗯，
1: 然后顺风车系列，
0: 嗯，
1: 就是这一系列的短剧，合租房系列，
0: 哎，
1: 他抓的是哪一类人？就是平时就是有点委屈自己咽下去，
0: 对，
1: 脸皮薄，
0: 真是
1: 有啥话不好意思说，不喜欢把规则摆在明面上，
0: 所以生活里头咱们很难做到，
1: 嗯，
0: 就是说在这个人际交往当中。
1: 嗯，
0: 不给对方提供任何情绪价值，
1: 嗯，
0: 对吧？因为我凭啥要给你提供情绪价值？
1: 嗯，
0: 那也得你先给我提供情绪价值。
1: 嗯，
0: 但是呢，他只有在短剧里头，我们在这种场景当中才能可以看到如此爽的。
1: 对，
0: 我不会给你提供任何情绪价值。
1: 嗯，
0: 就买个东西，哎呦，这个我给您这个，我买这个是15块钱手抓饼，
1: 嗯，
0: 老板一不小心抓了10块钱的，
1: 嗯，
0: 然后呢，短剧里头一般就是说。你能不能我就要5块钱的。他说呀，就您哪差这5块钱，我不要了。
1: 你知道吗？对对对，
0: 就是这种。
1: 我要5块钱的，我只买我自己能吃得完的一个分量。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多余的我不买。
0: 是，
1: 嗯，
0: 就如此之笃定。
1: 嗯，你看你这个人，多买一点又怎么了？可以去和朋友、同学、同事
0: 分
1: 一分
0: 呀。
1: 嗯。不买就是不买，
0: 对。
1: 但是到现实当中，撑了10块钱的就10块的吧，行。
0: 行吧，行吧，
1: 行。
0: 有一天，我也希望自己能活成短剧当中的大男主。
1: 现在可不只是年轻人在看短剧啊，一天看20小时都不够，
0: 嗯，
1: 啊 ，AI 短剧也正在围猎中年男性。
0: 嗯，
1: 最近呢，有一个女儿哭诉说 ，AI 慢剧把我爸毁了，
0: 哎呀，
1: 黑眼圈。说比我爸伺候我读高三的时候还大，他下了班之后不洗澡看到10点，5点多起床接着看，
0: 嗯，
1: 上厕所午休都在刷，
0: 嗯，
1: 流量没了还拿女儿的手机给自己送流量。说有人雷打不动每天看3-4个小时的 AI 漫剧，最狠的一次周日从上午10点刷到凌晨2点，
0: 嗯，
1: 一口气补齐6季。
0: 嗯，
1: 还有人去年全年刷了798部。
0: 嗯，
1: 调查显示66.7%的受访者身边都有中老年人沉迷短剧，
0: 啊，
1: 然后也不少人坦言说工作压力太大了，
0: 嗯，
1: 你看一下天马行空的特效心情舒畅，
0: 嗯，
1: 不知不觉就是可能就会掉进时间黑洞。
0: 哎，是因为他其实不太需要你过脑子，
1: 嗯，
0: 甚至上这个情绪上啊，你都不用太跟着他走，因为你只要你其实盼的就是他那个结果，
1: 嗯，
0: 你等的就是这个反转，
1: 嗯，
0: 和那个这个复仇的那一刻，
1: 嗯，
0: 要的就是那一个爽点。这个我感觉他有点像啥呢啊，
1: 嗯，
0: 他有点像这个喝碳酸饮料，
1: 嗯。
0: 就是这就大家知道这个，
1: 对对对，越是工作疲惫的时候越想喝碳酸饮料吃一顿高热量的炸鸡，
0: 哎，就是这个，就是，
1: 嗯，
0: 其实你也知道他这个你他隔不住细品味儿，
1: 嗯，
0: 但是一瓶3块钱的可乐第一口值2.5块，
1: 嗯，
0: 你要的就是那一下，
1: 嗯，
0: 是吧？但如果说你看一长剧也好啊，
1: 嗯，
0: 或者看一个这个电影也好，那他可能就是有点像啊咱们这个手磨个咖啡啊，
1: 嗯，
0: 或者自己啊这个泡一壶茶，
1: 嗯，
0: 他需要一个过程，
1: 嗯，
0: 你去制作和品都需要一个过程，
1: 嗯，
0: 但是现在我们可能有时候我们没有那个时间和心情去品一杯茶，
1: 嗯，
0: 尝一杯咖啡，
1: 嗯，对，
0: 是吧？
1: 嗯，因为他那个有时候你一忙起来了，你很难说去沉浸，
0: 嗯，对，
1: 去真正你看那么好的剧，
0: 嗯，
1: 我们要有一个心境，
0: 对，
1: 你去跟他跟他同频，
0: 但是我们
1: 没那心境，只能看一点那个，
0: 我发自内心
1: 这一类的，
0: 就是我原来我在节目里我老说，我说孩子们上学的教育除了这个知识文化积累之外，就是他的审美，
1: 艺术审美很重要，
0: 艺术审美的这个品质和这个教育也非常重要，
1: 可重要。腾霄这话不只是对就是很多的小朋友说，
0: 嗯，
1: 也经常对爱看短剧的我说，麦老师艺术审美该提升提升了。
0: 就是现在咱们
1: 不能再这么看下去了。
0: 就生活这个物质水平提高之后，
1: 嗯，
0: 一定要就是关照好自己内心当中的那个审美的这个向往，
1: 嗯，
0: 一定要关照好，
1: 千万别就那么一点一点不知不觉的给降下来了。
0: 对，千万别随随便便就买一个网红气垫，那真不一定好。
1: 那这方面的审美我还是有的，
0: 你看看，
1: 只喜欢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
0: 嗯，
1: 来吧，宝子们。今天我们的圣罗兰高定皮革气垫也一起进入到了我们的销售期最后一天，
0: 嗯，
1: 也是到了冬季的时候，皮肤处于外油内干这个拉扯期，我们帮大家来沟通到了这个非常适合秋冬既细腻又有遮瑕感的这个
0: YSL
1: 的这个
0: 圣罗兰的
1: 圣罗兰气垫，
0: 嗯，
1: 普通气垫这个季节里是很容易漏气的，比如说夏天那一只太控油，你会越